K-pop 随机舞、三人篮球、鱼灯巡游，以及精彩的免费电影放映。大人有的逛，小孩有的玩。周日晚还有孔明灯放飞活动，和家人朋友一起共度浪漫月夜。奥克兰月亮节2026，9月25日至27日，Hollis Park， 我们不见不散。

0: 观众朋友们，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1: 祝所有 BNE TV 的所有观众朋友中秋节快乐！
2: 大家好，我是绿党的国会议员 Lawrence 许南南希，中秋佳节在此代表绿党祝华社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3: 所有 BNE 的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中秋节快乐！我相信每逢佳节必思亲，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纽西兰找到团圆的感觉，我们落地生根，大家一起在纽西兰过上更好的生活。
4: Wish everyone happy Moon Festival，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

lo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there's no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宝，安那，你伫遐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0: 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是 Spinoza 学道，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inoza 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 021-023-62850。

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怎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团圆，阖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五十，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1: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2: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0: 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936频道。

0: 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7818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4: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楼，找中你。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1: 正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43章，朱棣的痛苦。朱棣呀，其实他并不想造反，他是想当皇帝，但他不想造反。这看起来是个矛盾的命题，其实啊，并不矛盾。从权力和义务的关系来看，当皇帝呢是权力，而造反是义务。因为对于那些投错了胎或者是投晚了胎的人来说呢，你要想享受权力，就必须履行义务。从经济学上来说啊，这造反的成本太高了，而且呢容易亏本。哎，根据以往的数据显示啊，亏本者的结局呢一般都是死。相信朱棣同学在造反前还是仔细读过历史书的。古往今来呢，就算把五胡十六国和五代十国这些小朝代也算进来，王爷能够造反成功的，扳着指头就能数得过来，而且还不用脚趾头。如果说把范围再缩小一点，只统计类似明朝这样大一统时代，朱棣就会惊喜地发现，哎呀，这个目前的记录是零啊。而朱棣呢，对打破这个记录似乎也不太有信心。而如果有人告诉朱棣，你出一笔钱，还可以让你造一把反，造反失败呢，你赔钱就行，那估计朱棣就是找银行贷款也会把钱凑足的。可惜呢，这个世界上没有这样的机会，也没有这样的担保者。对于朱棣而言，造反的成本实在太大了。咱们看当年的朱重八啊，烂命一条，父母双亡，身无长物，一人吃饱了全家都不饿。他没有正当工作，也没有银行存款，那简直就是一个天生的造反胚子。可即使是这样，朱重八在造反前还是左思右想，犹豫不定呢。那朱棣不一样啊，人家出身皇族，有自个儿的房子和老婆孩子，手底下有十几万人随时听从他的指挥，王府呢休闲娱乐是一应俱全。哎，如果说想找点刺激，出门左转不远就能碰到邻居蒙古人啊，顺便打打蒙古人过过瘾。可万一要是造反失败，那房子、女人、孩子、部下全没了，自个儿的小命也保不住。所以说做这么一笔买卖啊，实在是要经过仔细考虑的。因为一旦走了这条路，就不能再回头了。这个时候啊，有一个人打破了朱棣的犹豫，也改变了他的命运。朱棣还在犹豫中，而建文帝的两位重臣黄子澄和齐泰就已经开始准备动手了。说起来呢，也挺滑稽的，虽然这俩人都是书生，却是有样学样，指点诸王，说今天灭这个，明天搞那个，那很快就发生了争论。偏偏这二位啊都很自负，一个号称满腹韬略，一个自认谋略过人，谁都不服谁。其实他们俩大可不必争论，因为当时的天下第一谋士另有其人。而更不幸的是，这个人正是他们的敌人，也是改变朱元璋命运的那个人。这个人呢，是除了朱重八之外的另一个和尚。在洪武十八年的时候， 朱元璋从民间挑了10个和尚，准备分给诸位藩王呢讲经建福。对于这些本心并不清净的和尚来说呢，选择跟随哪位王爷就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在藩王们到来之前呢，这些和尚议论纷纷，说哪个更有钱，哪个更有权呢，什么地方风水好，水土好啊。然而只有一个叫道演的和尚岿然不动，他似乎并不在意这些东西，但实际上他的内心比谁都激动，因为他等待这个时机，等待那个人已经很久了。不一会儿呢，藩王们进来了，原先嘈杂的僧人们立刻安静了下来，他们知道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刻到了。道演用眼角的余光看见了自己等待的人，他终于来了。朱棣带着招牌式的微笑一路走了来，他并没有注意道演。就在他马上要经过道演的时候，这个沉默的和尚突然开口了：“燕王殿下，贫僧愿意跟随您。”朱棣愣住了，他回头看了一眼这个毛遂自荐的和尚，微微一笑，问出了一句似乎很有必要的话：“好，为何呀？”“贫僧有大礼相送。”这下朱棣真的感兴趣了，自己贵为藩王，要什么有什么，这一个穷和尚能有什么东西送给自己呢？哦，合理呀。到了关键时刻了，不能再犹豫了，这个礼物一定能够打动他。大王若能用我，贫僧愿送一顶白帽子给大王。朱棣一听这话是勃然变色，他虽然读书不多，但王上加白是什么字儿，那他是清楚的。他快步走到道演面前，用低言的声音怒斥道：“你到底是什么人，不要命了吗？”此时的道演呢，笑而不言，似乎没有听到朱棣这句呵斥的话，反而闭上眼睛打起坐来。这个诱惑太大了，他一定会来找我的。果然呢，过了一会儿呢，一个低沉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跟我来吧。”一丝笑容爬上了道演的嘴角。属于我的时代到了，把这个世界搅得天翻地覆。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从事着很多不同的职业。种地的农民，做生意的商人，修修补补的手艺人。他们都是这世上芸芸众生中的一员，而在这些人中，偏偏有一些人却不安于从事这些职业，他们选择了另一条路，读书。从圣人之言到经世之道，他们无书不读，而从这些书里呢，他们掌握了一些本质性和规律性的东西，这就使得他们能更理性和更客观地看待这个世界。同时，科举制度也使得读书成为了踏入仕途的一个重要渠道。于是呢，很多读书人就沿着这一条路，成为了封建皇帝的臣子，协助皇帝统治天下。在这些臣子中，有一些更为优秀的人，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了精英中的精英，他们判断问题比别人准确， 懂得如何抓住时机更好地解决问题。我们称这些人为能臣。所谓能臣啊，并不是单指正臣和忠臣，也包括所谓的奸臣。能臣只是用来形容人的能力，而不是立场。这些人呢，都是真正的精英，但他们还可以按照人数多少和不同用途进一步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种呢，叫治世之臣。这种人啊，几乎每个朝代都有。他们所掌握的是圣人之言，君子之道。其共同特点呢，是能够较好地处理公务，理清国家大事。皇帝有了这样的臣子，就能够开创太平盛世。比如唐代的姚崇、宋璟等。这种人啊，并不少见，他们属于建设者。第二种呢，叫乱世之臣。他们并不是所谓的奸臣，他们是乱臣。他们掌握的是阴谋诡计、权谋手段，精通厚黑学。他们和第一种人不同，他们往往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很多年，经历过很多的风波，对人生的黑暗面有着清楚的认识。这些人能量往往极大，能够把一个大好的朝代给断送掉。代表人物呢是安禄山。这种人呢，并不多见，他们属于破坏者。第三种叫救世之臣。这可是稀有品种啊。它的遗传率和现世率呢，比熊猫还低，往往上百年才出一个。这些人则兼有上述两种人的特点。他们既学孔孟之道，又习权谋诡计。他们能够灵活地使用各种手段治理天下，并用自己的能力去延续一个衰败朝代的寿命。其中代表人物是张居正。这种人很少见，他们属于维护者。而我们说的这位道演呢，是一个典型的乱世之臣。他其实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僧人。在出家以前呢，他也曾饱读诗书，历经坎坷，满怀着报国之志，却无处容身。他真正的名字叫做姚广孝。姚广孝呢，是常州人，也就是今天江苏吴县的人。他出生在后至元元年，公元1335年。他只比朱元璋啊小七岁。这个人出生于乱世，从小好学，擅长吟诗作画。14岁的时候出家为僧，取名道演，交际广泛。当时的名士，比如说杨基啊、宋濂等人和他关系都不错。但是他所学习的却不是当时流行的程朱理学和经世之道。其实和尚学这些也确实没啥用。但让人惊奇的是呢，他也不学佛经。更为人称奇的是，他虽然身为和尚，却拜了一个道士为师父。这宗教信仰也可以搞国际主义，真是奇闻。他的那位道士师父啊，也是个不简单的人。他的师父名叫席应真，是个奇人。身为道士，不去炼丹修道，专修阴阳术数之学。那道演跟着他学的也是这些东西。所谓阴阳术数之学来源很久了，内容庞杂，包括算卦、占卜、天文、权谋机断等等。这些玩意儿在当时的人看来，那是旁门左道啊，君子之流是不屑一顾的。但实际上，阴阳学中蕴含着对社会现实的深刻理解和分析，是前人社会经验的总结和概括。话说回来，学这门学问的一般都不是什么正经人，正经人他不学这些，因为科举不考阴阳学。但是身怀阴阳学的人往往有吞食天地之志、改朝换帝之谋， 用咱们今天的话说呢，就是社会不安定因素。此外呢，学这门学问还是有一定的生活保障的，万一你搞不成阴谋，还可以去摆摊算命，实现再就业嘛。就这样，一个不炼丹的道士，一个不念经的和尚，一门旁门左道，道演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一步步成长起来，成长为一个阴谋家。他读过很多书，见过大世面，了解人性的丑恶，掌握了权力斗争的手段，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能够做一番事业。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儿，他虽然是结交名士，胸怀兵甲，却没有报国之门。因为考试的主要内容是语文，不考他学的那些课外知识。而且他学的那些东西啊，似乎在和平时期呢也派不上用场。有才学却不能用，也没地方用。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呢，这个道演都处于一种很郁闷的状态。可能这辈子都没有出头之日了，于是呢，他开始消极起来。既然在家里烦闷，啊，没事干，那就出去玩吧。和尚旅游啊，地点最好的还是寺庙。全国各地的寺庙大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而当他到嵩山寺游玩的时候啊，碰见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人。这个人呢，给精于算卦的道演算了一卦，准确地预言了他未来的前程和命运。这个人呢叫袁拱，和业余算命者道演不同，他的职业就是相士。相士呢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职业，在历史上有很大的名声。主要原因呢在于他们往往能提前几十年准确预告一个人的将来，比这天气预报还要准。而名人效应更是增加了这群人的神秘感。最有代表性的呢就是许绍对曹操的那句乱世枭雄的评语。袁拱并不认识道演，可是当他看到道演的时候却大吃一惊，就像今天街上算命的人一样，追上道演呢非要给他算一卦。至于收不收钱咱不知道，而且呢给了道演一个评语。哎呀，世上怎么会有你这样奇异的和尚呢？长着一双三角眼，就像生病的老虎。你这样的人天性嗜好杀戮，将来你一定会成为刘秉忠那样的人。如果说今天啊，在街上算命的人给你这样一个评语，估计你不但不会给钱，还会抽他一顿。但道演的反应大不相同，他十分高兴。这三角眼嗜杀这样的评语，居然让道演如此愉悦。从这儿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人实在是个危险分子。在这儿呢，我们说一下刘秉忠，这是个什么人呢？为什么道演要把此人当成偶像呢？刘秉忠啊，也是个和尚。而我们联系一下后来的朱重八和道演来看呢，当时的和尚实在是个很危险的职业啊，经常聚集了很多不法分子。刘秉忠是元朝人，在忽必烈还是亲王的时候，他被忽必烈一眼看中，并且收归属下，成为重要的谋士，为忽必烈登上帝位立下了汗马功劳。以这样的人做偶像，道演他到底想干什么，那是不难猜的。道演并不是一个清心寡欲的人。洪武年间呢，朱元璋曾经下令懂得儒术的僧人去礼部参加考试。道演呢抓住了这次考公务员的机会，也去考了一把。考的成绩怎么样不清楚，但反正是没给他官做，这让道演非常失望啊，他又要继续等待。终于他抓住了洪武十八年的这次机会，跟着燕王去了北平，在庆寿寺做了住持。当然 如果他真的只是做住持的话呢，也就不会发生后来那么些事儿了。这位本来应该在寺里念经的和尚实在不称职，他主要活动的地域呢，并不是寺庙，而是王府。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用同一个命题来劝说朱棣，那就是造反。我们从后来的史实看，道衍这个人并不贪图官位，他也不喜欢钱财。那么一个不求名不求利的人，却成天把造反这种事放在嘴边上，唯恐天下不乱，这是很奇怪的。他到底图些啥呢？很明显，道衍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他不是那种吃饱饭没事干的人。造反又不是什么好的娱乐活动，为啥他会如此热衷呢？如果我们从这个人的经历来分析，应该是不难找到答案的。驱动他的就是两个字儿：报复。道衍呀，是一个失落的人，他学贯古今，胸有韬略，但是呢，因为种种原因得不到重用。在被朱棣带回北平的那年，他已经50岁了，青春岁月一去不返，时间的流逝增加了他脸上的皱纹，却也磨练了他的心。一次又一次的等待，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使得这个本应该在家里边养老的人变成了一只火药桶，只要有合适的引线和时机就会爆炸。而朱棣就是那根引线，这个风云际会的时代就是时机。
1: 非听不可知，诗词雅韵。

那年春天，院子里风很轻，他坐在廊下，面前是一张古筝，暮色微旧，琴弦细长，像一条条被时间拉紧的线。没有人催促，也没有人打扰，他只是安静地坐着，像是在等什么，又像什么都不等。手指落下的时候，琴声就这样一点点铺开，轻、亮、缓慢，像水一样流过整个庭院。那时他刚好经过，脚步本来是要继续向前的，却在那一刻停住了。不是因为琴声有多华丽，而是因为那声音里有一种说不清的安静，像有人在说话，却又刻意不说完。他没有看他，只是继续弹着，指尖很稳，呼吸却比平时慢了一拍。他知道他在，也知道他听见了。风从回廊穿过去，卷起一角衣袖，也卷起一点沉默。就在下一瞬间，他的指尖轻轻一滑，一根弦极轻地偏了一下。那不是乱，也不是错得明显，只是刚刚好，刚好让人听得出来。琴声里出现了一瞬间的空白，像一句话说到一半停住了。他没有停，甚至连眉眼都没动一下，继续往下弹，仿佛那一瞬从未发生过。可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不是失误，那是他故意留下的一点缝隙，一个可以被注意到的理由。他站在原地没有离开，也没有上前，只是静静地听着，像是在等他解释，又像是早已明白了什么。他依旧低着头，指尖在琴弦之间来回，一下一下，像是在维持表面的平静，可心里却比琴声更乱一点。他不知道他有没有听懂，也不知道他会不会走，只是那一刻他忽然有一点贪心，希望他能多停一会儿。古人说，欲得周郎顾，时时勿拂弦。原来喜欢一个人并不是一定要说出口的，有时候只是让一声琴音比平常多一点点偏差，就已经足够了。后来很多年过去，他再也没有在谁面前故意弹错过一音。可那一天的风，那一天的琴声，还有那一个站在廊下的人，一直留在他的记忆里，不说破，也不消散，只是安静地存在着，像一段没有结局的曲子，一直停在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明争金立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顾，时时勿拂弦。

0: 欢迎大家准时来守候三年小课堂之这里很多料，我又来代班了。然后呢，也是跟好久不见的季老师可以呢再次来搭档一期节目，非常非常的开心啊！所以节目一开始，先把季老师请进来。季老师午安。
1: 小娇午安，各位朋友午安。
0: 今天呢，当然还是会跟大家继续来关注啊，很多事情都在发酵中。尤其呢，我现在看到消息是说呢，习近平主席已经准备要前往纽约来参加呢这一次的这个联合国大会，以及呢，当然最主要的啊，就是跟特朗普来举行会晤。那现在呢，各方的消息啊，非常非常的集中，而且呢，这其中我相信大家最关注的还有一个话题，就是台湾问题到底在这一次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当中会谈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呢，先跟大家来说啊，今天突然间传出来的817公报要被放到桌上的这件事情引起了很多的关注。那这个料呢是路透社爆出来的，是说呢知情人士提到习近平主席会在会晤当中面对面的跟特朗普提817公报，并且呢是要向特朗普来施压。甚至哦，在路透的这篇报道当中连场合都透露了，说是呢将会在两国领导人参加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时候提出。说的这么具体啊，我觉得肯定是消息人士拿到了非常准确，或者是说呢真的要放风给外界来知道。而且路透社在这篇报道当中还同时提到说习近平这一次可能会用对伊朗施压来换取美方在军售上的让步。当然了，但这两天大家应该也看到特朗普对台湾问题的态度非常非常清楚了，可是呢他自己的想法毕竟还是不能代表整个美国，建制派的力量大家也绝对不要小觑啊。所以说呢，我们昨天就看到了另外的一个动作，美日韩三国外长在纽约举行了一次会谈，而且这个会谈哦，很快就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在这个联合声明当中，除了宣布要启动新的经济安全磋商机制之外，最主要的就是提到了支持台海稳定，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所以大家来看一看哦，这个时间的对比，卢比奥也绝对不可能是他一个人自己就异想天开的在这个时间点跟日本和韩国举行了这次会晤。所以之前其实大家就在考虑说，特朗普啊上次去中国访问的时候也没有在两国领导人会晤当中，或者是在美国自己的一个所谓的成绩清单，或者说最后的整理的清单当中提到台湾问题，而是呢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面对媒体的时候说出了对台湾的一系列的表态。当时大家就在说这一次特朗普会不会又含糊的糊弄一句就过去了，再加上看到卢比奥还有呢日本韩国的这个动作。所以先想请教季老师，中国这一次还会不会能够容忍美国的这些小动作呢？
1: 我想该发生的都会发生，不该发生的应该都不会发生的，因为这出戏已经排演那么久了，对。那双方如果说要这个戏外天戏的话，那只能要承受很大的后果了。那我讲台湾问题本来就是重中之重，这次会能不能会的一个前提。如果台湾问题没有共识的话，大陆更不会去。你说 AI 有必要跟美国商量吗？没有必要啊。对 AI， 中国大陆不跟美国商量，反而做得好得很。对，你要跟美国商量的话，他说我们要从安全的那安全的角度来控制，那我看就没有 Kimi K3 了，也没有这个哈 Deep Seek 了。你跟美国人有什么好商量的？各凭本事嘛。贸易的方面的话，也各凭本事啊。你美国你手上有大棒，中国大陆有什么？有砍刀。那你最后你还不是美国人，就是说弃甲一兵了，还不是这个坐下来谈和求和了嘛？所以呢，我觉得关键的话真的还是台湾问题。因为台湾问题事实上的话，我认为在中国大陆的政治的所谓的这个清单里面，它的位阶不断在往上升。本来没有排在前面的，后面就一直插队想要把这个问题凸显。所以呢，那大陆就釜底抽薪啊，先跟美国这边敲定。那台湾这边就是说，如果发现什么状况的时候，他也没有选择的时候，那就是非和平手段。所以呢，我觉得台湾问题这一次你可以看出来，一直慢慢慢慢被提上台面。我认为经贸问题需要两国元首去谈，那个已经是有点，怎么样，杀鸡焉用牛刀啊？ 对，这是很技术的问题。那行就行，不行就不行。那见面，双方见面是要把大框架把它敲定，然后呢设定大目标，然后由下面的各单位去分头落实去跑。那上一次五月川普去大陆访问，我觉得中国大陆已经掌握了主动权了，也就中美关系来讲，我觉得从上一次五月川普去北京回来，我就看到了中国大陆已经掌握主动权。为什么？因为他定了一个调，这个调是很中国的调，不是美国的调。美国人搞国际关系从来没有搞这种调子，这调子叫建设性战略稳定。
0: 嗯，
1: 这个是中国大陆一贯的对美国的一种规劝，那也是当作自己是对跟美国关系发展关系的很重要的一个指导原则，那就是要你美国接受。那事实上美国也接受了，美国现在也一直在讨论这个所谓的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习近平这次出发前有好几篇文章都出来了，我觉得应该很值得关注。那22号跟23号人民日报一共出了三篇文章，里面讲的很多都是过去都我们都听过的，哎，可是有一点呢，就台湾问题重新定位。怎么定位呢？说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中美的共同敌人。那么哈，管控台独是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所以呢，这一次把台独特别凸显出来。然后还有就是美国对台军售，817公报就是当时雷根政府在中国大陆的强大压力下，他写的817公报，就是说美国对台湾提供武器会逐年减低，哎，因为事实上话，在这个对台湾关系的部分，在建交三公报这个里面，只是达到了当时中国大陆对美国提出来三个条件，对台湾就断交、废约、撤兵。在建交之前，美国在台湾有驻留军队，有美军。我们小时候，我家附近就是美军顾问团啊，天天看美军走来走去的。我们小时候就是好多地方，台北的中山北路美军顾问团，然后在台南空军基地都是美军，台中清泉岗美国打越战的时候，那个 B-52 轰炸机就从台湾的台中的清泉岗基地出发去，每天去轰炸越南啊。对，那个基地还是现在台湾大概最好的一个空军基地吧，美国人修的。所以当时周恩来跟尼克森他们谈的时候，就是说你要跟我建立啊这个关系，就三个：断交、废约、撤兵。断交什么？因为美国承认中华民国的，他1949年他没有跟中国大陆建交，这个跟中国政府的建交一直给中华民国，然后就一直到1979年才断交，所以要断交。废约，当时1950几年国民党政府到台湾以后，后来跟我签了一个中美共同协防条约，我们从小都很清楚的，就是跟美国跟日本跟韩国分别签的这个安保条约是完全性质一样，也就是一方受攻击就等于另外一方受攻击，要彼此要攻守同盟啊。所以废约还有撤军，在台的军通通撤掉，可是没有讲到军售。那美国就是说在跟台湾中华民国断交以后，他怎么维持台湾关系，他就立了一个叫台湾关系法，这个法是美国国内法，所以他维持美国的关系跟台湾用这个法律，要不然他们这个政府部门啊各方面也无许。那所以用美国国内法来规范美国对台湾关系，然后呢里面规定了美国要对台湾提供防御性的武器。这个部分当时这个可能在建交的时候没有谈到对台军售，就是说断交、废约、撤军以后是怎么样，那就继续这个，那中国大陆就跟美国施压，就逼着这个雷根政府啊，对台湾就是说817公报，就是逐年降低对台湾的军。那后来有没有逐年降低也没有，可是跟台湾的军事关系基本上就在一个美国的承诺下，就没有很怎么讲很这个大力的发展。那当然美国对台湾也是没有放手啦，是还对台湾还是实质在控制，那一直到现在嘛。那所以这次中国大陆 第一个放在眼前的台湾问题就是那140亿的军售。对，川普上一次是说我冻结，那中国大陆一定是说没有什么冻结不冻结了，你就把它取消了。对，我就是不同意，然后希望美国不要支持台独。对，好说歹，好说歹说就是这一点。那这一次呢，川普我觉得他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一些正面的回应的话，习近平会去的。
0: 嗯，
1: 又去美国干嘛呢？对，现在美国自己，我那个马蜂窝啊，对不对？川普一天到晚跟全世界宣战，他昨天在联合国又开始大放其词了，对不对？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我今天要成为世界强国，我今天要做什么？这个重点在我自己做的好不好？我有没有足够的科技能力？我有没有生产能力？我国家国内团不团结？我的政府这个好是不是保持清廉？是不是保持高效率？目标明不明确？对，对外关系那基本上是塑造一个有利于中国啊，这个好中国快速现代化的一个外在环境嘛。我也没有要去扩张主义，我也没有要去拉谁打谁。那美国这么大的一个问题的话，它只剩下对中国最大的威胁就是支持台独，要用台独哈制造另外一场这个哈俄乌战争。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就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去主要谈这个。不过这次会议我觉得它是一个承上启下，承先启后，承先从五月份跟川普谈好了一个美中关系啊，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然后大家维持一个战略性的啊，就是说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么要稳定，那不过中国大陆也讲了，你如果台湾关系没有搞好的话，你去支持台独，你去卖武器给台独，那就不会稳定了。所以这个双方都要做让步，双方都要妥协，在彼此的核心利益部分不能够去什么随便踩红线。
0: 嗯，
1: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上一次就讲得很清楚，这一次呢我觉得习近平可能会给美国多一点的怎么样，多一点的甜头。哎，也就是说大家在交易嘛，对。那贸易上大家就怎么讲，就是 dollar to dollar, 对不对？你怎么对我怎么对你，现在就这样。那其他部分采购呢，反正我也是要采购。我常常就讲大陆也要买黄豆，也要买波音飞机。哎，也要这个中国的厂商现在以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来讲是要走向全世界，把它的这个生产基地全球化。那我今天美国设厂也是符合我国家的经济总体策略发展策略。所以这都可以给你，我也可以给你，我也可以给欧洲，我也可以给其他国家。以美国怎么样，大家怎么来交易，你川普喜欢交易，那我就跟你交易。所以台湾的问题现在已经摆在桌子上是要谈的了。那是不是川普会只像上次一样，在经过中南海以后一出来就说我有很多事要讲，哎，然后就在机场，然后到了飞机上就讲完了，把台湾事情做一个交代。可是最重要的他做了一件事，140亿军售冻结，什么时候解冻不知道，哎，那就留了一个，哈，怎么讲呢？留了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那中国大陆这一次，因为年底在这个深圳还有一次要会面的机会，所以这个是我认为是承先。先的话就是把上一次五月在北京谈的事情，我们再把它夯实，把它啊。把它彼此之间互相的保证做得更确实，然后呢要为了下一次见面你要做出更大的这些好所谓交易的项目。我中国可以交货，你美国也要交货，
0: 嗯，
1: 对，你美国也要交货，大家就把货都要交得清，讲得清楚。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应该是习近平会配合演出，让你川普在选举里面哈，你可以得到你希望中国可以帮助你选举的项目。那问题就变成了，那你也要在有关中国的核心利益部分你也要有所表示。而中国已经讲了，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在政策跟你的叙事上面你要改变。政策上你就要用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体这个角度。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明白的讲反对台独。这只是叫动口而已啊。哎，你这样做的话双方的关系可以长期维持稳定。如果台湾问题基本上美国跨了红线的话，那美中关系的政治基础就没有了。那很可能会怎么样，会有这个啊怎么讲，对抗甚至冲突。这也是人民日报里面讲得很清楚的。所以别的问题用钱都可以解决，台湾问题对中国来讲这是要不要动用军队的问题。而且即使是你美国的军队，对中国大陆来讲是也在考虑之内。哎，这个是核心利益。所以崔天凯大使啊，他在这个香山论坛上讲，他说台湾问题要一劳永逸的解决嘛。对，所以你可以看起来

0: 那基本上也可以说是回应台湾岛内这个独派政权的这个作为了。那另外一方面也是未雨绸缪，把一些可能恶化的事情先用实际的作为，来把情势控制住。当然最坏的打算还是就是战争的准备嘛。所以我觉得什么都可以看，其实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台湾的问题，因为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这是核心中的核心，那么也攸关中国大陆会不会打仗的问题。因为，这个自由人民日报也讲得很清楚啊，美中之间很多问题都没有到要动干戈的地步，没有到共干戈的地步，唯一的就是什么？唯一就是台湾问题。是。
1: 我不跟中国大陆站在一起说台独是中美的共同的敌人的话，没有这个认识的话，那么中美之间就是相互是敌人，很有可能。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都已经讲到很清楚了啊。那我不过我认为就是说，所以我说这一次习川会啊，该发生的都会发生，都预先都已经导演好了，不会发生的也尽量不会发生。
0: 那即使川普有些小动作啊，喜欢玩一些小动作啊，什么把这些什么B2啊，什么这些轰炸机搞出来啊，我觉得这个中间事实上也都是在透明化的情况下进行，不会像当年这个普丁到阿拉斯加，他自己搞不清楚状况，跟川普往前走的时候，后面两架轰这个战斗机从他后面呼啸而过，对。 那种有点的偷袭的，所以川普老是修理日本，说日本人搞偷袭最低名，他那次也偷袭了一下川那个普丁，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的这个外交部门的台湾官员不会不知道的，那是事先一定是会搞清楚的，对。
1: 所以这个我就借着姜老师刚才提到的接待的规格啊，我继续往下讲，因为呢，白宫透露出来的消息，因为马上嘛就要接待仪式了，所以白宫呢最近透露出来的消息是越来越多。我看很多的媒体就说，说这个高规格的背后其实也藏着软拳头，就是刚才姜老师提到的说这些战机会不会出现，给大家先来更新一下啊，白宫所谓的这个欢迎仪式包括什么？首先呢，就是说这两天在社交媒体上，大家呢就充斥着白宫呢仪仗队非常努力。 非常细致的在那边排练的视频，然后美媒自己都说了，说这种排练的程度啊相当之罕见。然后呢，根据白宫最新公布的一个安排，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了，特朗普23号就是亲自会去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去接机的。然后24号的时候呢，白宫当然会大阵仗的来举行迎宾的活动，说是美军各军种啊，总共是出动了479名的官兵，要组成仪仗队。 而且呢，是由特朗普和梅拉尼亚他们俩共同呢去亲自的迎接。随后呢，当然就是国宴，然后呢就提到说，美国的陆战队的军乐团还会依次的去演奏中国和美国的国歌。特朗普和习近平呢还会分别的致辞。之后就是刚才提到了，说呢会由一架 B-2的幽灵逆踪轰炸机，还有4架的F-22猛禽的战机会联合飞越白宫的上空，说是给整个的欢迎仪式。 画下句点。那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习特会是非常值得注目之外，其实第一夫人外交这一次也是国日访问当中非常重要的安排。因为呢，梅拉尼亚说是在24号下午的时候会陪同彭丽媛去参加史密森尼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这个到底去哪里做什么样的活动，其实呢还是后话。但最重要的就是，这是2017年以后啊，两人首度是在呢领导人峰会期间有另行。
0: 新的工作的安排，或者是说活动的安排，所以呢，我相信啊，这个姜老师对于这种国际接待规格是最可以说是熟悉不过了。所以这一次的接待规格，我们到底能够看得出什么？这个战机从欢迎仪式上、迎宾仪式上飞过，这是一个常见的操作吗？
1: 这有点做过头了。你就地方你一队啊，你搞个分列式，对不对？对对对，
0: 欢迎啊。 开21响礼炮就够了，哪有搞空中分列式啊？你不是庆祝国庆？对，这摆明了就是想秀嘛，秀美国的军力。说实话，你 B-2又怎么样？中国大陆歼36都出来了，第六代战机，你美国也没有啊。

0: 对不对？那你说你的猛禽好了，F22，那根本都停产的，那你也不过就是第五代战机，没什么好秀的。你对第三世界国家秀一秀，你对有点秀过头了。不过他想要威慑，结果呢又不威慑，你要像上一次，普丁到阿拉斯加在机场排 F1B1 轰炸机，对不对？然后从冷不防又从你背后飞两架飞机飞过去，震慑你一下，对，偷袭人家。不过这次我觉得这些白宫的礼宾哈，跟中国大陆的这个相关的谈判人员一定是有商量的，他不会让你啊，让你就是说哈，你好像想要偷袭啊，或者说震慑的这种味道。那这种人家干嘛要去？那习近平干嘛要去？对。所以这个东西，而且你川普还有下一次，你下一次你还要到深圳呢，所以就变成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都是保持透明了，而且现在这个消息大概都1个多礼拜前都出来了，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不透明化了，那也就很多谈判的东西双方大家都试出来了。那中国大陆办外交是比较传统的，比扁形的传统外交就尽量少说话。多做少说，很多事情再怎么样，在未发生之前都把它搞清楚，可能的状况都把它解决，不能接受的事情也事先都问得清清楚楚，讲得明明白白。所以呢，我就说会发生都会发生，不会发生都不会发生。因为现在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哈元首外交叫高峰外交，大家都不能够承担任何的怎么样风险。如果有
1: 我
0: 风
1: 明
0: 险的话，
1: 白。
0: 这种元首外交没有人要去做，大家都要怎么样？都要各取所需，然后呢，各自对自己国内的来宣告胜利、成功、成果斐然，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各取所需。你美国要什么？中国大陆要什么？所以大家老早这个 shopping list 都出来了，那老早这个 shopping list 就已经在怎么样，在 compare notes，然后。进行非常激烈的斗争啊，这个谈判，那可以的就可以，不能不可以。我认为最后的障碍已经在这个何立峰跟贝森特的见面，那两天的见面讨论下，双方又宣告胜利啊，
1: 都
0: 解
1: 说
0: 决
1: 成
0: 了，都成功了，都成功了，这才让上面的人放心啊，他们老板才放心啊。我去前面到底是什么个阵地？是地雷阵？还是什么证都没搞清楚的话，你要领导人去裁，那不可能的，一定都是弄得清清楚楚的，分分秒秒都怎么样，都掌握得很精准。所以呢，这个中间应该是 no surprise，这对双方是最好的。那会谈什么议题呢？就美国人来讲的话，其实谈这些议题，就川普来讲，他这个人做生意的都直截了当。就说你到底这次你买多少东西吧？你这次好，我几个问题，你能不能对我的这个让我给我点帮点忙，帮衬一下吧？对，
1: 给我做做成绩
0: 那我，
1: 单吧，我需要呀，
0: 哎，
1: 这
0: 给
1: 么
0: 我
1: 绩
0: 个，
1: 效。
0: 哎，我需要的，我现在我民调掉只剩下33%了，我自己共和党的人现在都对我的这点都作为都产生问题了。那中国大陆这个时候能不能不要买一些死原油，让原油价格能够还继续维持？这都是对川普，就是说及时雨啊，他要的是这些。我觉得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基本上川普今天在联合国啊，你们都大家小心啊，我还有2年6个月。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大家都很现实，我也，你不要倒下来，我倒下来换人也麻烦。
1: 对，
0: 对，你就让你也是不乐见美国在这个时候挣钱快，因为好不容易摸清了，川普也不过就是一个商人，喜欢做交易，然后好大喜功，然后有的时候又狂妄无知，那就很好啦，都摸清楚啦，那继续大家还可以打个2年多的交道，那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你如果要什么东西，中国大陆怎么会清楚呢？那另外，我觉得这次双方带的这个民间这个哈所谓的 CEO 团，这也是很重要一个方式。
1: 中国真的
0: 那
1: 不带了吗？还是说之前传出来的那个消息说中国带，就是美国自己说的？因为中国从来也没有说有什么商业代表团去，都是美国自己在放风啊。
0: 对，现在中国的部分还没有很清楚嘛。我觉得，可是呢，问题就是说，川普把美国的这些企业家都带出来了，都搞出来了。这里面我觉得比较指标的还是这个比亚迪，哎，那个比亚迪的老板，那王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具指标性。因为川普曾经提过一点，他就是说，中国车厂要来美国设厂，我还是欢迎的。我虽然不让中国车进来，可是你们进来设厂，在美国生产啊，创造就业机会，那日本不也就这样做吗？所以他是已经表达欢迎了。那川普嘛，他们随便一个厂都是60亿美金啊，那在匈牙利那个厂就60亿美金，那你相关你会带动，比如说宁德时代要不要到美国来？因为这些科技中国大陆通通领先美国，那而且在美国来讲的话，它可以形成一个新的产业链，技术也可以让美国很快得到第一代的新的技术哈。所以我觉得这些部分的话，如果美国愿意开启它的投资大门的话，那政府和中国大陆现在就是说产业要全球化，生产也全球布局的这样子的一个新的格局嘛，新的一个时代的一个目标嘛。所以我觉得这些部分都可以谈。你看，其实讲这个所谓的这个 AI 的合作，其实5月的时候双方就已经有成果了，就是说建立政府间就有关 AI 发展的一个资商的一个管道。那这一次就是说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要继续合作啊，所以我觉得这都不难啊，政府要谈很容易啊。那可以谈3个月，可以谈3年，也可以谈30年，对，这都不是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小问题。我比较观察重点还是台湾问题。那现在大局来讲的话，中国大陆也很清楚，对中国大陆现在最伤的是跟美国全盘怎么讲对抗，那个就变成一个 uncertainty。对中国本土企业家，对外国的企业，在中国投资企业，以及有计划去中国投资的企业来讲，那个是一个非常负面的讯息。所以再怎么样，要知道中美关系虽有斗争，可是它是有序的斗争，未来关系还是总体向上。这个其实美国过去不懂，那中国大陆一直在维持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势，哎。你要知道，这一次如果访问成功的话，中国大陆的企业又会得到信心，在中国外国企业会得到信心，美国华尔街的资本家也会得到信心。同样的，美国现在也发现，川普为什么转得这么快？川普也发觉，我跟中国大陆关系如果是太斗争的话，太负面的话，未来的话，其实受伤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哎，中国会受伤，美国也会受伤，所以上一次就变成一个什么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川普已经接受，现在就是说继续要往下面怎么样铺陈了，继续落实。那这一次我就说它是一个承先启后，那到了这个所谓的深圳的 APEC 峰会的话，那个会把美中关系真正拉到什么变成什么？决定国际秩序基本原则的一个会议啊，对，那就变成就是说三强共治，可是这说实话也就两强啦，因为普京化经济，他的两条腿，他的武力很强，他经济实在太弱了，没有办法真正在很多经济问题上做出贡献或者动摇。俄罗斯没有这个实力，真正有实力就是中美两国，可俄罗斯就变成就是说是比较像穿草鞋的，他能打，那别的也没什么长处，
1: 俄罗
0: 就
1: 斯
0: 能
1: 什么时
0: 打。
1: 候都已经变成穿草鞋的了？我真的是
0: 而且
1: 变
0: 穿草鞋，你要买钞票算钞票的话，怎么比呢？对不对？你到商业的话，大家都看你的身家有多少嘛，对，才有发言权。那他就是说一个打手上桌嘛，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现在铺陈到年底的这个深圳，深圳的这个会谈， 我觉得会是一个小的一个高潮，小的一个高潮，那会为未来的川普还剩下一年多的任期的国际关系、国际秩序会打一点底。当然也不能说确保了，因为川普实在太善变了啊，
1: 是，
0: 而且他集各种矛盾于一身。今天听他在联合国讲话，前面讲说他最爱和平，后面就讲我又把伊朗打得落花流水，讲了半天。
1: 他又灭了伊朗。
0: 前后完全是判若两人啊。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就变成就是说要加强管控。
1: 嗯，
0: 对谁管控呢？就对川普的管控。
1: 而但是说到这儿，就刚才我们两个话题，一方面说台湾问题，一方面说到贸易问题，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观察的角度，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总在说跟特朗普来进行交流，或者是说呢中国跟特朗普来进行谈判。虽然特朗普这个人大家也知道，他好像有一点点在美国像要一言九鼎的那个意思，谁要是不听他的话，或者是说呢对他的意见表示反对，他就会用雷霆手段来进行处理。但大家要知道，美国当然自然也不是特朗普一个人说了算的。最近其实我们看到在美国的建制派的这个力量也是不小的哦。刚刚我们聊到台湾问题的时候，不就提到说卢比奥为什么忽然间跟日本和韩国出来了一个联合声明，我看有人就说这可能就是建制派呀，不同意特朗普之前的一系列的想法。如果按照特朗普自己的想法，他早把台湾什么这个我们说这个对台军售什么拖到今年年底，这不都是建制派的力量？如果按照特朗普自己的话，他可能拖到自己任期结束，或者是说呢很多的议题都不是特朗普自己所想的，加上刚才我们说的中国的这个贸易代表团的事情，其实或者叫我们说高管的代表团，有很多的声音也在说，是不是因为也是建制派的，或者这些大企业，美国的企业给特朗普政府的一个压力，让他们不要对中国开门，所以我们才看到，本来中国已经要了整个白宫的宴会厅的60席，现在呢突然又传出消息说不去了，那这60席是又给美国的企业吗？还是要如何去做安排？所以啊，我想请问季老师，就说这一些的信息也在告诉我们，其实美国内部他们的这种争夺，或者是说呢他们意识形态的这个争端也在发生当中，那中国要如何去面对不仅仅是特朗普，而且还有另外的美国的一股声音呢？
0: 对，其实美国的建制派有一些是挺台派了，挺台就是要打台湾牌，用台湾来制衡中国大陆，因为这一派这根深蒂固，而且从中啊获利甚多。对，美国就是游走在两岸之间左右逢源啊。他这个台湾随便一要就是5500亿美金啊。
1: 嗯，
0: 台湾有6000多亿的外汇存底，全部一毛不剩的都存在美国啊，都买了美债啊。对，所以呢为什么呢？他就拿大陆来压台湾啊，对不对？那再加上就变成就是说到了大陆，他翻牌去跟大陆要挟啊。所以他搞了几十年了，那这有一些人在游走两派的这个吃的这个吃香喝了几十年啊，而且他们也认为这是最符合美国战略利益，所以他现在很怕川普怎么讲，川普松手了，把台湾这张牌啊，说廉价的把它打出去了，那他们认为放得太早，可是也有一些弃台派现在声音也都出来了，就是说。美中啊，基本上如果会因为台湾的问题起争执的话，美国会被看破手脚。第一个，美国不可能出兵，到时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他现在就是搞破模糊政策。你如果真的有一个意愿的话，你就不要模糊，你就说你打我就出兵。对，他也不这样子讲。那真的中国大陆打的时候呢，美国的所有的这个对台湾的哈做的这种哈隐性或者明示的这种哈支持的话，都要放在太阳底下见光了。那一见光就死了，因为什么？他不能做什么事情，他不能做什么事情，这个对美国的这些哈对他的所有的国际威信，还有盟友之间对他的信任，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1: 是，
0: 而且呢，那中国大陆如果在台海的胜利就是对美的胜利，也就是美国在一场战争，在跟中国的竞争间接武力较量里面啊，美国怎么样？美国战败，所以呢，中国大陆会非常非常的，所以很多人就说赶快跟台湾划清界限。
1: 嗯，
0: 最近有一个学者还说，把那个在 AIT 都给它关掉了，在台湾要什么，这美国在台协会一起关掉， 这样就是说来出事的时候，我美国，我跟台湾，我对他本来就没有承诺啊，我没有说我要做什么，所以你真正不能做什么时候，你也正好自愿说，我本来就没有说要做什么。对，这本来就是中国人他们中国人之间的事。所以呢，这个弃台论现在这个又出来了哈。那我觉得川普是一个，他是一个商业利益挂帅的了。那台湾基本上从他一开始就发觉，如果是赔钱的话，这个买卖不做，要就赚钱，对不对？我把你最后把一起卖掉的话，我还收一大，本来就不是美国的，
1: 嗯，
0: 本来就是空的。美国在台湾本来就买空卖空，本来就是空的。我空的还可以空手套白狼，我套个几百亿，那他也要赚啊。对，现在你那140亿只是跟中国大陆潜在在川普面这个好，在他脑海里面金钱价值可能是1400亿。
1: 对呀、
0: 啊。那当然是取1400亿不要拿140亿啊。那中国大陆也会不断告诉川普说，你如果你舍不得那140亿，那你这1400亿也不要玩了。那有人说，哎，川普啊，那这个9月以后或者说啊 ,11 月以后他就批准了。那我也觉得从谈判角度上，如果说给美国的任何的承诺的话，不加一条先决条件的话，那就不是就外行了。那一定跟美国讲，我这个钱给你啊，我买这个啊，可是你那个1140亿那个军售，你不要给我啊，你不要给我端上台面。你那个如果说你批准了，这一笔交易也就没有了。我这个200亿也就没了。所以就始终是用这个节制川普，也只有这个方法，
1: 而且很好用。他从 1.0 开始不就这个方法吗？
0: 那这个方法最好用啊！川普是数字治国啊。他是数位化总统啊，对，所以这个东西大家就明算账嘛，对，所以我觉得很多问题川普好搞，也不见得好搞，你说难搞吗？也蛮好搞，所以这一次我觉得习近平还是去了哈，当然时间说的短是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危机管控越长出问题越，所以就很精简，对，他最后出来的。这种高层最后出来是一种政治形象跟一种政治讯号，美中关系获得了缓解啊，美中关系停战半年，美经贸战对吧？这样啊，双方在很多地方得到共识，对，那美国愿意做出哪一些跟中国大陆妥协？中国大陆某一些配合美国，要的就这些东西啊。
1: 嗯，
0: 对，你说 AI 开不开会这些东西？在政治人的角度来看不是重要的，
1: 没错。好，我们刚才说到就是无论是台湾问题还是说这一次领导人峰会当中啊，说这个可能会有一批人非常的紧张，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有一个更加紧张或者更加焦急的人叫高市早苗，他真的是哦，就是无论是台湾的议题还是说我们聊到的其他议题，都现在直接关系到自己的命运。所以最近呢，昨天我们就看到高市早苗到了纽约了，然后呢一下飞机就赶紧呢热情的挥手，但是呢另外的一张日本官方出来的照片就让他的这个挥手变得非常的尴尬，因为说他的面前空无一人，只停着几辆车，所以呢日本的网友啊就开始说了，说你到底在跟谁挥手呢？当然了，我们要说高市早苗这一次不是去美国国事访问的，他只是去参加联合国大会，所以呢没有美国的官员接机，我觉得也不算特别的意外，而且的确也有日本的相关的官员呢到了机场去，可是他的这个挥舞的动作啊，就好像对面站了这个千军万马一样的这种挥手的动作，的确是让人看着非常非常的不舒适了。不过说回到这一次呢跟特朗普见面，其实之前有很多人认为特朗普不会见高市，但是美国还是给了这个面子的，见了高市早苗，两个人谈了35分钟，然后基本上我看到的都是高市早苗在讲话，什么包括了亚洲的安全保障问题呀，包括了说呢希望能够展示日美同盟的强度啊等等。那特朗普的话呢，我觉得就很像是跟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刚刚见面啊，大家呢稍微哈拉一下，比如说呢他就提到说这个高市早苗多么的聪明啊，说日本现在的产业状况多么的好呀，国家运转的如何如何好呀，还说高市是他的好朋友，希望呢说或者是说认为高市早苗能够名垂青史的伟大首相等等，就说了这些话。 可是呢，大家现在比较关注的就是之前有日本的媒体就透露说，其实高市早苗想在这一次跟特朗普的会面当中提台湾问题，甚至是说奉劝美国不要直接的把台湾放弃。但这件事情呢，我看啊，日本现在目前透露出来的消息没有直接说高市早苗有没有在这一次的会晤当中提台湾，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他还是让他抢了个先，抢在中美领导人会晤之前见到了特朗普。可是呢，可以看得出来，35分钟真的是非常的短。我不知道谢老师您如何来看这个特朗普愿意见高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讯号呢？
0: 因为说实话，不见也不行啊。对，第一个见的是马克宏啊，因为这次是联合国在开会，这些人都去了，都去了，所以都去挂号了。对，你也不能每个都见，可是有些人你见了你不见，那就不行。你不能说我忙啊，不能见，所以非不讨论实质问题，就是说听你说吧。你这些东西说实话也不要你说，你那驻日大，你日本，你那个美国驻日大使也都报回来了，日本就是关切，日本就担心啊。
1: 对，
0: 哦，希望，因为他们消息也蛮灵通的，他就知道这次台湾问题是核心啊，他当然不希望美国说我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因为过去是用这个认知，我 acknowledge 啊，那我这次用 recognize， 这个在国际法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意涵嘛。那就是说我 recognize 中国对台湾的主权，有的主权，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反对台独，这两者都是日本不愿意见到，所以日本的手又伸到他国外了，台湾关他何事啊？
1: 嗯，
0: 对不对？他能把他那个四个岛管好就可以了，台湾他有什么权利在那边说三道四啊？所以你说他新军国主义一样啊，而台湾是日本的生命线，那时候918的时候天天喊的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那一样的一样的啊，所以日本人没变啊，过100年后还是日本人，就说这批右翼就是这么好张牙舞爪啊，没有分寸嘛。那你说美国这个国家会去跟你讨论台湾问他对台湾的问题的立场，那高市早苗还不够那个料了，在川普眼里面，就是到机场你自己总领馆去接一接吧，对不对？下面什么谈也没有，就是啊硬邦邦水泥地让你踩吧，对。所以高市早苗自抬身价，自以为啊还有发言权，可是我觉得他错估形势了，日本没有那个分量。对，你想要你今天这个川普接待习近平是什么规格啊？你高市早苗搞不清楚啊？所以我觉得高市早苗就是自不量力，搞不清楚日本的分量，然后呢，自认为跟美日有安保条约，跟美国有协防条约，又不是你一个。那这次是不是特别接见你，而是你们纽约？这个也来挂号要见我，那个川普就搞了一个地方，就是哎下一个完了有下一个，
1: 对对对，真的是那种，
0: 对啊，叫号下一个高市早苗完了，下一个在这个哈谁谁谁谁啊波索纳洛什么什么，再下一个啊，就这样点名啊，完了一个就走一个，我觉得对日本来讲的话，这高市早苗自己想象，把自己想象的很重要，把这场会议想象的很重要，可是在实际上就是说轻如鸿毛，美国不会从参考日本的意见。日本过去一直认为，他们过去常常愤愤不平的就是说，为什么美国这些领导人去上任以后第一个访问的亚洲国家是中国大陆不是日本。对啊，所以他们不断跟美国人要求啊，就是说我们才是你的盟友，他又没有跟你盟，没有这个盟友关系，为什么他在我前面？这是过去很多年日本跟美国交涉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重点，不断的提醒美国，我是你的盟友，我是你的盟友。可是，在川普在过去就不受用啊，在川普也不受用。那台湾问题是美国用来怎么样？美国自有他的想法，轮不到日本人插话。所以呢，其实日本美国的这个领导人他的幕僚作业都是蛮厉害的。
1: 嗯，
0: 在当时在这个开罗会议的时候， 当时罗斯福就跟蒋介石就讲说，哎，我们都知道这琉球不是日本的，你看怎么样，你们要不要？他很清楚啊，日本的琉球，日本，你以为日本篡改历史，美国人糊涂的跟着日本人一样看？不会的，台湾问题美国人看的也很清楚，因为美国手上牌，你日本人凭什么想要打进这个局？不可能的，你把日本人，你听我的做法就好，老大是不太愿意下面人来插他的局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高早苗就跟他这个活在自己想象中，一下飞机啊对着空气挥手，对，他难道不知道下面空无一人吗？他也看到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大国啦，国际政治谁是大国谁是小国，谁是主谁是虫，那谁是狗谁是尾巴都很清楚的。
1: 嗯，
0: 那要做过超过自己的实力的这种做法的话，那就是徒增徒为笑柄啊！我觉得高早苗这次去日本，他这个自以为自己重要，就是在川普的眼光里，他的重要性是非常低的了。
1: 而且我觉得他的每一次哦，他去见特朗普，然后拍出来的那个视频呢，就会知道大家里面有很多的表情啊，有很多的动作呀，然后呢就会被大家拿出来嘲笑一番。但是无论如何吧，就是我们这一次也明确的看得出来，高市早苗是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希望有这样的一次会晤，而特朗普呢给了他这个面子，然后夸了他一顿，大家也知道夸他那一顿就代表呢我不想跟你谈实质，所以嘛夸你一下，这不是就是嘴上我们说上嘴唇碰下嘴唇的事情。而你呢又可以拿着这番话去到你的日本的国内去吹嘘一下，所以呢这个目的就达到了。我不知道高市早苗有没有真正的了解到自己的这个分量，或者是说呢他有没有获得他想要的，但无论如何我们的确看得出来，特朗普这一次干脆就没有把重点放在他身上。因为就像刚才焦老师说的，他就是像叫号一样，整个的我看到特朗普他在整个联合国期间大会期间要见的人太多了，其中呢就包括比如说像马克龙啊，英国的新首相啊，还有海湾合作委员会的领导人呢，甚至他要见泽连斯基。现在除了这些人之外，我觉得大家还比较关注的是特朗普到底会不会见到伊朗的总统。因为呢在之前啊，我们看到特朗普其实就已经放话了，说他呢可以，或者是说他愿意在这一次联合国峰会当中，联合国的大会当中呢和伊朗的总统来见面。但我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是说，是卢比奥出来说话的，说不会见，没有这样的一个正式会晤的算是一个安排吧。但是同一时间呢，在这一次联合国大会的演讲当中，特朗普的确把自己呢吹嘘了一番，把美国吹嘘了一番，然后我看到很多的美国媒体说的像自己的国情咨文一样，但是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还是他提到了关于伊朗，说自己要做一个重大的抉择，这个跟他之前透露给媒体的内容其实也相当，意思就是一句话说呢，要么达成协议，要不就彻底摧毁伊朗。但是他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其实说了一个关键的算是时间轴，他说什么呢，他说会在选举结束之后跟伊朗来达成协议。他的原话说的是，他说他知道伊朗现在也在观望特朗普到底会在中期选举当中获得怎么样的结果，他甚至觉得说伊朗呢也认为自己会在中期选举之后变弱，所以说呢他就说了一个时间点，要在选举结束之后跟伊朗来达成协议。所以无论如何这一次呢，大家就在关注说联合国大会难道会促成美伊之间直接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吗？建老师你怎么来看？
0: 我认为双方谈判团队现在正在谈啊，如果没有重大突破的话大概不会见面，对，因为没有意义，对。那你如果见了面以后那个甚至闹得很僵的话，这个见面反而对双方都是失分嘛。
1: 对。
0: 那见面的基本上都是要有好消息啊，彼此互骂没有用，不会紧张。那川普事实上他这种啊极限施压，用这种极为恐怖的言辞啊，极为毁灭性的言辞，从来没有毁灭任何人，那都是说而不做啦。不过他讲就是说要等到他的其中选举完以后他就要结束这场战争啊，其实背后有一个很重要一个思维，也就是说其中选举前没办法结束。为什么？你结束如果条件不好的话，那所有他的政敌就要出来跟他算这笔账，你这样打了个什么，打了个哈500多亿的直接的军事支出，还有造成的经济损失，你到底得到什么？ 如果你还要把赔盘，还要把对伊朗的所有的这个制裁、经济制裁通通取消，然后要重新开放科姆塞峡，那你这个不就等于说你全部前面的功夫全部都是浪费吗？没有结果，而且最后是伊朗获胜的一个结局。那可是伊朗也只接受这样结果啊，那你又谈不成。你也不可能说叫伊朗说我放弃发展核武，然后呢我要放弃对霍姆斯海峡，你现在你军事上有没有办法迫使伊朗达到这个目的，达到这样子让步的这个好程度，那只有现在就是焦灼，所以你又不能退不得。你退的话一定怎么样被他的政敌拿出来好好消遣他一下。美国的老百姓本来就已经越来越不支持他了，结果你又搞了第二个越战，第二个阿富汗，不了了之，然后呢这个浪费一大美军的资源。那所以他现在就是宁愿让这个状况拖下去而不要有结果，可能对他是比较有利。选举完以后这个因素一拿掉以后，他就可以不在乎了，他就可以接受伊朗的条件啦，没什么不行啊。伊朗美国退出阿富汗的时候那条件多差，对，而且是被对塔利班打出来的，对，硬是从首都打出来的，仓皇而逃。美国打败仗的时候，美国人并不会觉得打败仗特别耻辱哦，对他们不能接受的，不能接受的。所以反正川普说我还是要2年6个月，等到月底的时候还是要2年3个月，年底的时候2年3个月，他后面还是我们共和党在掌政，我会 support 我们共和党。好啊，不管怎么样。他有任期保障，所以呢我觉得他现在就是等选举完了，他本来就想停止战争，只是走不掉，现在最大问题是走不掉。那走不掉又怕伊朗呢这个好得意忘形，就不断的用这种恐吓的语言啊来这个好来这个吓阻伊朗来做出太他所不能够接受的事情。
1: 现在局面
0: 基本上就是这样啊，所以基本上就是焦灼在那个地方。对，
1: 是，所以说呢这个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尤其是关于伊朗的问题，大家也就听听算了。那到底啊能不能够见到面，我现在看到反正外界传出来的讯息包括了像卢比奥已经出来说话了，我觉得美国和伊朗的总统见面的机会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哦。那当然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现在特朗普呢急需一个成绩单，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么多的内容，除了中国可能会承诺比如说呢一些投资啊买你想要卖的这些东西之外呢，他其实的这份成绩单还是相当之单薄的。那如何能够让自己在中期选举当中获得他想要获得的支持呢？我们最近又看到他其实是在内部做了一个更加直接的动作，就是针对媒体这件事情，我觉得也算可大可小吧。上周呢大家当然看到了他把 CNN 还有呢 MS Now 以及 Political 然后禁止呢他们进入到白宫。那昨天呢我们是看到这三家的媒体是正式的提告了，然后呢为了声援这个遭到封杀的这些传统的媒体，所以呢美国广播公司也就是 ABC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Fox 还有呢国家广播公司也就是 NBC 非常罕见的共同宣布说要暂停在白宫的共讯联访，当天刚好的就是 CNN 值班，然后这五大的电视台就共同发声说暂停采访，而且不顶 CNN 的这个班。但是特朗普他自己也不是闹着玩的，我们看到白宫立刻当晚就推出了一个自己的24小时影音频道，还起了个名字叫特朗普电视精华频道Trump TV， 然后说呢说这个频道上会提供很多的政府的影片啊总统的重要讲话呀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说是呢还可以实时的串联更新。这就很像呢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啊感觉呢不受重视，自己创了一个社交媒体，媒体呢也他都认为是假新闻，所以自己呢也创造了一个 Trump TV。 可是啊问题就是这件事情其实已经影响到了白宫的正常工作了，因为呢电视采访的团队停了，当天下午的时候呢在南草 草坪就有一个直升机坪的剪彩典礼，这不就只能依靠自己的所谓的影音信号嘛？结果呢，后边的这个直升机的引擎的噪声就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特朗普说了几分钟的话，但是基本上就是哑剧，一点点都听不到声音。所以现在大家就在说这个特朗普封杀三大媒体，是真的在跟媒体来争夺话语权吗？还是说其实就是为了中期选举提前来布局，让大家呢不要所谓的被这些假新闻啊看到他不堪的一面？姜老师，您如何来观察？
0: 都有。我觉得川普跟这些媒体结怨也蛮久的了。对，事实上的话，美国媒体也距离美国传播理论的所谓啊公正啊、公平啊这些哈，没有什么这个 bias 啊，没有偏见的报道啊，也越来越远了。每一个媒体都有他的立场，你的媒体有政治立场，他怎么公平公开报嘛？所以就有的所谓的这种是亲共和党的媒体，亲这个保守派的媒体，跟亲自由派的媒体，各有各同的不同立场。那当然他最后得到一个中衡，就是说不同的意见各有自己的这个言论阵地啦。可是媒体本身他有政治立场，在美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所以川普他当然去打击在另外一个阵营的这个媒体啊，那他也是打击的不遗余力。那现在我觉得他现在对这个三大媒体封杀进入白宫啊，事实上其实为什么连 Fox 最后都加入反制，就是说他这个等于说打开一个潘朵拉盒子，如果美国可以允许的话，那任何的媒体将来都是由怎么样当权者来决定你有没有权采访或无权采访，这在美国是一个跨过了一道很难很重要一个红线，所以他们都在抵制。那这样干涉，我想就是说从法律角度的话，川普是没有胜算的，因为他不是私人公司啊，他是一个公家机关，公家机关应该公平把采访的机会讯息的发布好，应该公布，应该公平给所有的这个新闻媒体，不能够有选择性。那你如果你说川普公司你可以这样做，你现在是美国总统办公室，你不能够在这里面哈采取歧视性作为，这个结果我觉得都已经是定掉了。不过倒是很有趣的，就是说将来美国的如果现在是这个哥伦比亚特区的法院哈判决出来的话，到时候看川普愿不愿意配合了。川普最近有一个案子，就是他那个所谓的甘乃迪中心啊，他要加挂自己名字嘛。后来甘乃迪就是说特区法院判决说你没有权，这个是国会的权利，因为是国会立法设立的机构啊。因为川普已不是用总统的身份做这件事，他已从中操作，他变成那个甘乃迪中心董事会的主席了。他是以董事会名义在做的，结果呢还是有人告到了那个法院，结果川普就说他没有权做这个事，所以他很火，他说我要把甘乃迪中心给他拆掉。对，所以呢他可以抗拒，他有很多方法。所以将来如果美国的法院判决以后呢，他看他怎么愿意接受这个法院判决，他怎么做。而且你知道在法院里面这个问题有一个叫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啊，你今天去告人家开庭一个月，然后在审理开几个庭，然后这第一个判决半年以后出来都很难说。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说迟来的正义也不是正义了。我现在这些看这些媒体啦，美国媒体应该本来是很有他的尊严的啊，也有方法去抵抗对于他们的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如果他们自己都不能够为自己争取到公平的待遇的话，那谁还相信他们是第四权呢？

0: 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
1: 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5: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6: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a 学到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a 学到。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Avalon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A， 电话02-1-023-62850。我是米娅，欢迎来到 Spinoza， 学到就更好。
0: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8: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 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936 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9: 柠檬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
10: 阳光，
11: 我要搬新家了，
1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
6: 国。我是米娅，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Spanner 学到，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7: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

0: 森 Street Only Hunger 电话0960022285 0960022285。
1: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3: 极端天气事件给奥克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一系列改变城市未来的交通建设也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现在是时候让城市规划跟上步伐，我们需要更好地保护居民和财产，并在适合发展的地区建设更多住房，让更多奥克兰居民能够步行到附近商店，便捷搭乘火车，或住得离工作地点更近。想了解更多关于奥克兰的未来住房规划的内容，请访问 AK Have Your Say Auckland's Future Housing Plan。 公众意见征集现已开放，期待您的参与。本广告由奥克兰市议会呈现。

0: 火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8 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383。
1: 火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 AM936 商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的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还是请来了专业的保险顾问正兴保险的 Jenny， 欢迎你。
3: 舒丽姐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Jenny。
2: 好 Jenny 啊，咱们之前呢在节目里头我们讲过医疗保险，如果呢保费越来越高了，可以通过调整自付额还有保障范围那些方面呢等方式呢来降低保费，降低保费是非常重要的。
3: 对的。
2: 那除了医疗保险以外呢，很多人还有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或者贷款保障险，如果这些呢你看这些还真是的专用的名词呢保费的这个保费呢是越来越高了，有什么办法可以降低保费降低保费，大家一致的这个提的这个信息要给你的，要问你的同时呢又尽量保留需要的这个保险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保障呢谢谢你啊，这个问题呢谢谢你帮我解答一下。
3: 是的，这个其实呢要分不同的保险来说，我们先说一下人寿保险。第一呢我们就是先看看现在的人寿保险保额是不是还需要这么高。比如之前买保险的时候，那贷款呢比较多，孩子也比较小，所以当时需要比较高的这个人寿的保障额度。但是呢几年以后，贷款可能已经还掉了一部分，家庭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重新再看一下现在的保障额度是不是还需要维持原来的这个大的这个额度。第二呢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就是看看保单有没有加 CPI， 也就是通货膨胀这一块。如果保单有 CPI， 那保险公司通常会每年提高保额，那保额增加以后保费也会随着增加。所以有时候客户发现保费一年比一年高，不一定只是因为您年龄的增加，也有可能是因为保额每年都在自动的增加，这一块需要特别特别的留意，看看现在是不是还需要继续保留 CPI 这个选项。所以这个小的选项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拿出您的保单来看一看。我们再说到重大疾病保险如何降低保费，那重大疾病保险很多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保费越来越高的，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的保障额度是不是还合适，也可以看一下保费的这个结构。那么我们的重大疾病保险选择的是浮动保费还是固定保费。有些客户呢在年轻的时候用浮动保费会比较便宜，但是年龄越来越大以后保费可能增长得很快，这个时候可以根据 自己的年龄、预算和保障需要，看看是不是需要调整保障额度，或者重新安排这个重大疾病保险的保险结构。然后我们再说说这个贷款保障险。那贷款保障险的保费呢，会受到很多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每次因为生病或者受伤不能工作，保险公司最长多长时间赔付，最长可以赔多长时间，有的呢每次最多赔2年，有的呢是赔5年，还有一些可以一直赔到65岁。保障时间越长，通常保费呢也会越高。但是我们也要实际考虑一下自己的需要，比如一份保障可以一直赔到65岁，听起来保障非常全面，但真正要因为疾病或者受伤长期不能工作，并且连续很多年一直赔到65岁，这种情况相对少见，所以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需要把赔付期限做到最长，可以根据自己的家庭储蓄情况、贷款情况和预算情况，看看是选择

0: 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从而控制我们的保费。可能说了很多吧，我们来总结一下，如果觉得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或者贷款保障险的保费越来越高，不一定第一反应就是把保险取消，可以先把保单拿出来重新检查一下，人寿保险看看现在的保额还需要不需要这么高，也看看有没有 CPI 自动增加保额的选项，重大疾病保险看看保障额度和保费的这个结构，那么贷款保障险则看看每次赔付的期限是2年、5年还是到65岁，以及等待期是多长，这些地方做一些适合自己的小的调整，都有可能把保费降下来，同时继续保留真正需要的这个保障。
1: 您总结的真好啊。其实人寿险呢，和这个重大疾病险还有贷款保障险啊，要我们自己呢，就是把保单拿出来经常看一看。
0: 没错。
1: 如果呢，您呢有一些选项呢，需要跟我们专业的保险顾问请教了以后，进行了一点小小的调整，那可能您的保费呢就降下来了，对不对？
0: 是的，会根据我们自己的情况，我们根据您的情况，帮您来分析一下，到底什么样的架构最适合您？不一定我们选的最长就适合您，选的保额最多就适合您，我们就是根据您的实际的风险点来找出您适合的这个保险架构，我们争取呢用这个保险把您的这个风险呢转移出去，这样的话呢就是做到了保险的真正的这个作用，真正的意义。
1: 是，还是要个人有个人的这个，每一个人都情况不一样，对吧？所以呢，拿出自己的这个保险呢，哎，你自己买的是什么？问一下我们的保险顾问哈，我自己的情况，我怎么样能够有一些调整呢？还有我这个保险这个架构呢，是不是目前的这个时间点是不是合适呢？对不对？年龄越来越增长了。或者你的工作有一些调整啊，或者是你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哈，
0: 没错
1: 啊，有一些不太一样，是不是？
0: 是的。
1: 所以呢，它都可以有一些架构的调整的，对吧？
0: 是的，因为您如果想降低保费，或者是您想适合的这个架构，都需要根据您的实际情况，我们帮您来分析。所有的保险，它是都是可以找到您适合的一个点，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说是保险能够真的做到您的一个保护伞。
1: 你说的这个真好啊。我们这个正兴保险的坚毅呢，是我们专业的保险顾问，他呢是解答您的保险的这个疑惑哈，帮您制定专属您的保险方案。同时呢，大家都知道他讲您的语言，是不是？
0: 是的。
1: 所以呢，是非常的这个细心啊，也非常的方便。如果您呢有需要呢，就联系我们的专业保险顾问坚妮，坚妮，你为我们大家讲一讲您的联络方式好吗？
0: 好的，如果您有任何需要，我们帮您来review 保单，或者是您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或者您的保费贵，不管是医疗险贵、人寿保险贵、重大疾病保险贵，那么贷款保障险贵，任何保险方面的保费您觉得不合理，您觉得贵，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可以给我们正兴保险小客服打电话，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09522-6600，或者直接给 Jenny 打手机， Jenny 的手机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是，我们记下了您的联络方式了，是不是还请您呢用简短的时间把今天的内容呢再给我们重复的就是我们就要强调一下好吗？

0: 好的，那今天的内容呢，主要我们跟您说了一下相关这个降低保费的事。之前我们说过这个，医疗保险如何降低保费？那么我们可能通过垫底费呀，或者是通过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式，我们帮您来降低保费。那今天我们主要的和您说了一下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还有贷款保障险。如何降低保费？那刚刚说到了这个医疗保险降低保费的事情哈，我们也想跟大家说一说，如果您有这个既往的看病记录，那么您也想承保这个医疗保险怎么办？所以有些人就会问，Jenny，就是说我有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没有重视这个医疗保险，没有承保医疗保险，但是现在已经有了看病记录了，那还可以买医疗保险吗？但是如果预算有限，那么又不想花很多的钱，那能不能买一份这个医疗保险呢？所以我也想跟大家呢，就是解答一下相关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哈。这个呢，就是要每个人的具体的健康情况，要根据每一个人的情况来看。比如说您有看病记录，并不代表着就一定买不了医疗保险。不同的保险公司对于既往病史的承保方式呢，是不一样的。有些情况可能您正常承保，他就都给您保进来了。那有些情况呢，他给您审核以后，您的这个疾病他有可能就给您排除了。那还有一些呢，就是医疗产品呢，它呢就对于这个既往病史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最好不要自己先下结论，觉得啊我以前有看过病，所以肯定买不了这个医疗保险了。所以如果预算比较有限，也有不同的方法可以控制您的保费，比如提高一点自付额，或者选择我们主要保那些主要的一些住院啊、手术啊和重大的这个检查的这个看病的费用，这样每个月的保费也可能降低一些。我觉得医疗保险最重要的目的不是所有的小病小痛都一定要保险来付钱。而是当真正遇到比较大的医疗问题的时候，需要住院、需要手术、需要昂贵的治疗的时候，我们有一份保障。所以，如果预算有限，可以先把重要的大额医疗风险保障起来。即使有一些看病记录，也可以让我们专业的保险顾问根据您的情况，帮您比较一下不同保险公司的这个产品和承保方式，我们怎么保能够把我们的疾病都保进来，费用呢我们还能负担，我们大的疾病的事情我们都能够保进来，这样的话呢把这些难题呢交给我们，我们帮您来规划一下。如果你有看病记录也不要担心，我们也有方法看看哪样的一个保险适合您，哪样的一些我们控制在怎样的一个预算范围内，您能负担，不要把保险当成一种自己的一个就是大的一个就压力，这样让保险能够又能保住您的风险，那我们又能轻轻松松的负担，这样的话呢我们都有一些好的建议，专业的建议，好的方法我们给您，由您呢来选择。
1: 好，非常谢谢您啊，这么专业的哈，专业保险顾问为我们解答了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的保险方面的疑惑啊，谢谢您。那您再给我们讲讲您的联络方式，感谢您。
0: 好的，如果您想跟我们正兴保险联系，需要您自己专属的保险架构的方案，那么可以给我们正兴保险的小客服打电话，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 09-522-6600，或者直接给 Jenny 打手机，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好，经理，非常谢谢您，感谢您。
0: 谢谢舒丽姐的邀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下期见。
2: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三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4: 杜姐，忙啥呢？
5: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4: 哪个学校告诉啊？
5: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4: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5: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2: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7: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九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0%，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8: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er 学到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er 学到。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2 Abelin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 IB、 NCEA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6-2850，我是米娅，欢迎来到 Spinozer， 学到就更好。
2: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Aiken 原电话02748288。
9: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0: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3: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 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2: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8: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er 学道。这里是一档专门为华人家长准备的本地教育分享。很多家长来到新西兰以后，第一个问题并不是孩子要不要补课，而是
11: 我其实看不懂新西兰的教育体系。 Year 7是什么？ Intermediate 是什么？ Year 9为什么重要？ NCA 到底什么时候开始？ Cambridge、 IB 又应该怎么选择？如果这些问题你也曾经困惑过，那么接下来的节目，我用简单的方式陪大家一起读懂新西兰教育。我们先从最基础的问题开始。新西兰的学校教育通常从 Year 1 到 Year 13， 大多数孩子大约五岁开始上学。 Year 1到 Year 8 主要属于小学阶段， Year 9到 Year 13 进入中学阶段。所以家长经常听到 Year 7 Year 8 Year 9， 其实就是孩子整个学习路径中的不同阶段。但是我特别想提醒家长一句，不要把每一个 Year 的年份看成一个孤立的年份。新西兰教育非常强调学习的连续性。Year 5的基础会影响 Year 7。Year 7, Year 8建立的学习能力会影响 Year 9, Year 10。而这些基础最终又会影响高中阶段。所以教育规划不是今天学什么，明天考什么，真正的教育规划是在为下一个阶段做准备。很多家长会问，孩子小学阶段是不是成绩好就可以了？我的答案是，不完全是。小学阶段最重要的其实是把基础能力建立起来。第一是阅读，第二是写作和表达，第三是数学基础。为什么？因为到了中学以后，孩子面对的已经不只是会不会做题。科学课需要读懂科学材料，社会科学需要理解和分析信息，英语需要大量阅读和写作，甚至数学题也需要先把题目读懂。所以有些孩子日常英语交流没有问题，但是到了学校学习却觉得越来越吃力。为什么？因为生活英语和学术英语是两回事，所以阅读能力一定要从小学开始慢慢建立。接下来我想重点讲一个阶段， Year 7和 Year 8。 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个阶段？因为很多孩子真正的学习分化不是到了高中才发生，其实在 Year 7 Year 8已经悄悄开始了。进入 Year 7 Year 8以后，学习内容更多了，阅读量增加了，学科词汇增加了，作业也需要更多自主安排。这个时候孩子需要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从老师告诉我怎么学变成我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学。这就是学习能力的变化。所以 Year 7 Year 8家长不要只盯着考试分数，更应该关注三个方面：阅读能力、数学基础、自主学习能力。到了 Year 9 Year 10， 孩子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时候家长可以开始更多的观察孩子喜欢什么，擅长什么，数学怎么样，英语写作怎么样，科学有没有兴趣，他是比较擅长考试 还是更擅长实践、表达和项目？但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教育规划是不是越早越好？我的答案是，孩子不是越早给他定方向越好，而是越早了解孩子越好。 Year 7的时候，我们不需要马上告诉孩子你以后一定要学医学，也不需要说你以后一定要读工程，因为这个年龄孩子的兴趣、能力和认知都还在不断的发展。但是我们可以完全进行观察，他的数学思维怎么样，阅读能力怎么样，科学有没有兴趣，表达能力怎么样，面对困难的时候是选择放弃还是愿意尝试。这些看起来很小的事情，其实都是未来学习路径的重要信息。所以我一直认为，好的教育规划不是替孩子决定未来，而是帮助孩子一步一步认识自己，发现优势，找到方向。当孩子真正了解自己以后，未来选择课程、选择学校，甚至选择大学专业，都会更加从容。这才是我理解的长期规划。到了 Year 11, Year 13, 孩子进入更加明确的高中学习阶段。过去大家最熟悉的就是 NCEA。但是这里我要特别提醒家长，新西兰的高中资格体系正在发生变化，未来几年课程和资格体系都会继续改革。所以如果您的孩子现在还在小学或者初中，不要简单认为今天看到的高中制度会是孩子五年以后的。教育政策会变化，课程会变化，大学录取要求也随之变化。所以真正专业的升学规划不能只看今天，而要看趋势。所以今天我想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框架。 Year 1到 Year 6打基础， Year 7到 Year 8建立学习能力， Year 9到 Year 10认识优势，开始规划， Year 11到 Year 13进入更加明确的课程与升学路径。当然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教育最重要的不是把所有孩子放进同一个模板，而是找到适合孩子的学习路径。下集我会继续和大家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什么 Year 7、Year 8 很多孩子学习分化的关键阶段，家长应该观察哪些能力现在不培养，到了高中以后会越来越吃力。如果您的孩子正处于 Year 7、Year 8, 下期一定不要错过。这里是 Mia, 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教育信息，欢迎添加我的微信，学到的拼音 NZ, 学到的拼音 NZ, 电话021-023-62850。Spanner 学到 To Upland Road Renew Arrow, 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
8: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anner 学到。这里是一档专门为华人家长准备的本地教育分享。上一期 我们一起了解了新西兰从 Year 1到 Year 13的整体教育体系。今天我想单独拿出一个阶段来讲 Year 7和 Year 8。为什么？因为我多年的教学观察中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很多孩子不是到了高中才开始出现学习问题，其实真正的变化往往在 Year 7 Year 8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很多家长那个时候还没有意识到。很多家长会发现孩子小的时候成绩不错，可是到了 Year 7以后突然开始说作业好多，我听不懂，老师讲得太快，我不知道怎么准备考试。家长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老师问题？或者是不是孩子不认真？其实很多时候都不是，真正的原因是学习方式变了。小学阶段，孩子的学习更多是由老师组织和带领，但是到了 Year 7以后，知识量增加，学习任务变多，不同学科开始出现自己的专业语言，科学有科学语言，社会科学有自己的阅读方式，数学也不只是计算，而是越来越强调理解和推理。所以孩子需要完成一个重要的转变，从老师告诉我怎么做，到我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学。我在教学中还经常遇到一种情况，家长会问 Mia， 我孩子小时候成绩很好，为什么到了 Year 7突然没有以前那么轻松了？其实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因为小学阶段的优秀和中学阶段需要的优秀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儿。小学的时候孩子可能记忆力很好，老师布置作业也能认真完成，所以成绩不错，但是进入中学以后，学习越来越需要理解、分析、表达、独立思考。如果孩子过去主要依赖记忆或者习惯等，老师告诉他答案，到了中学就可能慢慢感觉吃力。所以当孩子 Year 7 Year 8出现变化的时候，家长不要第一时间说你怎么退步了，应该说你的学习方法是不是也应该升级了？孩子的成长不仅仅是知识越来越多，学习能力也要跟着一起成长。如果让我给 Year 7 Year 8的家长三个关键词，我会说阅读、数学、自我管理。先说阅读，很多家长会说我孩子英语很好，平时跟同学交流完全没问题。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会说英语不等于学术的阅读能力强。孩子需要读懂科学资料，理解社会科学文章，分析英语文章，甚至理解数学题目的要求。所以如果孩子 Year 7以后开始出现，我明明认识单词，但文章就是看不懂，家长一定要重视，因为问题可能已经不是词汇量这么简单，而是理解、分析、总结和表达。第二个关键词，数学。 Year 7到 Year 8的数学，我不建议家长只看孩子今天做了多少道题，更应该问孩子为什么这样做，他能不能解释自己的方法， 换到陌生题，他还会不会？因为真正的学习能力不是记住一个答案，而是理解概念，解决问题，迁移方法。所以有些孩子平时作业都完成，但是考试遇到变化的题型，马上不知道该怎么办。为什么？因为他掌握的是题型而不是方法。第三个关键词，也是我认为最容易被家长忽略的，自我管理。孩子有没有自己的学习安排？知道什么时候做作业吗？遇到不会的问题，会不会主动问？考试之前知道怎么复习吗？错题会不会自己分析？这些能力如果 year 8 year 7没有建立，到了以后 year 11，家长会越来越辛苦。因为孩子长大了，你不可能永远坐在孩子旁边告诉他，现在做数学，现在背单词，现在写作业。真正的目标应该是让孩子慢慢成为自己学习的管理者。所以家长经常问我，米娅， year 7 year 8是不是应该把所有科目都补起来？我的答案是不一定。我反而不建议孩子什么都补。教育规划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有重点，而不是堆时间。如果英语阅读明显薄弱，就先解决阅读问题。如果数学基础不扎实，先把数学概念补起来。如果孩子基础很好，就可以适当增加数学思维、科学探究、写作等高阶训练。所以补课不是目的，建立能力才是目的。还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想提醒华人家长，不要过早用别人家的孩子定义自己的孩子。别人已经开始学 year 9 数学了，别人已经参加数学竞赛了，别人已经开始准备 IB 了，然后自己的孩子还没做到，家长就开始焦虑。其实教育规划最怕的就是拿别人的时间表规划自己的时间。每一个孩子的发展速度不同，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优势在哪里，短板在哪里，下一阶段需要什么。所以如果您的孩子正在 year 7或者 year 8, 我建议大家问问自己五个问题。第一，孩子能不能独立阅读一篇有一定难度的英文文章？第二，能不能完整表达自己的想法？第三，遇到数学难题会不会思考？第四，有没有基本的时间管理能力？第五，有没有自己真正感兴趣、愿意深入研究的领域？这五个问题其实比一次考试成绩更值得家长关注。所以我想告诉 year 7和 year 8 的家长，这个阶段不用着急给孩子贴标签，也不用每天盯着分数。真正重要的是帮助孩子完成一次转变，从老师告诉我怎么学到我自己知道怎么学。下期我们继续聊新西兰学校到底重视什么，为什么有的孩子成绩好却不一定拥有长期的学习优势。这里是米娅，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想了解更多信息，欢迎添加我的微信学到 NZ， 电话021-023-62850。 Spinoza 学到 To Upload Remain Iron， 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
3: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2: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7: 一组按摩椅九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3: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五元起，管理减零五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入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转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nsion Drive, 电话81538118118111。815381181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3: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4: Life jacket laws are changing across New Zealand. From the 9th of October, the law will require all people on recreational watercraft 6 metres or less to wear a life jacket. Learn more at maritimenz.govt.nz /lifejacket-changes.
5: Did you know an EasyVote card makes voting easier and faster? To get yours, you need to enrol by midnight 4 October, so don't leave it too late.
6: Get your EasyVote card. Enrol by 4 October at vote.nz or call 0800 36 76 56.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7: 九月去哪玩，奥克兰月亮节等你来。

K-pop 随机舞、三人篮球、鱼灯巡游，以及精彩的免费电影放映。大人有的逛，小孩有的玩。周日晚还有孔明灯放飞活动，和家人朋友一起共度浪漫月夜。奥克兰月亮节2026，9月25日至27日 ，Hollis Park， 我们不见不散。

0: F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01835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 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 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8。
2: Taking part in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feels easier when you know what to expect. If you are disabled, a caregiver or a support person, then you may have questions about the accessible options available to enrol and vote. Join one of our online sessions to get practical information and ask the questions that matter to you. Find session details at vote.nz or call 0800 36 7656.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0: 万，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
0: 喂，阿信哦，
1: 快起来，不要迟到。
0: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2: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你懂了。
1: 为什么这么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讲习惯吗？

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库。

0: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0: 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目前客户当中就是40岁左右的客户理赔重疾的特别多，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呢确实是一个高的一个比例，所以建议你如果是在40到60岁之间，你一定要考虑有一个重疾险。
1: 是，
0: 这样的话就是有了重疾险以后，就我们有一个客户说的好，就我有了这个重疾险我就有了自由，就是一旦真的确诊了重疾，我就拿了这笔现金20万，他是保了20万的现金，我就去回国去做治疗了，因为20万现金的话他觉得是够了，是纽西兰的这个钱。
1: 是的，
0: 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买了一个就是就医的自由。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里边，你可以把你的保费固定下来，不随着你的年龄增长。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保证确保你可持续性、可负担性。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固定保费的话，基本超过两年，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如果是两年以后的那一天，你再固定保费，和你当年的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了。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意义。
1: 是的，没错，是的。固定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拿回来再看的时候，比就过了两年再看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价格，比当时比现在就是说这个浮动保费的价格当时固定的还便宜。所以这个现在目前这个通货膨胀啊，保费的增长呢确实都挺高的。如果您早一点固定保费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0: 是的，那么即便你觉得固定保费可能费用比较高，那么浮动保费其实也不贵。我们有一个客户，他是上周生效的，然后是男生，45岁，不吸烟，那么他买了50万的重疾，每一个重疾赔付10万，每一个月的保费是67.93，就是68块钱。所以如果可以有一个68块钱一个月的保单，就一年还不到1000块钱。你可以有一个50万的保障，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确实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客户没有办法承担医疗保险的费用，因为医疗保险会相对贵很多。所以呢，那么如果你有一个重疾，至少能够保一个大的事情。
1: 没错，是的。
0: 所以呢，如果你也有重疾险，可以给我们看一下你的重疾险能够赔付几次同样的额度。然后你的重疾险是不是固定保费。还有就是你的重疾险是重疾险还是重症险，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来仔细的阅读一下哈。因为好多客户误把重症险当成重疾险，因为重症就不难理解，就是快要进 ICU 的，或者是接近就是死亡或者对生命有威胁的，这个是重症。重疾的话通常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可逆转的这些病，所以就是得了这个确诊了以后可以治疗，但是可能终生都还会有这个痕迹在你的身体里，所以这样的就是永久性的一个 damage。 所以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的保单到底是怎么保的，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刚刚 Angela 就说到这个重症险啊，重疾险，就有些客户就觉得，哎，我有重疾险。实际上重疾险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保险里边，相对人寿保险来说，相对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保险，因为里面有很多的小细节，比如说你买重症险还是重疾险。另外有些客户说我买的是多次理赔的，那你多次理赔中间有没有等待期，还是说可以连续理赔，是理赔5次还是4次，还是说只能理赔1次，那理赔一次中间可能还要等待12个月。如果你得了一个重疾，你有就是说 buyback 是可以理赔2次的，但是你下一次的这个重疾有可能是在12个月之内发生的，那么也是不能理赔到的。所以这一块呢，就是重疾险里边可以说是相对来说真的是比较复杂的。你有没有就是说 guarantee， 所以这里边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会拿着您的保单，根据您的这个想法给您详细的说一说。有可能您不加，有可能您需要加，但是呢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保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心意的，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我们花了钱，我们又知道我们保了哪些东西，保在哪里，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所以这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帮您来详细的说一说。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那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征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所以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固定保费或者浮动保费，或者是嵌入到你的人寿保险里边也是可以的。
1: 没错，
0: 所以它是也有很多选择的方法，那么也有很多节省保费的方法。
1: 是，
0: 同时呢，就是说如果你的小孩年龄比较小，他还可以是免费获得你买的这个额度的一部分，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单。就是说在他，我觉得它是一个补充险，就是如果你有医疗险，那么可以做一个补充的重疾，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有了人寿险以后，你可以增加一点钱在人寿险里边多加一个理赔额度，我们就要嵌入一个重疾险。
1: 是的，
0: 所以也是可以节省保费的。那么关于价格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帮你报价。那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呢，他是44岁女生，那么他买了24万的重疾，那么他也是固定保费的，一年的话就是大概1300，所以是非常好的这个价格。
1: 是的，
0: 这样因为他是固定不涨价的嘛，所以就很好。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来看一下价格。
1: 是的，如果您想了解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怎么保，您这个年龄阶段到底保多少额度合适，到底保多少额度，另外就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这些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个好的建议。那如果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我们每天大量的工作都是在帮听众看保单，对吧？然后给一个保单的结构报价呀，然后像理赔这些都是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处理，我们没有时间都是客服一直在处理，所以也没有给客户耽误过，我们还真的没有耽误过理赔，
1: 没有耽误。
0: 只是有一些理赔呢，保险公司会要求去调一下你的就医记录，
1: 是
0: 大概率的原因都是因为你的保单生效日期和你理赔这个项目的日期太靠近。然后你要理赔的这个项目通常都还有潜伏期，因为比如说一个急性的病发生，它可能没有潜伏期，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比如说血糖增高啊，
1: 是
0: 然后造成的一些情况一些症状，那么通常血糖不会因为一天增高了它就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所以都会有个潜伏期，那么它会调一下你的记录看一下，这个是相对可能会耽误个一周的时间，但一般来说都不会耽误。那么如果你有医疗险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理赔，或者是你理赔不顺利被拒了，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看看是不可以再争取一下，我们可以帮你重新理赔一下，因为我们做了好多帮助已经拒绝的客户重新做理赔都成功了，因为理赔的时候客户提交的那个选项不对，
1: 是没错，
0: 因为他有一个选项嘛，就是说跟什么什么相关的，有的时候客户就会选错，那么就理赔错了项目。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看能不能帮上忙，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也有理赔方面的就是困扰，或者是理赔的时候有些不顺利，那么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是不是还能理赔到，或有些东西你不确定能不能理赔就搁置在那边没理赔，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给您一些建议，看看就是后续还能不能补充上，我们进行继续的理赔。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帮助您和保险公司去沟通，我们给您的一些建议，这些都是我们服务工作之内的，您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哈， 有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处理理赔，或者甚至他的接电话0800的接电话的人都不专业，都是新人刚刚接受培训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处理错这个事情。
1: 没错，
0: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说很经常发生的。
1: 嗯，
0: 已经不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呢有可能你理赔的就刚好遇到一个不是很懂的人，然后可能就帮你处理错了，所以不要在被拒了以后就放弃了。
1: 嗯，
0: 先不要想着放弃，先问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还有没有机会。我们会看一下你的保单，然后看一下你的推荐信，再看一下你的报价单，然后和拒赔信把它们放在一起，帮你重新分析一下，看看怎么样理赔，才能够把这个变成成功的一个理赔。
1: 是，
0: 所以呢。理赔当然了，就是好多人说我买保单我理赔的时候就困难了，那是因为你没有顾问可以帮你。
1: 嗯，
0: 那么如果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做你的免费的顾问。
1: 嗯，
0: 不会因为你多了一个我们作为顾问，你的保单就涨价，但是在你理赔和每一年 renew 的时候你就多了一个帮助。可以联系一下 Jenny。
1: 嗯，是的，如果您没有这个服务顾问，或者您的服务顾问觉得不满意，遇到理赔的时候有一些困难，那么我们都可以做您的服务顾问，帮助您来进行这个理赔。所以这方面呢你也不用担心，因为确实刚刚安哲磊说到、保险公司每一个处理理赔的人他的想法和他的经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嗯，在理赔的时候他有可能在处理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归到哪一类，他们都是可以保险公司去争取的。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我们一直都是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来帮助您，而不是来帮助保险公司。所以您也有理赔方面的困扰，那么就联系我们。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期保险的小顾问是 095226600， 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我们在这里还想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保单已经有欠费通知，或者是你的保单甚至已经因为欠费被取消了，还在30天或者60天或者90天之内，如果你还想恢复这个保单，也要尽快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去帮你争取把这个保单能够救回来。
1: 没错，
0: 因为有一些客户确实是因为出国了打不开他的 Gmail， 然后看不到通知，那有一些确实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就真的是欠费掉单了。所以呢这些问题的话都是在你想解决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尽量的去帮你把它恢复了，或者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欠费的这个记录给它抹掉，因为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
1: 是，
0: 很多人都认为我欠保险公司保费没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的，它都会是有一个记录的。
1: 是的，
0: 只是你不知道它记录在哪里，会影响到你哪一些信誉，对吧？
1: 是的。不能欠钱，就是说不仅仅是保险公司觉得你欠钱了，我就不要，我就取消了。其实最好就不要有这个欠费的记录，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个是永远在那里面记录着你去欠费的。所以就即使你要取消保险，你就正式取消保险，也不要说我就拖欠保费，我不付保费，叫保险公司取消，而不是你自己主动取消，这是两回事儿。
0: 是的，就像我有个客户，他因为取消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差很多保费，因为他申请取消和到真正的处理好取消有隔了一段时间，然后中间呢差了60多的保费，然后他就觉得不要付了。我跟他讲，你最好把这个付了，咱们就是好聚好散哈，跟保险公司不要任何不好的记录，对吧？这样就是完美的结束，完美的一个转身，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如果你留了一个缺口在那里，就是这个记录特别不好。而且很多的保单在申请，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它都会有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多少多少个月之内，你有没有过欠费的情况？
1: 是，
0: 有没有欠费被取消，或者是被拒保，或者是被拒赔，所以这个些记录都是对你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1: 没错，
0: 所以呢，就是把这些保单都是弄得清清楚楚的。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嗯，如果您不清楚您现在目前的遇到的一些，比如欠费的问题呀、理赔的问题呀，或者是保单不清楚啊，需要有些细节我们帮您讲解呀，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解决一下，我们帮您来给您一些建议，到时候您去最终来做这个决定。嗯，这些服务您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嗯，我们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买保单是很难的。
1: 嗯，
0: 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等等个一大堆的条件，是吧？还有排除项目什么什么，所以
1: 项目或者是加 loading 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感觉好像有一些这种可能疾病属于可控的了。现在，
0: 是的，
1: 不是看得很重了。
0: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新的移民的家庭。然后有父母来这边以后也拿到身份的，然后现在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结了婚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求给父母买人寿保险，而且父母从中国来了新西兰以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情况。
1: 是是，
0: 嗯，就是万一自己不在了，给孩子留一笔现金，做一个生活上的这一个资助。
1: 是的。
0: 那么这个保费呢，由子女来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户，就是感觉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1: 嗯，是的，父母观念。
0: 所以这个，对，所以现在不光是给父母买这个医疗险，也有很多人对很多人开始买人寿保险。
1: 是，
0: 那么医疗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前就医，一旦有症状以后就需要就医。我有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妈妈刚来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个 Wellbeing 2，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那当时他觉得他妈妈会看什么病，但是他就有点不放心，说我还是买一个吧，因为这边排工率会比较慢。后来过了两年呢，他自己的反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说我妈妈有了这个保单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就跟国内差不多，只要他哪不舒服他马上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马上可以看专家，马上可以做仪器检查。他说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没有想过我可以把这张保单让我妈妈用到跟中国一样的感觉，就是不用考虑排队这件事情。那确实也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医疗保险的重要性。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医疗保险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产品。
1: 好的，那么说到医疗保险呢，不是说是我一想，哎呀，所有的东西都，都要保上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其实大家主要承保的这医疗保险呢，是看专家这一块，还有就是手术住院，大型检查的这一块。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就叫基础险，那基础险您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就先有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 那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加专家，那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加一些牙齿视力的保障，还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加一些就是体检的项目，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医疗保险里边进行加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客户呢，他想加这个家庭医生的选项，他看家庭医生保费，那么也可以加家庭医生的选项。所以这些呢都是医疗保险里边 cover 的一些东西。那刚刚呢 Angela 也说到，就是说有些就父母过来呢，会有一些客户呢会帮他们买医疗险。其实最近有一些客户也会跟我们反馈哈，国内的这个就是有医保的，有医疗保险，不叫医疗保险，国内叫医保。
0: 医保，
1: 叫医保，只能是两个字，这个中文
0: 医保，
1: 医保。那医保，他就跟我们反馈，就说：“哎呀，其实你看，我是有医保，但是看一次病，我自己要花，比如说花50000块钱，我自己可能要花20000块钱，就是他的自费的额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1500-2000。”那也就花这么多钱，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万，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万 都给您理赔了。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反馈就是说，可以说是我花五万块钱，可能要两万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的药物啊，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的，有一些门槛啊，所以这里边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了，就真的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是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很是你这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而且一旦一看病，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了，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们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就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所以即使有医保，我们建议您最好来新西兰有身份以后你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险，这样的话呢
0: 是
1: 一个真的保险真的保障，
0: 没错，
1: 这么说。
0: 而且新西兰的这个保单的话，它的基础险里边垫底费每一个保单年度最多只需要付一次，如果你用到了就付一次，所以不是每一次你去做手术都要付一个垫底费，不是这样的。你刚才讲到过度治疗，就是我有两个，已经有两个客户了，今年都是给他预批到了中国去治疗，然后最后他又没去。过几天我再催他，我说哎，你做好了吗？手术还回来要理赔吗？然后他说哦，我准备在这边做了，不回去了。然后两个都是因为他们在这边预批好了以后，然后联系中国问了这个准确的治疗方案以后，发现很复杂，非常复杂，这个治疗的过程不像新西兰很简单，就是 你手术观察一个晚上然后回家后续再复查就可以。他说国内要住很久的医院，然后 要用很多很多的药。他说虽然这个价格总的没有超过新西兰这个，肯定也100%会理赔回来，但是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了。有个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
1: 有
0: 不同的伤害。
1: 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这个药，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是说很晕。但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是什么不需要你来选择的东西，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缺口的东西让你来，
0: 是
1: 对不太一样的。
0: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觉得他们回国做的某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这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要手术的。国内呢，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
1: 是，
0: 所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1: 是，保单。
0: 这是我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在这儿，你的保单就要在这儿。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客户他取消了新西兰的保险，因为他在香港买了一个可以全球保的，就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后来他在这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6万多，他需要先付费再理赔。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讲清楚，然后跟他讲我不销售香港的保单，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跟你香港的一个顾问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了。
1: 没错。
0: 但是我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1: 没错。
0: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你是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因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1: 是的，没错，
0: 对吧？
1: 是，
0: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1: 没错，人在哪，保险在哪？你保险在哪有什么好处？刚刚安哲就提的这个6万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跟你说，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后，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对结费用，您是不需要拿出这6万块钱现金的。那谁能拿出来6万块钱现金？是
0: 最多付个垫底费，
1: 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个这么多钱是不可能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对结。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500也好，1000也好，2000，最多是4000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得了了。那一下拿好几万，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0: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4000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士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4000，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个4000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他节省了4200，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4000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10几号进入到第二年，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4000垫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4000垫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垫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4600块钱保费。
1: 是，
0: 所以即使他付了这4000，他还是省了600。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8月10几号到下一年的8月10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一个4000。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度没有用到，已经省了4000，然后今年即使用到，你还能再省600，所以我们真的是给客户每一个都，对，你听着好像哎呀4000很多，但其实我们会给你算性价比，你放哪一个垫底费是最合适的？
1: 是，
0: 一定是让你的垫底费会低于你能够节省的这个钱，这样才有意义。
1: 是
0: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想算一下你的垫底费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做个调整，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没错，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调整垫底费以后的这个价格，到底选择哪个垫底费，那你的整年的这个保费差异是多少，节省是多少，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比会计还精准的能够看出来这个。
0: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最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1: 会算这方面的数字，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垫底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但有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呢有些客户不听，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原来是2000，现在降成1000，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2000，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renew的时候又涨回来，您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说掰开了揉碎了跟客人来讲到底是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都给您就是逐一的比较清楚了。所以呢大家也是多听听我们的那个建议，我们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如果您也想在垫底费方面有一些纠结，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比较好，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在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
1: 是，
0: 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 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1: 没错。
0: 那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1: 没错，是的。
0: 所以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1: 是，没错。
0: 但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
1: 嗯。
0: 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给Jenny打电话。
1: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有任何想听我们的就是建议的事情，关于保险方面的建议的事情，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 095226600， 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 021-182-48 021-182-48， 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到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1: 是，
0: 这就是客人不管是谁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至少给他解答了一个疑问。
1: 是，
0: 或者给他了一个方向。
1: 没错，每天很忙，所以说您给我们问问题，我们就回答问题。如果你想就是让我们看保单，我们就给你看保单。如果你想让我帮你做方案，我们就帮你做方案。因为现在真的是每天都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您想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0: 对，放心，不会因为你联系过我们，我们就总是主动联系的，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我们就做你来找我的事情，我们不主动找你。
1: 是的，是的，是的，主动找也有，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
0: 啊，对 renew 我们是必须要找。
1: 对对对，会跟你讲一下，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迫使您去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0: 不放心，没有这个时间。
1: 对，没错。
0: 嗯，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 好，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3: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4: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3: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4: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House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 守沉默的默契。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K-pop 随机舞、三人篮球、鱼灯巡游，以及精彩的免费电影放映。大人有的逛，小孩有的玩。周日晚还有孔明灯放飞活动，和家人朋友一起共度浪漫月夜。奥克兰月亮节2026，9月25日至27日，Hollis Park， 我们不见不散。

我不在家里，就在于你；不在于你，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0: 欢迎大家准时来守候三元小课堂之这里很多料，我又来代班了。然后呢，也是跟好久不见的季老师可以呢再次来搭档一期节目，非常非常的开心啊！所以节目一开始，先把季老师请进来。季老师午安。
1: 小娇午安，各位朋友午安。
0: 今天呢，当然还是会跟大家继续来关注啊，很多事情都在发酵中。尤其呢，我现在看到消息是说呢，习近平主席已经准备要前往纽约来参加呢这一次的这个联合国大会，以及呢，当然最主要的啊，就是跟特朗普来举行会晤。那现在呢，各方的消息啊，非常非常的集中，而且呢，这其中我相信大家最关注的还有一个话题，就是台湾问题到底在这一次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当中会谈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呢，先跟大家来说啊，今天突然间传出来的817公报要被放到桌上的这件事情引起了很多的关注。那这个料呢是路透社爆出来的，是说呢知情人士提到习近平主席会在会晤当中面对面的跟特朗普提817公报，并且呢是要向特朗普来施压。甚至哦，在路透的这篇报道当中连场合都透露了，说是呢将会在两国领导人参加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时候提出。说的这么具体啊，我觉得肯定是消息人士拿到了非常准确，或者是说呢真的要放风给外界来知道。而且路透社在这篇报道当中还同时提到说习近平这一次可能会用对伊朗施压来换取美方在军售上的让步。当然了，但这两天大家应该也看到特朗普对台湾问题的态度非常非常清楚了。可是呢，他自己的想法毕竟还是不能代表整个美国，建制派的力量大家也绝对不要小觑啊。所以说呢，我们昨天就看到了另外的一个动作，美日韩三国外长在纽约举行了一次会谈，而且这个会谈哦，很快就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在这个联合声明当中，除了宣布要启动新的经济安全磋商机制之外，最主要的就是提到了支持台海稳定，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所以大家来看一看哦，这个时间的对比，卢比奥也绝对不可能是他一个人自己就异想天开的在这个时间点跟日本和韩国举行了这次会晤。所以之前其实大家就在考虑说，特朗普啊上次去中国访问的时候也没有在两国领导人会晤当中，或者是在美国自己的一个所谓的成绩清单，或者说最后的整理的清单当中提到台湾问题，而是呢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面对媒体的时候说出了对台湾的一系列的表态。当时大家就在说这一次特朗普会不会又含糊的糊弄一句就过去了。再加上看到卢比奥还有呢日本韩国的这个动作，所以先想请教季老师，中国这一次还会不会能够容忍美国的这些小动作呢？
1: 我想该发生的都会发生，不该发生的应该都不会发生的，因为这出戏已经排演那么久了，对。那双方如果说要这个戏外天戏的话，那只能要承受很大的后果了。那我想台湾问题本来就是重中之重，这次会能不能会的一个前提。如果台湾问题没有共识的话，大陆更不会去。你说 AI 有必要跟美国商量吗？没有必要啊。对 ,AI 中国大陆不跟美国商量反而做得好得很。你要跟美国商量的话，他说我们要从安全的那安全的角度来控制，那我看就没有 KMIK3 了，也没有这个DeepSeek 了。你跟美国人有什么好商量的？各凭本事嘛。贸易的方面的话，也各凭本事啊。你美国你手上有大棒，中国大陆有什么？有砍刀。那你最后你还不是美国人，就是说弃甲一兵了，还不是这个坐下来谈和求和了嘛？所以呢，我觉得关键的话真的还是台湾问题。因为台湾问题事实上的话，我认为在中国大陆的政治的所谓的这个清单里面，它的位阶不断在往上升，本来没有排在前面的，后面就一直插队想要把这个问题凸显。所以呢，那大陆就釜底抽薪啊，先跟美国这边敲定，那台湾这边就是说如果发现什么状况的时候他也没有选择的时候，那就是非和平手段。所以呢，我觉得台湾问题这一次你可以看出来，一直慢慢慢慢被提上台面。我认为经贸问题需要两国元首去谈，那个已经是有点怎么样杀鸡焉用牛刀啊， 对，这是很技术的问题。那行就行，不行就不行。那见面，双方见面是要把大框架把它敲定，然后呢设定大目标，然后由下面的各单位去分头落实去跑。那上一次五月川普去大陆访问，我觉得中国大陆已经掌握了主动权了，也就中美关系来讲，我觉得从上一次五月川普去北京回来，我就看到了中国大陆已经掌握主动权。为什么？因为他定了一个调，这个调是很中国的调，不是美国的调。美国人搞国际关系从来没有搞这种调子的，这调子叫建设性战略稳定。
0: 嗯，
1: 这个是中国大陆一贯的对美国的一种规劝，那也是当作自己是对跟美国关系发展关系的很重要的一个指导原则，那就是要你美国接受。那事实上美国也接受了，美国现在也一直在讨论这个所谓的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习近平这次出发前有好几篇文章都出来了，我觉得应该很值得关注。那22号跟23号人民日报一共出了三篇文章，里面讲的很多都是过去都我们都听过的，哎，可是有一点呢，就台湾问题重新定位。怎么定位呢？说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中美的共同敌人。那么管控台独是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所以呢这一次把台独特别凸显出来。然后还有就是美国对台军售，817公报就是当时雷根政府在中国大陆的强大压力下他写的817公报，就是说美国对台湾提供武器会逐年减低。哎，因为事实上话，在这个对台湾关系的部分，在建交三公报这个里面，只是达到了当时中国大陆对美国提出来三个条件，对台湾就断交、废约、撤兵。在建交之前，美国在台湾有驻留军队，有美军。我们小时候，我家附近就是美军顾问团啊，一定跟美军走来走去的。我们小时候就是。好多地方，台北的中山北路美军顾问团，然后在台南空军基地都是美军，台中清泉岗美国打越战的时候，那个 B-52 轰炸机就从台湾的台中的清泉岗基地出发去，每天去轰炸越南啊。对，那个基地还是现在台湾大概最好的一个空军基地吧，美国人修的。所以当时周恩来跟尼克森他们谈的时候，就是说你要跟我建立这个关系就三个，断交、废约、撤兵。断交什么？因为美国承认中华民国的，他1949年他没有跟中国大陆建交，这个跟中国政府的建交一直给中华民国，然后就一直到1979年才断交，所以要断交。废约，当时1950几年国民党政府到台湾以后，后来跟我签了一个中美共同协防条约，我们从小都很清楚的，就是跟美国、跟日本、跟韩国分别签的这个安保条约是完全性质一样。

0: 防御性的武器。这个部分当时这个可能在建交的时候没有谈到对台军售，就是说断交废约撤军以后是怎么样，那就继续对了，那中国大陆就跟美国施压，就逼着这个雷根政府啊，对台湾就是说817公报，就是逐年降低对台湾的军。那后来有没有逐年降低也没有，可是跟台湾的军事关系基本上就在一个美国的承诺下就没有很怎么讲很这个大力的发展。那当然美国对台湾也是没有放手啦，是还对台湾还是实质在控制，那一直到现在嘛。那所以这次中国大陆第一个放在眼前的台湾问题就是那140亿的军售。对，川普上一次是说我冻结，那中国大陆一定是说没有什么冻结不冻结了，你就把它取消了，对，我就是不同意，然后希望美国不要支持台独。对，好说歹好说歹说就是这一点。那这一次呢，川普我觉得他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一些正面的回应的话，习近平不会去的。
1: 嗯，
0: 那去美国干嘛呢？对，现在美国自己我那个马蜂窝啊，对不对？川普一天到晚跟全世界宣战，他昨天在联合国又开始大放其词了，对不对？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我今天要成为世界强国，我今天要做什么？这个重点在我自己做的好不好？我有没有足够的科技能力？我有没有生产能力？我国家国内团不团结？我的政府这个好是不是保持清廉？是不是保持高效率？目标不明确？对，对外关系那基本上是塑造一个有利于中国啊，这个好中国快速现代化的一个外在环境嘛。我也没有要去扩张主义，我也没有要去拉谁打谁。那美国这么大的一个问题的话，它只剩下对中国最大的威胁就是支持台独，要用台独哈制造另外一场这个哈俄乌战争。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就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去主要谈这个。不过这次会议我觉得它是一个承上启下，承先启后，承先从五月份跟川普谈好了一个美中关系啊，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然后大家维持一个战略性的啊，就是说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么要稳定，那包括中国大陆也讲了，你如果台湾关系没有搞好的话，你去支持台独，你去卖武器给台独，那就不会稳定了。所以这个双方都要做让步，双方都要妥协，在彼此的核心利益部分不能够去什么随便踩红线。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上一次就讲得很清楚，这一次呢我觉得习近平可能会给美国多一点的怎么样，多一点的甜头。哎，也就是说大家在交易嘛，对，那贸易上大家就怎么讲，就是 dollar to dollar， 对不对？你怎么对我怎么对你，现在就这样。那其他部分采购呢，反正我也是要采购，我常常就讲大陆也要买黄豆，也要买波音飞机，也要这个中国的厂商现在以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来讲是要走向全世界，把它的这个生产基地全球化。那我今天美国设厂也是符合我国家的经济总体策略发展策略，所以这都可以给你，我也可以给你，我也可以给欧洲，我也可以给其他国家，你美国怎么样，大家怎么来交易，你川普喜欢交易，那我就跟你交易。所以台湾的问题现在已经摆在桌子上是要谈的了。那是不是川普会只像上次一样，在经过中南海以后一出来就说我有很多事要讲，然后就在机场，然后到了飞机上就讲完了，把台湾事情做一个交代。可是最重要的他做了一件事，140亿军售冻结，什么时候解冻不知道，哎，那就留了一个，怎么讲呢？留了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那中国大陆这一次，因为年底在这个深圳还有一次要会面的机会，所以这个是我认为是承先。先的话就是把上一次五月在北京谈的事情，我们再把它夯实，把它彼此。

0: 间互相的保证做得更确实，然后呢，要为了下一次见面，你要做出更大的这些所谓交易的项目，我中国可以交货，你美国也要交货，
1: 嗯，
0: 对，你美国也要交货，大家就把货都要交得清，讲得清楚。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应该是，习近平会配合演出，让你川普在选举里面哈，你可以得到你希望中国可以帮助你选举的项目。那问题就变成，那你也要在有关中国的核心利益部分，你也要有所表示。而中国已经讲了，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在政策跟你的叙事上面，你要改变。
1: 嗯，
0: 政策上你就要用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体这个角度。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明白的讲反对台独，这只是叫动口而已啊。哎，你这样做的话，双方的关系可以长期维持稳定。如果台湾问题基本上美国跨了红线的话，那美中关系的政治基础就没有了，那很可能会怎么样？会有这个好怎么讲？对抗甚至冲突，这也是人民日报里面讲的很清楚的。所以别的问题用钱都可以解决，台湾问题对中国来讲，这是要不要动用军队的问题。而且即使是你美国的军队，对中国大陆来讲是也在考虑之内，哎。这个是核心利益。所以崔天凯大使啊，他在这个香山论坛上讲，他说台湾问题要一劳永逸的解决嘛。对，所以你可以看起来中国大陆现在对台湾问题的这个处理上，现在是往前全线俱进。军方的得到讯息，在国际这个军事论坛上，中国打一劳永逸。前两天有些学者在香港举行了一国两制的相关的落实的方案啊，也做了一个往前推进，跟美国来讲也是把这个怎么样，把这个前线往前继续推。所以我认为中国大陆的台湾政策正在转化，现在是一个转变的过程当中。
1: 嗯，
0: 那基本上也可以说是回应台湾岛内这个独派政权的这个作为啦。那另外一方面也是未雨绸缪，把一些可能恶化的事情啊，先用实际的作为啊，来把情势控制住。
1: 嗯，
0: 当然最坏的打算还是就是战争的准备嘛。
1: 是，
0: 所以我觉得什么都可以看，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台湾的问题，因为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这是核心中的核心。那么也攸关中国大陆会不会打仗的问题，因为这个人民日报也讲得很清楚啊，美中之间很多问题都没有到要大
1: 动
0: 干戈的地步，没有到共干戈的地步，唯一的就是什么？唯一就是台湾问题。
1: 是，
0: 我不跟中国大陆站在一起说台独是中美的共同的敌人的话，没有这个认识的话，那么中美之间就是相互是敌人，
1: 嗯，
0: 很有可能。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都已经讲到很清楚了啊。那不过我认为就是说，所以我说这一次习川会啊，该发生的都会发生，都预先都已经导演好了，不会发生的也尽量不会发生。
1: 嗯，
0: 那即使川普有些小动作啊，喜欢玩一些小动作啊，什么把这些什么 B2 啊，什么这些轰炸机搞出来啊，我觉得这个中间事实上也都是在透明化的情况下进行，不会像当年这个普丁到阿拉斯加他自己玩搞不清楚状况，跟川普往前走的时候，后面两架轰这个战斗机就往后面呼啸而过，对，那种有点的偷袭的。所以川普老是修理日本，说日本人搞偷袭最第一名，他那次也偷袭了一下那个普丁。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的这个 外交部门的谈判官也不会不知道的，那是事前一定是会搞清楚的。
1: 嗯，
0: 对。
1: 所以这个我就借着姜老师刚才提到的接待的规格啊，我继续往下讲。因为呢，白宫透露出来的消息，因为马上嘛就要接待仪式了，所以白宫呢最近透露出来的消息是越来越多。我看很多的媒体就说这个高规格的背后其实也藏着软拳头，就是刚才姜老师提到的，说这些战机会不会出现？给大家先来更新一下啊，白宫所谓的这个欢迎仪式包括什么？首先呢，就是说这两天在社交媒体上，大家呢就充斥着白宫呢仪仗队非常努力、非常细致的在那边排练的视频。然后美媒自己都说了，说这种排练的程度啊，相当之罕见。然后呢，根据白宫最新公布的一个安排，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了，特朗普23号就是亲自会去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去接机的。然后24号的时候呢，白宫当然会大阵仗的来举行迎宾的活动，说是美军各军种啊，总共是出动了479名的官兵，要组成仪仗队，而且呢是由特朗普和梅拉尼亚他们俩共同呢去亲自的迎接。随后呢，当然就是国宴，然后呢就提到说，美国的陆战队的军乐团还会依次的去演奏中国和美国的国歌。特朗普和习近平呢还会分别的致辞。之后就是刚才提到了，说呢会有一架 B-2 的幽灵逆踪轰炸机，还有4架的 F-22 猛禽的战机会联合飞越白宫的上空，说是给整个的欢迎仪式画下句点。那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习特会是非常值得注目之外，其实第一夫人外交这一次也是国日访问当中非常重要的安排，因为了梅拉尼亚说是在24号下午的时候会陪同彭丽媛去参加史密森尼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这个到底去哪里做什么样的活动，其实呢还是后话。但最重要的就是，这是2017年以后啊，两人首度是在呢领导人峰会期间有另行的工作的安排，或者是说活动的安排。所以呢，我相信啊，这个老师对于这种国际接待规格是最可以说是熟悉不过了。所以这次的接待规格我们到底能够看得出什么？这个战机从欢迎仪式上、迎宾仪式上飞过，这是一个常见的操作吗？
0: 这有点做过头了。你就地方一队啊，你搞个分列式，对不对？
1: 对对，
0: 欢迎啊，开21响礼炮就够了，哪有搞空中分列式啊？你不是庆祝国庆？对，这摆明了就
1: 是
0: 讲，就摆明了想秀嘛，秀美国的军力。说实话，你 B2 又怎么样？中国大陆歼36都出来了，第六代战机，你美国也没有啊，对不对？那你说你的猛禽好了 ，F22 那根本都停产的，那你也不过就是第五代战机，没什么好秀的。你对第三世界国家秀一秀，你对有点秀过头了。不过他想要威则，结果呢又不威则，你要像上一次普丁到阿拉斯加在机场排 F1B1 轰炸机，对不对？然后从冷不防又从你背后飞两架飞机飞过去震慑你一下，对，偷袭人家。不过这次我觉得这些白宫的礼宾哈，跟中国大陆的这个相关的谈判人员一定是有商量的。他不会让你啊，让你就是说啊，你好像想要偷袭啊，或者说震慑的这种味道。那这种人家干嘛要去？那习近平干嘛要去？对，所以这个东西，而且你川普还有下一次，你下一次你还要到深圳的，所以就变成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都是保持透明嘛。而且现在这个消息大概都一个多礼拜前都出来了，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不透明化了。那也就很多谈判的东西双方大家都试出来了。那中国大陆办外交是比较传统的，比典型的传统外交就尽量少说话，多做少说，很多事情在怎么样，在未发生之前都把它搞清楚，可能的状况都把它解决，不能接受的事情也事先都问得清清楚楚，讲得明明白白。所以呢，我就说会发生都会发生，不会发生都不会发生。因为现在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哈元首外交叫高峰外交，大家都不能够承担任何的怎么样风险。如果有风险的话，这种元首外交没有人要去做。大家都要怎么样，都要各取所需，然后呢各自对自己国内的啊 来宣告胜利成功，成果斐然。所以就变成就说各取所需，你美国要什么，中国大陆要什么。所以大家老早这个 shopping list 都出来了，那老早这个 shopping list 就已经在怎么样，在 compare notes， 然后进行非常激烈的斗争啊、这个谈判。那可以的就可以，不能不可以的。我认为最后的障碍已经在这个何立峰跟贝森特的见面，那两天的见面讨论下，双方又宣告胜利啊，
1: 嗯，
0: 解决了，都成功了，都成功了，这才让上面的人放心啊，他们老板才放心啊。我去前面到底是什么个阵地，是地雷阵还是什么阵，都没搞清楚哈。你要领导人去裁，那不可能的，一定都是弄得清清楚楚的，分分秒秒都怎么样，都掌握得很精准。所以呢，这个中间应该是 no surprise， 这对双方是最好的。那不会谈什么议题呢？就美国人来讲的话，其实谈这些议题，就川普来讲，他这个人做生意的都直截了当。就说你到底这次你买多少东西吧，你这次好，我几个问题，你能不能对我的这个啊，让我给我点帮点忙，帮衬一下吧，对，
1: 给我做做成绩单吧，我需要呀，
0: 哎，给我
1: 做，
0: 哎，我需要的，我现在我民调掉只剩下33%了，我自己共和党的人现在都对我的这种作为都产生问题了。那中国大陆这个时候能不能不要买一些原油，让原油价格能够还继续维持，这都是对川普就是说及时雨啊，他要的是这些。我觉得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基本上川普今天在联合国啊，你们都大家小心啊，我还有2年6个月。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大家都很现实，我也你不要倒下来，到我倒下来换人也麻烦。
1: 对
0: 对，你就让你也是不乐见美国在这个时候挣钱快，因为好不容易摸清了川普，也不过就是一个商人，喜欢做交易，然后好大喜功，然后有的时候又狂妄无知，那就很好啦，都摸清楚啦，那继续大家还可以打个2年多的交道。那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你如果要什么东西，中国大陆怎么会清楚呢？那另外我觉得这次双方带的这个民间这个哈所谓的 CEO 团，这也是很重要一个方式。
1: 中国真的不带了吗？还是说之前传出来的那个消息说中国带，就是美国自己说的？因为中国从来也没有说有什么商业代表团去，都是美国自己在放风啊。
0: 对，现在中国的部分还没有很清楚嘛。
1: 嗯，
0: 我觉得，可是呢，问题就是说川普把美国的这些企业家带出来了，都搞出来了。这里面我觉得比较指标的还是这个比亚迪，哎，那个比亚迪的老板，那王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具指标性。因为川普曾经提过一点，他就是说，中国车厂要来美国设厂，我还是欢迎的。我虽然不让中国车进来，可是你们进来设厂，在美国生产啊、哦，创造就业机会，那日本不也就这样做吗？所以他是已经表达欢迎了。那中川福嘛，他们随便一个厂都是60亿美金啊。那在匈牙利那个厂就60亿美金，那你相关你会带动，比如说宁德时代要不要到美国来？因为这些科技中国大陆通通领先美国，那而且在美国来讲的话，它可以形成一个新的产业链，技术也可以让美国很快得到第一代的新的技术哈。所以我觉得这些部分的话，如果美国愿意开启它的投资大门的话，那政府和中国大陆现在就是说产业要全球化，生产也全球布局的这样子的一个新的格局嘛，新的一个时代的一个目标嘛。所以我觉得这些部分都可以谈。你看，其实讲这个所谓的这个 AI 的合作，其实5月的时候双方就已经有成果了，就是说建立政府间就有关 AI 发展的一个哈资商的一个管道。那这一次就是说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要继续合作啊，所以我觉得这都不难啊，政府要谈很容易啊。那 可以谈三个月，可以谈三年，也可以谈三十年。对，这都不是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小问题。我比较观察重点还是台湾问题。那现在大局来讲的话，中国大陆也很清楚，对中国大陆现在最伤的是跟美国全盘怎么讲对抗，那个就变成一个 uncertainty。对中国本土企业家，对外国的企业，在中国投资企业以及有计划去中国投资的企业来讲，那个是一个非常负面的讯息。
1: 是，
0: 所以再怎么样要知道，中美关系虽有斗争，可是它是有序的斗争，未来关系还是总体向上。这个其实美国过去不懂，那中国大陆一直在维持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势。你要知道，这一次如果访问成功的话，中国大陆的企业又会得到信心，在中国外国企业会得到信心，美国华尔街的资本家也会得到信心。同样的，美国现在也发现，川普为什么转得这么快？川普也发觉，我跟中国大陆关系如果是太斗争的话，太负面的话，未来的话，其实受伤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中国会受伤，美国也会受伤。所以上一次就变成一个什么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川普已经接受了，现在就是说继续要往下面怎么样铺陈了，继续落实。那这一次我就说它是一个承先启后。那到了所谓的深圳的 APEC 峰会的话，那个会把美中关系真正拉到什么变成什么决定国际秩序基本原则的一个会议了。对，那就变成就是说三强共治，可是这说实话也就两强啦，因为普丁化经济他的两条腿，他的武力很强，他经济实在太弱了，没有办法真正在很多经济问题上做出贡献或者动摇。俄罗斯没有这个实力，真正有实力就是中美两国，可俄罗斯就变成就是说是比较像穿草鞋的，他能打，那别的也没什么长处。
1: 俄罗斯什么时候都已经变成穿草鞋的了，真的是变成
0: 穿草鞋。你要买钞票算钞票的话，怎么比呢？对不对？你到商业的话，大家都看你的身家有多少嘛，对，才有发言权。那他就是说一个打手上桌嘛，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现在铺陈到年底的这个深圳的这个会谈，我觉得会是一个小的一个高潮，小的一个高潮，那会为未来的川普还剩下一年多的这任期的国际关系、国际秩序会打一点底。当然也不能说确保了，因为川普实在太善变了
1: 是，
0: 而且他集各种矛盾于一身。今天听他在联合国讲话，前面讲说他最爱和平，后面就讲我有把伊朗打得落花流水，讲了半天
1: 他又灭了伊朗。
0: 前后完全是判若两人啊。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就变成就是说要加强管控。对谁管控呢？就对川普的管控。
1: 而但是说到这儿，就刚才我们两个话题，一方面说台湾问题，一方面说到贸易问题，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观察的角度，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总在说跟特朗普来进行交流，或者是说呢中国跟特朗普来进行谈判。虽然特朗普这个人大家也知道，他好像有一点点在美国像要一言九鼎的那个意思，谁要是不听他的话，或者是说呢对他的意见表示反对，他就会用雷霆手段来进行处理。但大家要知道，美国当然自然也不是特朗普一个人说了算的。最近其实我们看到在美国的建制派的这个力量也是不小的。刚刚我们聊到台湾问题的时候，不就提到说卢比奥为什么忽然间跟日本和韩国出来了一个联合声明，我看有人就说这可能就是建制派呀，不同意特朗普之前的一系列的想法。如果按照特朗普自己的想法，他早把台湾什么这个我们说这个对台军售什么拖到今年年底，这不都是建制派的力量？如果按照特朗普自己的话，他可能拖到自己任期结束，或者是说呢 很多的议题都不是特朗普自己所想的，加上刚才我们说的中国的这个贸易代表团的事情，其实或者叫我们说高管的代表团，有很多的声音也在说，是不是因为也是建制派的或者这些大企业美国的企业给特朗普政府的一个压力，让他们不要对中国开门，所以我们才看到本来中国已经要了整个白宫的宴会厅的60席，现在呢突然又传出消息说不去了，那这60席是又给美国的企业吗？还是要如何去做安排？所以啊，我想请问季老师，就说这一些的信息也在告诉我们，其实美国内部他们的这种争夺，或者是说呢他们意识形态的这个争端也在发生当中，那中国要如何去面对不仅仅是特朗普，而且还有另外的美国的一股声音呢？
0: 对，其实美国的建制派有一些是挺台派了，挺台就是要打台湾牌，用台湾来制衡中国大陆，因为这一派这根深蒂固，而且从中啊获利甚多。对，美国就是游走在两岸之间左右逢源啊，他这个台湾随便一要就是5500亿美金啊，台湾有6000多亿的外汇存体，全部一毛不剩的都存在美国啊，都买了美债啊。对，所以呢为什么呢？他就拿大陆来压台湾啊，对不对？那再加上就变成就是说到了大陆他翻牌去跟大陆要挟啊，所以他搞了几十年了。所以这有一些人在游走两派的这个吃的好，吃的这个吃香喝了几十年啊，而且他们也认为这是最符合美国战略利益，所以他现在很怕川普怎么讲，川普松手了，把台湾这张牌啊说廉价的把它打出去了，那他们认为放得太早。可是也有一些弃台派现在声音也都出来了，就是说美中啊基本上如果会因为台湾的问题起争执的话，美国会被看破手脚。第一个，美国不可能出兵，到时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他现在就是搞破模糊政策，你如果真的有一个意愿的话，你就不要模糊，你就说你打我就出兵，对，他也不这样讲。那真的中国大陆打的时候呢，美国的所有的这个对台湾的哈做的这种哈隐性或者明示的这种哈支持的话，都要放在太阳底下见光了，那一见光就死了，因为什么？他不能做什么事情，他不能做什么事情，这个对美国的这些哈，对他的所有的国际威信，还有盟友之间对他的信任，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1: 是，
0: 而且呢，那中国大陆在台海的胜利就是对美的胜利，也就是美国在一场战争，在跟中国的竞争间接武力较量里面啊，美国怎么样？美国战败。所以呢，中国大陆是吧会非常非常的这，所以很多人就说赶快跟台湾划清界限。最近有一个学者还说把那个在 AIT 都给他关掉了，在台湾要什么就美国在台协会一起关掉，这样就是说来出事的时候，我美国我跟台湾我对他本来就没有承诺啊，我没有说我要做什么，所以你真正不能做什么时候，你也正好自愿说我本来就没有说要做什么。对，这本来就是中国人他们中国人之间的事。所以呢这个弃台论现在这个又出来了哈。那我觉得川普是一个他是一个商业利益挂帅的了。那台湾基本上从他一开始就发觉，如果是赔钱的话这个买卖不做，要就赚钱，对不对？我把你最后把一起卖掉的话我还收一大，本来就不是美国的，本来就是空的，美国在台湾本来就买空卖空，本来就是空的，我空的还可以空手套白狼，我这个套个几百亿，那他也要赚啊。对，现在你那140亿只是跟中国大陆潜在川普面这个哈，在他脑海里面金钱价值可能是1400亿。
1: 对呀、
0: 那当然是取1400亿，不要拿140亿啊。那中国大陆也会不断告诉川普说，你如果你舍不得那140亿，那你这1400亿也不要玩了。那有人说，哎，川普啊，那这个九月以后，或者说啊11月以后，他就批准了。那我也觉得，从谈判角度上，如果说给美国的任何的承诺的话，不加一条先决条件的话，那就不是就外行了。那一定跟美国讲，我这个钱给你啊，我买这个啊，可是你那个1140亿那个军售，你不要给我啊，你不要给我搬上台面， 你那个如果说你批准了这一笔交易也就没有了，我这是200亿也就没了，所以就始终是用这个节制川普，也只有这个方法，
1: 而且很好用。他从 1.0 开始不就这个方法吗？
0: 而这个方法最好用啊，川普是数字治国啊，他是数位化总统啊，对，所以这个东西大家就明算账嘛，对，所以我觉得很多问题川普好搞，也不见得好搞，你说难搞吗？也蛮好搞，所以这一次我觉得习近平还是去了哈，当然时间说的短是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危机管控越长出问题的，所以就很精简。对，他最后出来的这种高层最后出来是一种政治形象跟一种政治讯号，美中关系获得了缓解啊，美中关系停战半年，美经贸战对吧？这样啊，双方在很多地方得到共识，对。那美国愿意做出哪一些跟中国大陆妥协，中国大陆某一些配合美国，要的就这些东西啊。
1: 嗯，
0: 对，你说 AI 开不开会这些东西，在政治人的角度来看不是重要的。
1: 没错。好，我们刚才说到就是无论是台湾问题还是说这一次领导人峰会当中啊，说这个可能会有一批人非常的紧张，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有一个更加紧张或者更加焦急的人叫高市早苗。他真的是哦，就是无论是台湾的议题还是说我们聊到的其他议题，都现在直接关系到自己的命运。所以最近呢，昨天我们就看到高市早苗到了纽约了，然后呢一下飞机就赶紧的热情的挥手，但是呢另外的一张日本官方出来的照片就让他的这个挥手变得非常的尴尬，因为说他的面前空无一人，只停着几辆车。所以呢日本的网友啊就开始说了，说你到底在跟谁挥手呢？当然了，我们要说高市早苗这一次不是去美国国事访问的，他只是去参加联合国大会，所以呢没有美国的官员接机，我觉得也不算特别的意外，而且的确也有日本的相关的官员呢到了机场去。可是他的这个挥舞的动作啊，就好像对面站了这个千军万马一样的这种挥手的动作，的确是让人看着非常非常的不舒适了。不过说回到这一次呢跟特朗普见面，其实之前有很多人认为特朗普不会见高市，但是美国还是给了这个面子的，见了高市早苗，两个人谈了35分钟，然后基本上我看到的都是高市早苗在讲话，什么包括了亚洲的安全保障问题呀，包括了说呢希望能够展示日美同盟的强度啊等等。那特朗普的话呢，我觉得就很像是跟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刚刚见面啊，大家呢稍微哈拉一下，比如说呢他就提到说这个高市早苗多么的聪明啊，说日本现在的产业状况多么的好呀，国家运转的如何如何好呀，还说高市是他的好朋友，希望呢说或者是说认为高市早苗能够名垂青史的伟大首相等等，就说了这些话。可是呢大家现在比较关注的就是之前有日本的媒体就透露说，其实高市早苗想在这一次跟特朗普的会面当中提台湾问题，甚至是说奉劝美国不要直接的把台湾放弃。但这件事情呢，我看啊，日本现在目前透露出来的消息没有直接说高市早苗有没有在这一次的会晤当中提台湾，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他还是让他抢了个先，抢在中美领导人会晤之前见到了特朗普。可是呢可以看得出来35分钟真的是非常的短，我不知道建老师您如何来看这个特朗普愿意见高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讯号呢？
0: 因为说实话不见也不行啊，对，第一个见的是马克宏啊，因为这次是联合国在开会，这些人都去了，所以都去挂号了，对，你也不能每个都见，可是有些人你见了你不见那就不行，你不能说我忙啊，不能见，所以非不讨论实质问题，就是说听你说吧，你这些东西说实话也不要你说，你那驻日大，你日本，你那个美国驻日大使也都报回来了，日本就是关切，日本就担心啊，
1: 对，
0: 希望，因为他们消息也蛮灵通的，他就知道这次台湾问题是核心啊，他当然不希望美国说我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因为过去是用这个认知，我 acknowledge 啊，那我这次用 recognize， 这个在国际法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意涵嘛，那就说我 recognize 中国对台湾的主权，有的主权，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反对台独，这两者都是日本不愿意见到，所以 日本的手又伸到他国外了，台湾关他何事啊？
1: 嗯，
0: 对不对？他能把他那个四个岛管好就可以了，台湾他有什么，他有什么权利在那边说三道四啊？所以你说他新军国主义一样啊，啊，台湾是日本的生命线。那时候918的时候天天喊的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那一样的，一样的啊，所以日本人没变啊，过100年后还是日本人，就是说这批右翼就是这么好，这么好张牙舞爪啊，没有分寸嘛。那你说美国这个国家会去跟你讨论台湾问他对台湾的问题的立场，那高岛还不够那个，还不够那个料了，在川普眼里面就是到机场你自己总领馆去接一接吧，对不对？下面什么谈也没有，就是啊硬邦邦水泥地让你踩吧，对。所以高岛苗自抬身价，自以为啊还有发言权，可是我觉得他错估形势了，日本没有那个分量。对，你想要你今天这个川普接待习近平是什么规格啊？你高志早苗搞不清楚啊？所以我觉得高志早苗就是自不量力，搞不清楚日本的分量，然后呢，自认为跟美日有安保条约，跟美国有协防条约，又不是你一个。那这次是不是特别接近你，而是你们纽约这个也来挂号要见我，那个川普就搞了一个地方，就是哎下一个完了以后，
1: 对对，真的是那种，
0: 对啊，叫号下一个高市长苗完了，下一个在这个哈谁谁谁谁啊波索纳洛什么什么，再下一个啊，就这样点名的、啊，完了一个就走一个，我觉得对日本来讲的话，这高市长苗自己想象，把自己想象的很重要，把这场会议想象的很重要，可是在实际上就是说轻如鸿毛，美国不会从参考日本的意见的。日本过去一直认为，他们过去常常愤愤不平的，就是说为什么美国这些领导人去上任以后第一个访问的亚洲国家是中国大陆，不是日本。对啊，所以他们不断跟美国人要求啊，就是说我们才是你的盟友，他又没有跟你盟，没有这个盟友关系，为什么他在我前面？这是过去很多年日本跟美国交涉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重点，不断的提醒美国，我是你的盟友，我是你的盟友。可是，在川普在过去就不受用啊，在川普也不受用。那台湾问题是美国用来怎么样？美国自有他的想法，轮不到日本人插话。所以呢，其实日本美国的这个领导人，他的幕僚作业都是蛮厉害的。
1: 嗯，
0: 在当时在这个开罗会议的时候，当时罗斯福就跟蒋介石就讲说，哎，我们都知道这琉球不是日本的，你看怎么样，你们要不要？他很清楚啊，日本的琉球，日本，你以为日本篡改历史，美国人糊涂的跟着日本人一样看，不会的。台湾问题美国人看得也很清楚，因为美国手上牌，你日本人凭什么想要打进这个局？不可能的，你把日本人，你听我的做法就好，老大是不太愿意下面人来插他的局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高岛苗就跟他这个活在自己想象中，一下飞机啊对着空气挥手，对，他难道不知道下面空无一人吗？哪里看到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大国啦，国际政治谁是大国谁是小国，谁是主谁是从，那谁是狗谁是尾巴都很清楚的。
1: 嗯，
0: 那要做过超过自己的实力的这种做法的话，那就是徒为笑柄啊。我觉得高岛苗这次去日本，他这个自以为自己重要，可是在川普的眼光里，他的重要性是非常低的了。
1: 嗯，而且我觉得他的每一次哦，他去见特朗普，然后拍出来的那个视频呢，就会知道大家里面有很多的表情啊，有很多的动作呀，然后呢就会被大家拿出来嘲笑一番。但是无论如何吧，就是我们这一次也明确的看得出来，高市早苗是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希望有这样的一次会晤，而特朗普呢给了他这个面子，然后夸了他一顿，大家也知道夸他那一顿就代表呢我不想跟你谈实质，所以嘛夸你一下，这不是就是嘴上我们说上嘴唇碰下嘴。 得寸的事情，而你呢又可以拿着这番话去到你的日本的国内去吹嘘一下，所以呢这个目的就达到了。我不知道高市早苗有没有真正的了解到自己的这个分量，或者是说呢他有没有获得他想要的，但无论如何我们的确看得出来特朗普这一次干脆就没有把重点放在他身上。因为就像刚才教师说的，他就是像叫号一样，整个的我看到特朗普他在整个联合国期间大会期间要见的人太多了，其中呢就包括比如说像马克龙啊，英国的新首相啊，还有海湾合作委员会的领导人呢，甚至他要见泽连斯基。现在除了这些人之外，我觉得大家还比较关注的是特朗普到底会不会见到伊朗的总统。因为呢在之前啊，我们看到特朗普其实就已经放话了，说他呢可以，或者是说他愿意在这一次联合国峰会当中，联合国的大会当中呢和伊朗的总统来见面。但我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是说，是卢比奥出来说话的，说不会见，没有这样的一个正式会晤的算是一个安排吧。但是同一时间呢，在这一次联合国大会的演讲当中，特朗普的确把自己呢吹嘘了一番，把美国吹嘘了一番，然后我看到很多的美国媒体说，说的像自己的国情咨文一样，但是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还是他提到了关于伊朗，说自己要做一个重大的抉择，这个跟他之前透露给媒体的内容其实也相当，意思就是一句话说呢，要么达成协议，要不就彻底摧毁伊朗。但是他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其实说了一个关键的算是时间轴，他说什么呢，他说会在选举结束之后跟伊朗来达成协议。他的原话说的是，他说他知道伊朗现在也在观望特朗普到底会在中期选举当中获得怎么样的结果，他甚至觉得说伊朗呢也认为自己会在中期选举之后变弱，所以说呢他就说了一个时间点，要在选举结束之后跟伊朗来达成协议。所以无论如何这一次呢，大家就在关注说联合国大会难道会促成美伊之间直接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吗？建老师你怎么来看？
0: 我认为双方谈判团队现在正在谈啊，如果没有重大突破的话大概不会见面，对，因为没有意义，对。那你如果见了面以后那个甚至闹得很僵的话，这个见面反而对双方都是失分嘛，
1: 对。
0: 那见面的基本上都是要有好消息啊，彼此互骂没有用，不会紧张。那川普事实上他这种啊极限施压，用极为恐怖的言辞啊，极为毁灭性的言辞，从来没有毁灭任何人，那都是说而不做了。不过他讲就是说要等到他的其中选举完以后，
2: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3: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4: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澳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1: 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2: 九月去哪玩？奥克兰月亮节等你来！9月25日至27日，蒙伊顿 Potters Park 三天精彩连连，赏花灯、逛美食、看演出、穿汉服、玩转传统文化，还有大型儿童游乐设施、K-pop 随机舞、三人篮球、鱼灯巡游，以及精彩的免费电影放映。大人有的逛，小孩有的玩。周日晚还有孔明灯放飞活动，和家人朋友一起共度浪漫月夜。奥克兰月亮节2026，9月25日至27日 ，Potters Park， 我们不见不散。
3: Alright, everybody. Yeah, it's Chris Luxon, Prime Minister of New Zealand. I just wanted to wish everybody a very happy China National Day, and also a really happy Lunar Festival as well.
4: 祝我们领区所有的华侨华人朋友们中秋节快乐
5: ！Wonderful celebration. Keep sharing your culture with us all. We love you and love having you part of our wonderful city.
6: BNE TV 的观众朋友们，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7: 祝所有 BNE TV 的所有观众朋友中秋节快乐！
8: 大家好，我是绿党的国会议员 Lawrence 许南南希，中秋佳节在此代表绿党祝华社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9: 所有 BNE 的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中秋节快乐！我相信每逢佳节必思亲，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纽西兰找到团圆的感觉，我们落地生根，大家一起在纽西兰过上更好的生活。
10: Wish everyone Happy Moon Festival，
11: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伯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十月二十日，云南十三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十月二十日，斐济四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十月十八日，欧洲七国二十一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

7888。九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0: 想拓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各位听众，
2: 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3: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2: AM 936的听众注意了，
0: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选零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问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各家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进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4: Once upon a time, the earth was a giant farm.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1: 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2: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1: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
2: 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3: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4: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九九点四，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九九点四，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1: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936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2: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Thank you.

You only got one class.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更多关于我的地方影片。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傲寻为何不量的原因，追根究底。夜里无心，你用双牧羊人的眼睛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安娜，你底下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我这物件的。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那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九月去哪儿玩？奥克兰月亮节等你来！9月25日至27日，蒙伊顿 Porter's Park 三天精彩连连，赏花灯、逛美食、看演出、穿汉服、玩转传统文化，还有大型儿童游乐设施、K-pop 随机舞、三人篮球、鱼灯巡游，以及精彩的免费电影放映。大人有的逛，小孩有的玩。周日晚还有孔明灯放飞活动，和家人朋友一起共度浪漫月夜。奥克兰月亮节2026，9月25日至27日 ，Porter's Park， 我们不见不散。

0: 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
1: 明朝那些事儿第44章，
0: 准备行动。一，黄子成和齐泰啊，准备动手了，但他们在目标的确定上起了争论。齐泰觉得呢，应该先拿燕王朱棣开刀，而黄子成却觉得应该先剪除其他各王，除掉了燕王的羽翼，然后再对燕王动手。我们今儿回头来看看这两个计划，似乎都很有道理。后人评价的时候呢，往往认为齐泰的做法是正确的，

0: 应该先拿燕王开刀。但我看来呢，这样的论断似乎有成王败寇之嫌。黄子成的计划是有他的合理性的，毕竟先挑弱者，就是柿子先捡软的捏，是有一定作用的。这是一盘决定天下命运的棋局，而对弈的双方是朱允文和朱棣。现在身为皇帝的朱允文猜到了先手，他在棋盘上下出了自己的第一招。周王朱丘是燕王朱棣的同母兄弟，朱允文看来呢，他将会是朱棣的有力助手。也正是因为这个呀，周王朱丘成了最早被清除的人。而奉命执行这项任务的，就是我们之前介绍过很多次的李文忠的儿子李景龙。事实证明呢，这位仁兄打仗可能不太行，抓人还真有一套。他突调大军奔袭河南周王府，把周王的老婆孩子加上他本人一股脑的押回京城。朱允文对他这位叔叔啊还真不客气，先把他从国家一级干部啊一撸到底，直接贬为老百姓，并迁至云南。当时的云南旅游资源还没有充分开发，还算是一个半原始状态的荒芜之地。那周王呢，就从一个王爷被流放到这个地方去当人猿泰山了。这个时候建文帝才登基刚刚一个月，但他显然没有到新单位上班的羞涩和谦虚啊，开始收拾起他那些个叔叔们。周王是第一个，但绝不是最后一个。而且周王很快就发现呐，跟后来那些人的遭遇相比呢，去云南当人猿泰山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啊。同年12月，有人告发代王朱贵贪虐残暴。这时候呢，建文帝表现出了强烈的正义感，毅然履行了皇叔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律原则，把他的叔叔迁到了蜀地看管起来。第二年5月呢，建文帝又一次大义灭亲，以不法事的罪名将民王朱骈给逮捕了，并贬成了老百姓。那说到底，这个不法事他是个啥事儿也没说清楚，和那句著名的莫须有有一拼。这样看来呢，在历史上啊，要整人实在是不需要什么太多理由的。还没等大家伙反应过来呢，建文帝又出手了。他以破坏金融罪，就是私印钞票，对襄王朱柏下手了。其实那个年头的钞票本来就没有什么计划可言的啊，乱印最多的就是建文帝你本人。当然这就是一个借口。然后呢，朝廷就派使臣到襄王的封地去抓人。他们以为这次就像以前一样很顺利，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襄王朱柏不愧是朱元璋的子孙，很有骨气。他知道有人要来抓他，然后呢，笑着对自己的手下说：“我亲眼看到很多在太祖手下获罪的大臣都不愿受辱，自杀而死。我是高皇帝的儿子，怎么能够为了求一条活路，被那些狱吏侮辱呢？”他没有开门迎接使臣，而是把老婆孩子都召集起来，紧闭宫门，自焚而死。这样的惨剧也没有阻止建文帝的行动步伐，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又连续抓获了齐王朱福和代王朱贵，这两个人皆被废为庶人。真是干净利落，毫不留情啊。到了这个地步，就是傻子也知道建文帝想干什么了。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啊，为什么这些藩王毫不反抗呢？跟他干呢？其实原因很简单，一方面呢，他们没有燕王那样的反抗资本，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反抗的理由。 在那个时代啊，皇帝是最高统治者，所有的藩王都是他的属下啊，别说你是皇帝的叔叔，就算你是他爷爷，哎，只要他是皇帝，你就得听他的。说句难听的话啊，这削藩问罪啥的还算是客气的，算是给足了你面子。如果藩王不服气明着来的话，那自然是大刀大棍来伺候了。到了这时候，建文帝已经完全违反了他自己向朱元璋做出的承诺啊，什么以德服人呐，都被丢到九霄云外了。他就像一个刚上擂台的拳击手啊，疾风暴雨的挥出一通王八拳，看似痛快凌厉，但实际上效果很有限。这是一场残酷的政治斗争，也是一场拳赛。天真的朱允炆不知道啊，他要参加的这场拳赛可不是三个回合的业余赛，而是12个回合的职业赛。在这样的比赛中，你要想乱拳打死老师傅是根本不可能的。获得胜利的关键在于隐忍的耐心和准确的判断。朱允炆抢到了先手，却没有抢到先机，而朱棣即将做出自己的应对。眼看着建文帝就要找上门了，这下就由不得朱棣了，要么你造反，要么呢像那些兄弟一样被干掉。这时候朱棣啊真是处境艰难，他比当年他爹朱重八还不如啊，朱重八就算不造反，人家还可以逃出寺庙去当盲流子啊，混碗饭吃。可朱棣没有这样的好运气啊，全天下都是朱允炆的，他能跑哪儿去啊？而道衍抓住了眼前这个时机啊，继续向朱棣推销他的造反理论。对于这一点呢，朱棣早就习惯了啊，如果哪天这哥们儿不说点大逆不道的话，那才叫奇怪呢。以往呢，朱棣对这些话呀就是一笑了之，因为他很清楚造反不是吃烧烤说干就干的。这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和尚那是身无长物一无所有，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所以他才全身心的投入造反事业。自己不一样，老子是藩王，跟这些穷光蛋那是天壤之别，怎么可能被他们拖下水呢？可是到了现在他才发现呢，如果放纵自己这个侄子搞下去，自己啊连穷和尚都做不了了。于是他开始了自己的准备工作，他招募了大批的强壮士兵作为卫军，并进行军事训练，地点呢就在自己的王府之内。这所谓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你要想造反拿着木棍农具那是不行的，还需要大量的兵器。而打造兵器的动静太大了，当时又没有啥隔音设备，那咋办呢？朱棣在这个问题上充分发挥了想象力和创造力，他造了一座很大的地下室，周围呢竖起围墙，而且他在附近呢搞了好多养鸡场。就这样，地下室里叮叮当当的敲个不停，外边的人呢是一点听不见。此外呢，朱棣还吸取了历来农民起义战争中的先进经验，虚心的向农民兄弟学习，就是在造反前呢咱得搞点封建迷信啊、远古传说之类的玩意儿。为此呢他招募了一大批的特殊人才，这些人呢被称为异人术士，他其实就是街上算命占卜的那帮人。他把这伙子人搞来，无非就是为了给自己壮壮胆儿啊，顺便做做宣传工作。但他本人也没想到，这一招在后来竟然发挥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而建文帝在解决其他藩王的时候呢，眼睛一直盯着朱棣，因为他很清楚 朱棣才是他最可怕的对手。为了削减这位叔叔的实力呢，他先派建设部副部长啊，就是工部侍郎张炳接任了北平市市长的职务，然后任命谢贵、张信为北平都指挥使，掌控了北平的军事控制权。之后呢，他还派宋忠率兵30,000镇守屯平山海关一带，准备随时动手。当然了，宋忠这个名字不大吉利，刀已经架到脖子上了。朱棣呢，看起来已经成为了板上的鱼肉。在很多人看来，朱棣只能是束手就擒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朱棣干了一件别人想不到的事儿。按照规定呢，建文帝登基之后，藩王应该入朝觐见皇帝。由于当时的局势呢特别紧张，很多人都认为朱棣你是不敢如期去拜见新皇帝的。但大伙万万没想到啊，他真来了，而且不但来了，还干出了惊人之举。在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3月份，燕王入朝参拜新君。按理说你到别人地盘你就老实点是吧，可这位老兄啊，在众目睽睽之下行黄道入，登壁不拜。可见朱棣这小子嚣张到了什么程度。
1: 非听不可知美文时光。

最后一只藏羚羊，作者彭波。夕阳西下，晚霞轻柔地洒在可可西里的土地上，宁静而贫瘠的土地仿佛又多了几分生机。我呆呆地伫立在寒风中，影子拉得很远很远，我的脚下就是我刚刚死去的妻子和女儿，他们已经被蹂躏得面目全非，四周满是我不足的尸体，他们的皮全部被扒光，空气中弥漫着血腥气，地上血流成河，在夕阳的照耀下显得愈加惨烈。我这场大屠杀中唯一的幸存者，变成了可可西里最后的一只藏羚羊。就在几年前，我们藏羚羊还是一个有着20万之多的种族。那时候啊，我们几个部族一起在荒无人烟的草原上驰骋，烟尘蔽日，黄土满天，清新极为壮观。每逢产子时节，妻子们便要和我们告别，成群结队地去到北方。当几千只小藏羚同时出世时，整个大地都泛起了血光。当他们带着孩子重返南方，我们的部族便又增添了生机与希望。我曾经无比自豪于自己是一只藏羚羊，我们生活在遥远的可可西里，那里气候恶劣，土地贫瘠，可我们却有着惊人的耐力。什么水草丰茂地方对我们没有任何吸引力，我们常常悠然地卧在雪中，或是在猛烈的冰雹下嬉戏。那时的可可西里之于我们，无异于世外桃源，那梦一般的世界曾经是多么的美丽。然而一声枪响穿透了可可西里的黎明，我的梦被击得粉碎。当一辆辆吉普在高原上奔驰的时候，我的无数同伴也好奇地紧随其后，要和他比个高低。追逐嘛，这是我们常玩的游戏。然而这一次我们却只猜对了开头，却猜不着这结局。一只只黑洞洞的枪口正悄悄举起。从那一刻起，我的种族的大杀戮便开始了。静谧的可可西里被枪声毁掉。我清楚地记得，就在那个夏天，在我们产子的北方，人类早已准备好了一杆杆猎枪。一时间，产子的圣地变成了血腥的屠宰场。我同伴的尸体几百只几百只地铺在地上，他们的皮都是被完全剥去，有的甚至是被活生生的剥光。
我开始后悔自己是一只藏羚羊了。我们其实长得并不美丽，我们只不过有了一身价值连城的皮毛而已。可就因为这身皮毛，几年来不知道有多少兄弟姐妹惨遭杀戮，而且所有的尸体都被剥了皮呀，粉红色的肉上鲜血淋漓。现在的可可西里不再是美丽的少女，而成为恐怖的墓地。十几万只藏羚羊长眠在这里，为了活命，这个夏末，我们这个在几次大屠杀中唯一一个幸存的部族开始迁徙，几千只藏羚羊开始浩浩荡荡地向北方前进。途中，我由于身体不适掉了队，落在后面休息。可就在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时候，我听远处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我俯下身子舔着我的爱妻，她的眼睛还是那么大那么明亮，只是充满了恐惧。我又去亲吻我的小女儿，她的眼中只有惊诧与好奇。女儿啊，你还太小，爸爸知道你至死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爸爸也不明白，为什么人类在自己亲人死去时悲痛欲绝，却能够坦然地杀掉上千别人的亲人。难道他们开枪时没有一丝犹豫吗？难道他们动手剥皮时就没有一点怜悯吗？当他们的亲人惨遭杀戮，而他们自己无能为力反击时，他们又会怎么样？这时，一丝声响在我的背后响起，我慢慢地转过身，眼前是乌黑的枪口。在惨烈的夕阳下，在同伴的尸体中，我竟然露出了一丝惨淡的笑容。无知的人类啊，你们究竟还要愚昧到几时啊？你们毁灭了我们，其实正是在毁灭你们自己。你们今天践踏在我们的尸体上，可总有一天，你们的尸体将会被自己践踏。尽管开枪吧，开枪啊！你们唯一的贡献就是在已灭绝的动物名单上又添了一笔，便是把你们自己灭绝的日期又提前了一天。枪响了，我大睁着双眼倒在地上，嘴角仍挂着微笑，而眼角却留下一颗浑浊的泪滴。今晚的星啊，真美，望着它，我仿佛又看到了我的妻子和女儿，还有那梦中的可可西里。
几万只藏羚羊在草原上奔驰，尘土飞扬，阳光洒在它们的皮毛上，泛着

一场注定要撤退的爱，你还记得吗？你那双曾经连奶瓶都抓不稳的小手，不知道从哪一天起，已经能稳稳地拎起沉重的行李箱了。以前，你总喜欢拽着我的衣角，生怕走丢。可现在，我得小跑着，才能跟上你那个急着去拥抱世界的背影。人人都祝你飞得高，飞得远，只有我盯着你远去的那个小黑点，心里一半是自豪，一半是荒凉。我拼命给你装满行囊，恨不得把余生的经验都塞进你的口袋，可其实我最想塞进去的是你小时候那声赖在怀里不肯走的爸爸妈妈。这场爱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往后退，原来这世上所有的爱都是为了聚首，唯有父母的爱是为了放手。我教你说话是为了让你去和世界交谈，我教你走路不是为了让你走向我，而是为了给你离开我的勇气。我最怕你过得不好，在风雨里受委屈，可我更怕你过得太好，好到忙碌的世界里再也挤不出一个留给家人的空档。在这个所有人都教你成功的年代，我想告诉你，孩子，去闯吧，别回头，也别怕。你尽管去万丈光芒，去鲜衣怒马，只要你累了，这盏灯永远为你留着。父母这辈子最成功的作品，不是你赚了多少钱，而是无论你飞到哪儿，这里永远是你不用带指南针也能找到的家。

0: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一次收看到的是我爱纽西兰。那今天呢是2026年9月25日、农历呢是8月15。首先呢，代表我们的我爱纽西兰给大家送上中秋的祝福，
2: 中秋快乐，
1: 月圆人团圆，
2: 月光所至皆是故乡。
1: 不管啊是在任何的一个地方，都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问上一声中秋好了。好的，我是吴曼，我们在新西兰。
2: 我是尼某，大家早安。
1: 好的，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举世瞩目的习特会正在推进之中啊，消息是一条接着一条的袭来。那我们看到习近平也是在当地时间的9月23号的下午乘坐专机抵达了华盛顿，开启了为期三天的啊美国的国事访问。这也是习近平自2015年以来首次访问华盛顿，11年了，也是特朗普今年5月访华之后对于习近平访华的回访。
2: 没错，那习近平与他夫人彭丽媛呢是在美东时间23号下午啊飞抵美国展开国事访问的。那跟随习近平访美的大陆官员呢还包括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蔡奇、大陆的外长王毅等多位高官。那综合新华社以及多方媒体的报道，与习近平一同搭机抵美的大陆官员是包括了这个蔡奇、王毅、王文涛，包括财政部长蓝福安、外交部的这个部长助理兼礼宾司司长洪磊，以及翻译司的副司长，就是习近平的贴身翻译孙宁。
1: 好，那我们看提前抵达美国与美方进行经济磋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是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还有副外长马昭旭，还有驻美国大使馆谢峰啊，都是到机场来进行的迎接。那我们来看这篇新闻，说是特朗普帝王级规格去迎接习近平，确实非常罕见，亲自到机场迎接。有人说追溯一下上一次这么做还是60年前了，
2: 没错。
1: 那包括 BBC、CNN 等外媒的记者都在聚焦于这一次访问抵达的瞬间，认为美方的安排和以往所见过的全部都是截然不同。当然，也是对于中美之间，我认为释放了一个有效的信号，
2: 是
1: 大家都非常重视这一次的访问，或者是说美国更加迫切一些。美国也非常重视习近平的这一次访华，拼的也是自己的其中选举。中美毫无疑问地进入到了战略稳定的阶段，但是里边还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2: 是，
1: 习近平和彭丽媛一起出席了特朗普所举行的欢迎的仪式，同时呢，他的车队也是在随后抵达了白宫，并且和特朗普进行到了会谈。那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视频的出现，然后信息的出现，习近平也是出席了特朗普所举行的欢迎仪式，
2: 是，
1: 并且呢，这个中美两国元首夫妇啊，还一起进行到了合影。那我们也来看一看习近平在这个致辞之上到底都说了哪些。这个致辞的全文是非常的长的哈，
2: 是，
1: 所以呢我们也是挑着来说，找一些重点来总结。这也是在当地时间9月24日的时候啊，习近平是这样说的，说很高兴对于美丽的美利坚和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感谢特朗普总统和夫人给予我和我夫人的热情款待，仅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周年表示热烈的祝贺。
2: 没错，那他也表示啊，说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呢，我们是一致同意啊，构建中美之间的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是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的。那同时呢，习近平在他讲话中啊，提到了三个比较重要的点。第一个呢，是希望中美啊要加强沟通。他表示啊，中美的两国国情是不同的，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是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的。那他也表示，他和特朗普总统呢是彼此尊重，并且建立良好关系的。他还说的第二个点呢，是说中美之间要真诚的合作。他表示，中美的两国的利益呢是深度交融的，所以合作空间也十分的广阔。虽然中美的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啊，但是呢，中国开放的大门是始终敞开的，也是欢迎美国企业来中国去投资兴业，也希望美方呢去公平的对待中国的 题。
1: 当然是看到第三点是和平共处。习近平说，我多次讲，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既然竞争，而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是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决斗。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走出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之上正确的相处之道，并且特别提到了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的对话，完善危机的沟通和预防的机制，并且还提到了二战期间中美并肩的场面。
2: 没错，这是习近平的原话，他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呢，中美啊是并肩抗击了法西斯侵略的，那对于这段历史啊，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而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那中美关系呢，是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那这里呢他也宣布啊，未来五年呢，中方也会邀请啊10万名的美国青少年啊，专门来中国进行交流学习，而且同时啊，作为一个友谊的象征，大熊猫也是其中提到了一个话题。
1: 哎，是的啊，那么同时也是在致辞之中，习近平说到要分享的好消息是，再过几天，大熊猫平平福霜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这两个点是引爆了互联网的，第一个是大熊猫外交有意思的出现，第二个呢，其实就是5年10万美国青少年。大家其实都能理解这个背后蕴含的一些意义。在过去的几年，我们都说，当中国更多的去用免签的形式，咱们说诚挚的去邀请更多的世界人民去到中国去看一看，你自己亲自去感受，和你在书上看到的，和你在媒体之中看到的，曾经的那个印象是不是会不同？
2: 眼见为实嘛，
1: 也让很多人去折服。那么未来的希望，年轻人这一个反向的吸引，很多年前啊，大家都说去美国留学，去美国镀金，现在的话反过来了，青少年去到中国去看一看，这个世界可能会呈现的是和你耳朵听到的不同的样子啊。好，这个是大概的对于致辞内容的一个咱们说这个小总结吧。要想要看原文，互联网上能够找到很多很多，我们在这里不一一的来念了哈。我相信有很多朋友昨天是追着这个新闻直播一直在搜的。
2: 昨天这个大熊猫是一度冲上了微博热搜，一直霸榜下不来。
1: 没错。好，还有我先看今天早上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这个10万美国的青少年哈。来，我们看到在当地时间9月24号的上午，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进行会谈，也特别提到了跟台独台海有关的问题。
2: 没错，
1: 之前我们的预判之中就说这是一定会摆上桌子的问题。特朗普一定会要有回应的，对吧？
2: 是。
1: 那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非常的清晰。
2: 没错，他希望美方啊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并且呢慎重啊去处理台湾问题，那为中美的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呢去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那这也是今天早上我这个一醒来啊就能看到的，基本上大家都在传的这个消息了。
1: 是，来看一下这张图，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我说这个人的脑洞真的是很大。我们来看到啊，这个是中国领导人的红旗国宾车，对吧？霸气出场，正好是在这个红毯的边上。
2: 是，
1: 你看这个点找得非常巧妙。我不压你的红线，但是你要让上一步啊。
2: 没错，
1: 是啊，美国的士兵不得不后退一步来让步。我估计又有一些这个怀着歹意的西方媒体要说，你看这不危险，对不对啊？但这个呢，也是巧妙在呼应着台湾的议题和一些中美之间必须要守住的高压线的问题。
2: 是，但是我关注的点其实也是在之前这个大家都听过的一些消息，就是说这个中方的这个司机的这个水平和素质，哇，这个车基本上是在这个线上其实完全不会压到的。
1: 那不是必须的吗？啊，好，我们来看啊，美国总统亲自到机场去迎接外国的元首，其实并不是美国外交礼仪之中非常常规的安排，所以大家都用到了前所未有或这个罕见的，然后甚至是帝王级别的就这样的一些形容词。那这个动作也被广泛解读为这一次访问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路透社就指出，这是美国总统11年来首次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外国的领导人。这一个举动也被认为是回应今年5月份访问中国时获得的高规格的接待。昨天我听到了很多人讨论是这样说的，说特朗普
3: 楚，学东西真快，又是献花又是列队欢迎，是吧？这个欢迎方式很像，
2: 包括还有飞跃的这些飞机啊，
3: 飞机
2: 等等，
3: 对，而且这个特朗普的一些表情啊，也是被媒体捕捉啊。
2: 是
3: 美国的罕见超规格的礼遇和中国官媒包括说到的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的表述，其实都是为这一次的元首会晤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的。
2: 是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现场画面也能看到，包括习近平和彭丽媛下飞机之后啊，现场是有礼宾列队、红毯、军乐团的演奏、中美两国的国歌，包括共同去冥想啊，这21响的礼炮，还有军机的飞跃致敬，同时还有美国的儿童啊，向这个习近平和彭丽媛进行献花，双方随后呢是发表这个公开的讲话的。
3: 没错啊，那么真正大型的欢迎仪式还是之前咱们所去预热的，在24号的时候在白宫举行的。那么按照白宫的安排，特朗普和梅兰尼亚是在南草坪举行了正式的国事欢迎仪式。那我们之前讲过，有479名的美国军人参加，甚至是涵盖着美国的各军种了。
2: 是的，而且更大家关注的就是这个 B-2 的隐形轰炸机，包括4架F-22的猛禽战斗机进行的飞行展示。那随后呢，特朗普呢还在这个白宫的东厅啊举行国宴去招待习近平和彭丽媛。那特朗普还透露啊，说将举行这个宴会呢会欢迎到这个习近平主席，包括他的夫人。那他还说啊，各界人士其实都想来这个宴会，可以说啊，整个科技界包括金融银行业以及许多其他领域的领军人物呢其实都会到场。那唯一遗憾的是啊，他说只有就是因为座位不够多，没有办法请到所有的人。
3: 是，而且记者还有捕捉到，就是在白宫还有挂出了大幅的照片，也是历史性握手的这一刻，所以确实是用出了很多的心思和很多的细节。
2: 是，
3: 但是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习近平没有带大型的中国企业家。虽然有朋友给我留了个言，但我们有时差的关系没聊上啊。他说那特朗普找了这么多的企业家，这么多企业家挤破头去这个国宴，跟谁谈啊？跟谁谈？是不是直接跟习近平谈啊？好，我们来看习近平在2015年访美的时候，中国曾经带着非常大规模的商业代表团去访问美国。
2: 是，
3: 当时包括马云、马化腾等等中国大型的金融国企以及科技企业的高管。那当时呢，美国和中国也是签署了包括波音飞机采购在内的大量的商业协议。而这一次啊，虽然之前有消息说中国也会带一个庞大的代表团，但是你看消息毕竟只是消息，
2: 是
3: 最终在习近平抵达华盛顿时是没有出现类似规模的中国的 CEO 代表团的。那这一次的访问不带中国高企的这个企业的高管，是不是降低了外界对于这一次峰会可能会出现大型商业订单的一个预期呢？
2: 而且这也刚好跟美国这边的安排或者是出场的这个阵容啊，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对比。因为特朗普安排的这个国宴啊，是邀请了美国科技和商业界的一批重量级人物的。这几天我们都跟大家有介绍过，包括出席的有亚马逊的创办人贝索斯啊、特斯拉、 SpaceX 的创办人马斯克，包括 OpenAI 的首席执行官奥特曼等等。那这些呢都是美国目前来说科技界巨头里面最顶尖的几个了。
3: 没错，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吧，接下来的推进是什么。美国这一边商业和科技巨头坐上了国宴桌，中国这边没有形成对等规模的企业家的一个代表团，那就代表着虽然一定会有商业的议题，但是访问的核心是什么？访问的核心就是聚焦于战略和稳定未来的推进，而不是一次单纯的以商业签单为主要目的的访问。如果中美两国能够达到战略稳定，把一些高压线的问题说得明明白白，那我相信商业和企业的推进将会更加的方便，甚至是水到渠成。
2: 没错
3: 啊，但是这一次的聚焦不模糊焦点，中国是铁了心的去到美国，就是外交和稳定未来战略的两个目标。
2: 对，所以从刚才我们介绍的包括习近平的致辞里面也能看出来，如果连这个青少年来到了中国学习都能够更为的便利的话，那对于企业来说不是更简单了吗？
3: 是，有人说今天这个场面让很多这个人会彻底破了防。是的啊，如此高规格，我觉得其实已经是说明了一切的。
2: 是，
3: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纠结于，哎呦，今天美国又有哪一个部门哪一个智库， 哪一个人提出了怎样的令人看上去非常不适的一些感官。但是记得中国所有的定调都是中美元首的共识为基础，
2: 没错，
3: 也就是关键的还得看特朗普的表态，只要这话不是从特朗普的嘴里面说出来的啊，一切都有推动的可能性，
2: 都有改动的可能，
3: 都是在未来，那就交给特朗普了嘛。特朗普反正现在在美国也没人拦得住哈哈、
2: 嗯、
3: 是。好，我们来看到啊，包括我们看到贝森特在习近平抵达美国之后就继而宣布中美双方同意将之前的贸易休战安排进一步延长到2027年1月10号。但是坦白来说，这个贸易休战的时间比我想象的要短一些。
2: 嗯
3: 啊，这个延长的时间要短一些。之前还是消息还是传闻说到中国提出来的想要一直持续到的是特朗普的任期结束。反正不管如何，先是跨过了其中选举、啊。
2: 总之这至少是一个比较明确但是目前最实际的一个成果了。那原来的这个休战期限呢，本来是到今年11月嘛，这也意味着双方啊现在希望都暂时避免任何重新大规模的升级关税战的问题，那为接下来几个月继续谈判呢留下一些战略的空间。
3: 嗯，没错哈。那么其实这项安排也不是说到地儿了马上就定下来，是由中美经贸团队通过谈判而推进的哈。那我们来看，其实围绕着对等降税的议题等等，中国商务部都表达中美是达成了多项的共识的、
2: 嗯、
3: 那我们看到包括啊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在24号例行新闻会之上表示，双方围绕着落实已有的经贸磋商的共识，对等降税的安排，建立了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延长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等等议题，也进行了坦诚的深入的富有建设性的交流。昨天刚解释过什么叫建设性
2: 是的，
3: 也就是并没有非常的确认，但是有共识
2: 或者说有方向
3: 就能推进啊、嗯、包括何立峰和贝森特作为双方经贸磋商的牵头人，在中美磋商机制之下，对于人工智能还进行了首次的对话，这是我们说这一次中国和美国元首会晤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大的重点、
2: 嗯、
3: 那么得出的结论到目前为止是中国接下来将会和美方对于后续工作保持着密切沟通。
2: 那目前啊何亚东呢也没有去说明啊双方达成共识的一些具体的内容，那贝森特呢也是在美国当地时间的23号啊与何立峰会谈之后去表示的，说美国愿意去延长将于11月10号到期的这个中美贸易休战的安排，也愿意啊探讨一些达成范围更广的贸易协议。那贝森特就表示啊说中国呢是在周日的会谈中啊提出了达成更大规模的贸易协议的想法，但他没有透露啊这个协议可能会涵盖哪些的领域。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考虑到今年啊可能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那两国领导人啊可能会会晤多达4次，那这次呢只是第二次，那之后呢还将会在深圳和迈阿密会面。那他表示啊中美之间呢既愿意继续执行这个釜山的安排，也愿意去研究达成更大的协议。
3: 嗯，大的基调先要定下来，之后的事情还是那个成语叫做水到渠成。
2: 是，
3: 来我们来看一看，有人破防了觉得播音现在这个要完蛋啊、
2: 嗯、
3: 好，那我们看到随着啊这个川习会哈、啊、说这个逐步的就走进我们的直播视线之中，
2: 是
3: 啊，两位知情人士呢也是在透露，外界对于中国承诺在采购波音飞机的希望正在慢慢的破碎啊、
2: 哎、
3: 相关的谈判看上去变数非常大。
2: 没错，由于相关谈判现在并没有公开，有些要求匿名的人知情人士就说波音目前的努力目标啊是转为了设法去敲定啊今年5月份与中方达成的200架客机的采购协议，而不是如先前所希望的能在这次峰会上啊能够再争取到数百架新客机的采购承诺。简单来说的话呢，他就是得先保住自己本身有的这个订单，现在不敢再扩大订单了。
3: 是啊，反正说什么的都有、
2: 嗯、
3: 这企业家们一没来这心里面就想了，完了想要签的商单没有了，
2: 是
3: 先稳根基
2: 先稳本身
3: 再搭船，这跟搭房子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哈。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特朗普在白宫的会谈之后、
2: 嗯、
3: 是已经离开了白宫，特朗普挥手送别啊，依依不舍，
2: 是
3: 有点电影桥段的那个感觉并且呢是总结说这是一次伟大的会晤、
2: 嗯、
3: 好，这个起调起的挺好，我觉得中美之间都应该是为此开心的这个稳定期的状态哈、
2: 嗯、
3: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接下来好戏还在后 透透呢？
2: 是的，
3: 这是一个3天的访问啊。那我们看真正要去观察的到底是不是红毯有多长，国宴的菜单有多豪华。我知道大家一定都特别喜欢这些周边
2: 确实，
3: 但是我想说的是，特朗普和习近平到底能不能把稳定关系的政治表态去换作在台海的表述、贸易的表述、科技、稀土还有安全领域具体的落实的内容，
2: 就是我们常说的核心的国家利益。
3: 是的，
2: 习近平在抵达美国的时候是这么说的，说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双方啊形成一种合作为主但是有竞争有度分歧可控的一个稳定关系。那特朗普方面呢，则希望通过此次峰会啊去推动贸易投资以及其他领域取得的一些具体的进展。简单来说，两方的这个目的啊还是比较相似的。
3: 没错，刚刚我们就提到了习近平在和白宫举行会谈的时候特别提到了台湾的问题，希望美方能够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地处理台湾的问题。与之呼应的是国防部的发言。
2: 没错、
3: 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在中国的这个国防部表示啊，中国和美国应该保持着两军关系稳定健康的发展，希望美国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你看是不是一呼应、都是慎重慎之又慎谨慎这样
2: 的
3: 措辞。
2: 没错，那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啊，他是在周四的时候在记者会上表示的，说元首外交呢对于中美两军的关系啊是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的。那么这位发言人是表示啊，说台湾问题呢是中国和美国关系之中最重要的问题，那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呢也是双方最大的公约数，那希望美国啊是慎之又慎的去处理台湾的问题。那谈及到两岸统一的问题呢，这位发言人蒋斌啊他是这么说的，说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呢是北京啊解决台湾问题的根本方针，也是实现统一的最佳的方式。他就称说统一呢将去根除啊台独的祸根乱源，消除台海的战火隐患，为台湾的民众呢可以去筑牢一个安全的屏障，也可以为台湾社会的繁荣发展提供强大的依靠。
3: 我只能说中国在外交之中在处理涉及到台湾地区的问题的时候越来越稳健了，莫慌张是吧，慢慢推啊，我耗时将近。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卢比奥，这个我们知道台湾的问题有一个很大的表象就是在对台军售的问题上嘛，
2: 对
3: 对不对，现在就是横梗在美国面前的一个问题嘛。卢比奥之前特朗普一言不发，卢比奥可是之前出来去灭火啊，这个玩平衡的这一个人，
2: 毕竟国务卿嘛，
3: 但是
2: 外交上要给足面子。
3: 但是啊，我跟你说这卢比奥昨天也放话了，让我充分的认识到对台军售其中选举之前是不可能的。
2: 没错，
3: 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大家一起来听听看是不是我这个想的太多啊！
2: 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3: 是卢比奥啊，就在习近平抵达之后，对于外界的采访里面谈到了对台军售的问题。他说呢，特朗普啊，在去年底才宣布了历来对于台湾地区最大规模的单一的军售案，而任何一笔对外的军售都需要考虑美国自身国防需求等因素，目前正在评估权衡的流程。
2: 哎，
3: 太微妙了。
2: 是的，
3: 首先他要平复嘛，对吧？那好，那现在的以美论在岛内是私企的，卢比奥先说这才刚给你们推出来、
2: 哎、
3: 不要着急不要忙慌，等待子弹再去飞一会儿
2: 评估一下，
3: 这第一条、第二条的是我得先顾着我们自己呀、其实卢比奥这个话不好说的、你说的过了啊，美国也缺弹药啊，大家都会说美国不行喽，美国缺弹药喽对不对
2: 对
3: 啊，但是你要说我们又很充足，我们各方面都是，
2: 那大家
3: 都
2: 会说那你怎么不给我呢，
3: 那你为什么不给我、
2: 乌克兰的泽连斯基肯定要跳出来了，
3: 说
2: 那你赶紧给我，
3: 我们就

0: 说美国去年十二月呢，才刚刚宣布历来对于台湾地区最大规模的单一军售案。简单来说，就是说，哎，我可能需要平衡一下自己的产能。
1: 他的意思就是，才刚这么点时间，你们急什么急？反正我的解读就是，
0: 去年十二月我才刚宣布过，你们别着急，
1: 而且
0: 再平衡一下。
1: 而且他这个意思是，你看我们去年宣布的也是很大的，我们还是重视了。他就是在玩平衡啊，
0: 是端水嘛？
1: 是、嗯。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来看这句话啊？越是极力的去掩盖，就是当有一个人想要拒绝你之前。他会把好话先来说尽，让你尽可能平衡、
0: 嗯、
1: 这是人性的问题，对不对、
0: 嗯、
1: 越是焦灼的骂骂咧咧的，那这个心里面应该是痛了的、
0: 嗯、
1: 但是我要拒绝你之前，我得先安抚你、
0: 嗯、
1: 然后把你当成一个，得把妈妈要离家了，先得跟小孩做半天心理建设，还得给颗糖果，是吗？他说啊，美国对外的军售必须要考虑到出售的武器的种类，以及美国没有库存的时候能以多快的速度去进行到补货，而美国自身是不是需要这些武器等等多重的因素，你总不能跟我抢是吧？
0: 所以呢，他就再进行了一个制衡，他这么说的，说尽管针对伊朗现在的局势啊，美国是有充足的弹药来达成目标的，但是呢，美国的任务可不只有中东，不仅是面对伊朗，在印太地区呢也有责任，那同时啊，对于北约以及其他伙伴呢，同样有他的义务和承诺，所以呢，我要负担的东西很多，面儿也很广，这个任务也比较重，所以呢，你们台湾地区必须要等一等。
1: 所以我觉得现在事态已经非常的明确了，大家都是成年人，对吧？卢边的这一句话大家已经充分的能够体会到，第一个，台湾你在美国的眼中是什么样的，你是个钱包、
0: 嗯、
1: 你是个血袋子啊！我这边需要钱了，我有余粮，我高价的卖给你、
0: 嗯、
1: 对吧？我还可以货先不给你，
0: 是先收钱嘛？
1: 美国真的是要想做的话、
0: 啊、
1: 你都不一定这个东西，你比方说美国真的是子弹弹药啊，武器吃紧、
0: 嗯嗯、
1: 你那收了钱不干事儿，精力多了去了，对吧？你说我现在还没有产出来，我没有这个，没有，先把钱拿过来、
0: 嗯、
1: 现在其实就是代表着一种非常隐晦的又给大家留着面子的撤回了这一部分的支持。
0: 没错，
1: 那以后会不会还来？一定还会来。为什么？这就像一个手段一样、
0: 嗯、
1: 是吧？啊，我知道你的七寸是这里，我动不动的捏一捏，你别以为捏的那个地方是就我心疼你，我就为了你说话、
0: 嗯、因为我每次做这个动作总能捏到点钱，
1: 我更想要去牵制的其实是中国大陆的一个情绪，就把美国以后再去搬出台湾问题、
0: 嗯、
1: 我们现在看的已经很清楚，你我去捏你不是因为我突然想到你了，我关心你，我依旧在这里，更多的是我捏你大陆会吃痛、
0: 嗯、
1: 我觉得这是一个筹码，我可以放在桌面之上，我是真的关心台湾的利益吗？我是真的希望对台的军售可以去成型吗、
0: 嗯、
1: 还是那句话，美国想要卖给你，想要收你这一笔钱，我货给你不给你，那不都在美国的权限之中吗？现在不谈就是你都不值得我铤而走险去赚这一个钱或者坑你的这一笔钱，
0: 嗯，
1: 大家应该可以理解哈。
0: 没错，首先呢、
1: 嗯、
0: 其实就是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他作为外交牌桌上一个重要的筹码，这是毋庸置疑的。还有一点呢，就是美国现在其实对于台湾地区啊，就是他自己心里想的其实就一句话，就是我能躺着赚钱，我为什么非要立刻就站起来？
1: 是、
0: 嗯、
1: 坦白来说，就是我把你当成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就是你不重要，现在的问题就是放在、
0: 嗯、
1: 你让我去赚这一笔钱啊、
0: 嗯、
1: 我都不愿意去冒风险，你给我条钱看上去我应该很开心，对吧？
0: 嗯，
1: 但是我现在都不愿意为了赚这点钱而冒上更多的风险。
0: 的确，
1: 这个事儿就更严重了。这也算是一个，我觉得侧面的美国对于台湾这个表态的问题。
0: 嗯、
1: 当然，习近平前脚走了，三天之后，卢彪可能还会出来再说一番话啊。
0: 确实，
1: 但是请记住他今天的发言和带来的风向。
0: 嗯、
1: 好，那我们来看美国到底是不是子弹不足呢？弹药不足呢？我觉得那是一定的。打了天天打了这么一个大仗，对吧？
0: 嗯、
1: 这时候韩国站出来了。韩国的军火商说我来、啊、我来。
0: 其实仔细去看资本的这个流动的话也能看出一些端倪，毕竟现在可能韩国的军火商先嗅到了一个商机，
1: 韩国说我厉害，我应该成为你们的五十米舟，我又帮你造船，我还能帮你造弹、
0: 啊、是。那美国弹药不足啊，现在韩国军火商啊就觉得这是一个机会。那据南华早报9月24号的信息啊，说美国呢正在越来越多的转向韩国、啊、来缓解中东和乌克兰地区引发的这个弹药的供应的瓶颈，而这可能会使韩国、啊、加速去融入到美国的国防工业体系。那该报道呢是援引了一些分析人士的话称啊，说 说如果伊朗包括俄乌冲突啊旷日持久的话，那美国呢可能难以及时去补充目前的弹药或者是武器库存，这也为了韩国工业国防工业可以扩大在美国市场的存在呢是创造了一个绝好机会的。
1: 哎，那韩国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呢？我们来看一下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2025年全球武器转移趋势。

0: 是的，报告。韩国在过去5年间已经成为了欧洲北约成员国际市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武器供应国，它正在重新塑造着当地区域的军贸的格局。它是有两把刷子的啊。好，我们来看到在伊朗战争以及俄乌战事，让美国也是意识到国内国防的生产力的掣肘和不足。根据五角大楼的统计，仅仅在中东战事的4个月里，美国就消耗了价值223亿美元的弹药，那这当然会让美国的国防工业受到严格的审查，也暴露了批评者所指到的出现了结构性问题的这样的短板了。
1: 所以现在大家有预测嘛，说美国现在将会与包括韩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内的印太盟友啊，去建立一个国防生产的网络，来帮助填补目前的供应缺口。但这个东西呢，其实不仅仅是弹药，其实我们可以从别的装备的生产上也能看出来。比如说，美国现在甚至连造舰都要去寻求韩国或者日本，包括土耳其的帮助了。
0: 但是坦白来讲，这个弹药或者是说造船，美国以前是海权的大霸主，对不对？那你现在是不是把命根子，把你的续命还魂丹？握在了韩国，我带着日本啊，韩日两国的一个手中了，对不对呀？你以前是威风凛凛的一代帝王，现在垂垂老矣，握在病榻之上。你身边的日韩两个人手里面捏着你的续命还魂丹，你张着你的小嘴说给朕给朕，他们也得塞进去才行。所以未来的日韩扮演的角色又会不同，对吧？你说以前傣伟营勾肩搭背的美国，说我其实就是一老大带着我的左膀右臂，但是现在呢，当你的弹药也好，当你的这个海军的一些这个船舰
1: 造舰能力，
0: 从造到修都要更多的依靠着这两个小弟，两个小弟不得拿拿翘找你涨点工资啊？
1: 没错，其实我们最近看到的很多新闻图片，包括这个美国船只上所带的这个维护不当的这种锈迹啊，这种颜色，其实都能够看出来这种端倪了。
0: 是的，那我们再继续来看一下，还是跟台海有关的问题。在9月21号。有一条消息是2026年两岸关系的一份民调，直接呢是把民进党当局啊糊了好几年的这个脸面啊直接给撕开了。
1: 是
0: 这个民调里面显示，62%的受访台湾民众都要扩大两岸的交流，办了多年的上海台北双城论坛，63%的人都喊着要继续办。至于两岸的观更开放，支持率更是冲到了67%。
1: 没错，那从这个数据来看的话，泛蓝阵营啊有91%的人啊都赞成这个两岸的一个交流。是，那民众党的支持里也有83%啊，是站在了这边。那唯独民进党自己的基本盘呢，是还能够保持一点点的稳定吧。
0: 就是说这个不看好、不支持啊，唱衰的。但是大的节奏正在发生变化啊。好，那我们再来顺便的说一下，这边不是习特已经热热闹闹的见着面了吗？那么接下来的话，还有几个世界关注的重点。当然这3天咱们有的忙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的就是。是特朗普也向普京邀请了。之前普京就说了，我会去 APEC， 但是我不会去 G20。这次卢比奥出马说你得来，发出了邀请。
1: 我向你邀请。
0: 是。那我们来看到啊，特朗普已经是邀请普京出席今年12月份在美国举行的20国的集团峰会。这想都能知道啊，你去中国 APEC， 你不来我们的 G20，
1: 你这是不给我面子吗？
0: 但 G20 上咱们也可以想象，那其他的19都18都得气歪了鼻子，对吧？
1: 是
0: 美国推动俄乌战争的结束的努力到目前为止还是分毫未解。
1: 没错，所以法新社报道啊，那俄罗斯方面呢还没有答复一个美方的邀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周3呢也会在联合国安理会表示啊，说这个俄罗斯呢是不会在这个俄乌战争之中按下暂停键的。那对此啊，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呢则是回应称啊，说俄方的这句话表明了一切。卢比奥对此就表示啊，说希望啊俄罗斯总统普京可以接受到邀请。他称这个峰会呢可以使普京啊有机会与特朗普及其他国家领导人进行对话，但是其目的呢也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要谈俄乌的问题了。
0: 哎，没错哈。那我们来看，同时呢，在纽约的另外一家酒店，卢比奥也是和拉夫罗夫进行了会面。泽连斯基也在当天的联合国大会发言。一会儿咱们总结。你好，我天，联合国乱套了。联合国就跟一个吵群架的现场是一样的啊，每一个人上去都会说一段单口相声，
1: 是
0: 吧？自己各种的愤怒，举小牌的，举照片的啊，这个就差当年那个疯狂撕毁的那一幕。
1: 是的
0: 到目前为止啊，泽连斯基是说已经告诉特朗普，如果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俄罗斯能源设施。我真不是说一定 就是说看不上泽连斯基，但是你自己看泽连斯基的这一个逻辑，就让我觉得你在这儿拿什么撬呢，小孩？
1: 要挟我，有这种感觉啊。
0: 就我的前提是，只要你先都不打我，我就可以考虑不打你的哪儿。
1: 啊，对，是的，
0: 是吧？就是你现在是把他摁在地上了，是？
1: 就是好像他这个言论似乎他占了绝大的上风，
0: 就必须是优势。就是我现在谈条件，那这乌克兰要真的是胜了的话。这不得把白宫让给他，我自己是这么感觉的。好，那我们来看啊，这个美俄总统上一次的面对面会晤是在2025年在这个阿拉斯加举行的峰会之后，当然美俄之间也是在频繁的通着电话了啊。是现在还是在联合国大会之上，51个国家分别是发表联合声明，再一次重申去支持乌克兰，还担心什么黑海的安全。但是我说到底啊，俄乌之间的问题最大的看的风向还是美国到底怎么说？
1: 没错，所以今天才把才告诉大家说，哎，卢比奥呢是专门对俄罗斯发出了这个正式的邀请。
0: 是，有朋友说问题来了，那前个时间段美国和俄罗斯谈了什么呢？很好奇，说了点客套话吧，可能以泽连斯基作为起头，随后说的都是美俄之间的关系。
1: 还是回到昨天这个梗啊，富有建设性的，
0: 富有建设性
1: 的，并没有更多的具体的一个。
0: 我跟你说，要是富有建设性的还不错，证明两方都把俄乌的问题放在桌面之上，很。认真的去谈，
1: 也是
0: 我自己的在想，美国现在想抓住的就是跟中国是一样的哈。就泽连斯基他的一个角色，其实有很多时候有一点点像，比方说对台军售的这一个问题啊，醉翁之意是真的在要保乌克兰吗？并不是，美国有了更多的机会可以和俄罗斯直接的去进行到交流，甚至减少到误判，保持着沟通的一些通畅。特朗普也同时可以掌握，哎，我和中俄都可以和平相处。很快的话，这还牵扯到的是金正恩，这才是特朗普想要的。你以为真的在这个桌面之上认认真真的替乌克兰一顿争取和讨论吗？我个人不会觉得啊，未来的方向大笔数的是美国会去施压泽连斯基，我也不再给你动更多的武器。谢了，对吧？那欧盟我也管不着，他们愿意给你输送，你就能撑多久是多久。反正干掉欧盟，特朗普说我也不是不乐意，是吧？美中
1: 反正他们就希望俄乌现在赶紧停。
0: 所以大家都在问，美中现在谈的有来到去，那欧盟怎么办？欧盟自己想去吧。十月份才是他的大戏会要登场呢。
1: 是的，
0: 咱们那个时候也少不了去说他啊。那么俄罗斯这一边也有亲美的特使，亲不亲我不知道，但是反正他跟美国确实很有渊源啊，会飞到纽约会晤特朗普。特朗普政府的官员了，
1: 那这也是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的说法，说俄罗斯总统的普京的特使啊，德米崔耶夫啊，是在23号呢启程飞往纽约。那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呢，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魏科夫，包括这个库什纳以及其他的政府官员啊进行会晤。那目的呢是在于啊维持美俄对话以及持续推动这个俄乌和平的一个进程。双方呢也会商讨啊包含能源领域在内的经济合作以及乌克兰的和平协议。那报道中就提到说，这个德米崔耶夫。呢，他是具备美国高等教育背景的一个投资银行家，那他在俄罗斯国内啊也是被视为立场比较亲美的协商代表，所以此次被派去这个美国呢，也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感觉
0: 的。他的目标还是稳定全球能源的一个市场，现在中东已经是这样的稀巴烂，对吧？那么俄罗斯同样也会接，反而美国打了中东，中东这一边出现的窘境，给了俄罗斯一个更好的回血的一个理由。
1: 是，
0: 有朋友在问说这个。现在还有人关心乌克兰加入到北约吗？加拿大吧，加拿大说我到底能不能赶在前面啊？有朋友说司机啊，就是脑袋进水了啊，这个等等，我是这么想的啊。我觉得人不能自视过高，我们常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但政治里边有的时候就是要装傻充愣，就是要拿着这个不知道放在桌面之上，减少自己更多的一些尴尬。对于泽连斯基来说，他没有更多的选择，他就是要在国际之上以我。若我有理去争取到更多的一些支持，
1: 的确，
0: 也许在这些大佬在这些大的国的面前，因为面子的问题，他得以更多的一个续命。但是说到底，还是要在战场之上，他的这个坚韧不拔在战场之上，没有在这几年里面被摩擦的草草的结束，其 实泽连斯基是很不容易的啊，这个咱们要就事论事，但是能不能赢，在这个僵持的这个谈判的之中，有没有起到正向的一作用？
1: 这是两回事，
0: 我不知道。泽连斯基说我没有那么伟大，我就要的就是我一个爱国的顽抗到底的这样的一个人设而已了，所以注定可能是一个会被牺牲的棋子。
1: 毕竟他也需要顾及到他的政治生命这个问题。
0: 泽连斯基说我可能注定是要被牺牲掉的，但是我是壮烈的名垂青史的被牺牲，还是灰头土脸的被牺牲，那意义是很不相同的。我也认同。好，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咱们接着回来转向这个乱糟糟的联合国大会了。
2: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09558829 09558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好的，我们接着在中美之后啊，一系列的观察，再包括未来的 APEC G20， 我们其实都说到了。接下来我们要转向到联合国大会，联合大会太乱套了。古特雷斯说：“你们能不能让我安静的去卸任啊？”如果我是他，我一定心里面是这样子在想的：你们实在太吵了。但是每一次的联合国大会似乎也都是差不多的氛围，但是今年绝对是火药味更浓了啊！好，我们来看到先是伊朗，昨天咱们盘点了有美国。有日本，
5: 是
4: 有法国，有古特雷斯，对吧？接下来的话，来轮到的是穆杰，伊朗的这个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顾问啊，现在就是警告说，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发动攻击，伊朗可能会将中东的战火扩大到印度洋。
5: 没错，
4: 我们来看到在发布的最新的视频之中，也是有谈到，基于冲突已经从波斯湾和霍尔木斯海峡蔓延到红海，战事升级，战线进一步扩大，会波及到印度洋乃至更远的区域，活活的要打个第三次世界大战。
5: 没错，
4: 佩泽西西洋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之上说，伊朗从未发动战争，而且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伊朗绝对不会屈膝投降，但是主张通过外交的手段去结束冲突。
5: 没错，就是我们图片中看到这个样子。那么在联合国大会的讲台上啊，多国领导人呢同时对以色列啊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评。9月22号啊，约旦国王阿卜杜拉斯二世啊是直言本届以色列政府的行为呢已经构成了地区性的威胁，并且警告称啊，说以色列呢是试图摧毁加沙，吞并约旦河西岸，从而彻底阻断啊巴勒斯坦建国的可能性的。那同一天，昨天我们也跟大家介绍过，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啊是强烈谴责了加沙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并且指出啊践踏邻国主权不会带给以色列安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啊也在演讲之中严厉批评了以色列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行动。结果马克龙刚批完这个以色列之后，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就在昨天的时候啊就是回呛了，
4: 隔空的一个喊话了啊。多个领导人在联大公开的炮轰内塔尼亚胡，批评的就是以色列这一届政府肆无忌惮的扩张野心，已经完全成了当地地区的一些威胁。
5: 是
4: 内塔尼亚胡说，谁说我隔空就把你们骂回去。中东的博弈持续的升级，加沙什么时候才能迎来真正的和平呢？那我们来看到啊，面对这一些批评，内塔尼亚胡隔空回应，同时还反击了纽约的市长，指责马克龙的言论荒谬。现在巴以双方虽然是处于名义之上的停火，但是潜在的冲突风险依旧是存在的。联合国大会之上的激烈辩论显示出中东地区的博弈不断升级，加沙何时才能迎来真正的和平，告诉您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5: 内塔尼亚胡现在是怼的怼天怼地怼空气，连这个纽约市长他都怼，而且他此前还专门就是指责什么像纽约市长包括民主党派的一些这个美国议员呢是这个纵容什么加沙等等的问题嘛。
4: 内塔尼亚胡说你看不起我是吧，我和美国谁是谁的爹，什么纽约市长特朗普放在我面前又如何。
5: 没错、
4: 继续再来看到的是泽连斯基哈，泽连斯基在这个联大之上表示说，乌克兰近期将两名朝鲜的俘虏送到了韩国，韩国媒体说首尔方面未加否认，事实之上那不就是一个变相的证实吗？泽连斯基也是在联大之上发表讲话说，日前啊这个送了两名战俘到韩国的具体的一些问题，他同时在具体介绍朝鲜士兵的过程时谴责金正恩将士兵视为可做交换的货币，以牺牲他们来换取其他的利益。
5: 是，那俄罗斯朝鲜啊两国呢是在2024年底去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的，那此后呢一直按外界媒体的说法，朝鲜是一直向俄罗斯派兵并且协助俄军呢在这个乌克兰作战的。那对此啊泽连斯基是说朝鲜啊派兵支援俄罗斯呢弥补了俄军的缺口，但是朝鲜方面的军队呢也付出了惨重代价。他又警告啊说俄罗斯未受惩罚战争呢正在扩散，毕竟这个大家都感觉到这个俄乌冲突一天不结束的话，就是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可能会介入到其中。
4: 是，哎，我昨天看这张照片真的是把我给笑到了，我觉得这个位置拍的显得泽连斯基 子太矮了，这是一个角度拍的不好。你自己看一下正面的，其实这都是很庄园的哈，包括大家都差不多。
5: 对，
4: 我不知道垫没垫凳，但是整体来说正面看可以，但是从侧面看，再有后面的这个参照物，
5: 它特别小。
4: 我觉得拍这个照片的人应该不太喜欢泽连斯基，
5: 有可能
4: 那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图片之中也是提到了，泽连斯基就指控普京动用了47国的武装人员参与到了战争之中啊。他说这是来自于47个国家第三国的武装人员正在推行着俄乌之间的战事。
5: 是，
4: 那泽连斯基也表示，除了朝鲜啊，俄罗斯还动用了加纳、尼泊尔、印度等国的公民，
5: 连印度都出场了。
4: 莫迪说谁在说，
5: 莫迪说闭嘴。那他向这个莫斯科去发出警告啊，就是泽连斯基说，如果双方啊无法在严冬来临之前就停止能源设施的攻击啊，达成停火协议啊，那乌克兰呢将会予以回击，让俄罗斯啊度过一个更加艰难的冬天啊。
4: 昨天泽连斯基还破防了，为什么呢？这个俄罗斯记者真损，你知道吗？他就直接问说：“哎呦，你不是要谈吗？对不对？你不是要跟普京见面吗？不是说要在美国见面吗？普京不是说你可以直接来克里姆林宫来见我？这个记者就俄罗斯记者就问说：泽连斯基，你什么时候会去莫斯科呀？泽连斯基破防了，直接骂了脏口啊！
5: 是，他是这么说的。泽连斯基往前走了几步之后，低声回应称：说坐你该死的导弹去。
4: 坐该死的导弹去，我就架着导弹，我过去直接炸了你的克里姆林宫，
5: 是
4: 吧？你这又要建，又得要加前提的建，莫不成你想让普京直接去到基辅吗？是吧？
5: 没错，
4: 所以这就是无效谈判。对吧？
5: 是，
4: 你基础的这个红线，你一直说我要谈，但是开的价格两边完全不可能去有可能，
5: 就是有谈的余地都没有。
4: 是，而且我觉得如果真的有一天有一个机会，就是说泽连斯基和普京见面，这个会议的总结都不能用建设性了，应该叫做这个崩溃式的这个会谈。
5: 是，
4: 因为离得太远了嘛，谈判必须是要有一个中间价格，是吧？
5: 对，你至少得有一些中间能够有缓冲的区域。
4: 是，你说这瓶水卖5亿，我说我只有5块钱，
5: 对，
4: 咱俩谈的可能性都没有了。
5: 对的啊，
4: 是吧？就潘家园都不敢这么要价、好，咱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的是，除了啊这个骂骂咧咧的，刚刚说到的是佩泽西奇扬，包括我们看到泽连斯基之外，还有一个没有拿着电锯的，但是依旧愤怒的米莱，
5: 持续开炮的一个状态。
4: 当年这次轰的是谁呢？轰的是联合国，
5: 没错。
4: 他说联合国你又没用，你充满着寄生虫。
5: 这是米莱啊，23号在纽约联大上发表的讲话，他直接抨击啊联合国是毫无用处的组织，充斥着傲慢的寄生虫。那根据法新社报道啊，米莱呢直接指责啊这个联合国没能履行啊其保障集体安全和人权的职责，反而放任混乱、暴力和国际恐怖主义啊滋生蔓延。他就表示啊，联合国现在已经沦为了毫无用处的组织，其存在的唯一意义呢是为一群伪装成好心官僚的傲慢寄生虫啊提供庇护。那他对此还指出啊，说联合国是无视了阿根廷对马岛，就是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声索，而马岛呢现在是英国的海外领土，但阿根廷呢此前那是又称之为马维纳斯群岛，主张它是阿根廷领土的一部分。那此前呢，从历史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呢，英阿之间也是爆发过这个马岛战争的嘛。
4: 所以美国现在就是拿着这个马岛各种拿捏嘛，天天就是捏这个英国 是吧？捏马岛啊，然后英国说哎怎么着，你这怎么已经提前做出了一些预判了？你不应该替我
5: 说
4: 话？
5: 你别
4: 说
5: 说我啊，
4: 对啊，是啊。然后呢，米莱也是指责啊，说这个英国无视联合国的一些决议，这一个决议要求双方停止在马尔维纳斯群岛之上采取单方面的一些行动，巴拉巴拉等等。阿根廷啊，其实在历史之中是出兵在1982年占领了这个马岛，引发了马岛战争，最终阿根廷也是不敌英国的远征军，英国就保有了马岛的主权。这事儿太多了，
5: 所以这个英阿马岛战争之后啊，包括连这个足球的这个世界杯，甚至之前的所有的足球赛事里面，只要英国跟阿根廷碰上的话，这球员之间都会开始争，然后这个球迷之间也会甚至会打架。对，
4: 是，永远都是如此。那不是FIFA之前还罚过款吗？就是因为这两边队伍打架的这个问题。你看看这联合国是不是啊？上来全是一片骂战，我觉得挺烦的。再来看一看巴拉圭在联大开始搞事儿了，谈到的是什么台海的问题。哎呀，他说巴拉圭在台海的问题之上不中立，就支持台湾，硬支持台湾，同时还怂恿台湾充分而且有意义的参与到联合国的体 系之中。
5: 是的，那巴拉圭这个总统啊，塔尼亚呢是将台海冲突还描述为一种潜在的威胁，甚至表示啊，这种严重程度呢可能会远超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啊。那他还警告称啊，说这个印太地区啊现在正阴云密布，一旦爆发冲突啊，将会冲击日本、东亚和东南亚其他地区以及全球芯片的供应，怪不得他会说比霍尔木兹海峡可能还要危险。
4: 哎，但是你要注意一下哦，这位巴拉圭的领导人在讲话之中，他是一个中国大陆的字儿都没有提的。这个和他五月份在窜台的时候的表态可是截然不同的。当时他是强力的谴责北京对于台湾实施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压力。而就在他发表上述言论的前两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日本、韩国外长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的会晤，是强调了台海和平稳定的一个重要性的。巴拉圭呢，是在1957年和台北建立所谓的外交关系，当时该国也是处于美国支持的独裁的统治之下。
5: 没错，
4: 巴拉圭也是南美洲唯一一个承认台湾的国家。那在美在这个北京持续争取其他的国家外交转变洪都拉斯啊什么的啊，巴拉圭也成为了在台湾地区仅存的所谓的这个邦交国啊，这个十来个就之一了。
5: 就是这个茅坑里的小石头，又臭又硬，这几个啊，
4: 不知道，反正这立场挺鲜明的啊，那能为自己说出的话去负责任是吧？大家的互联网全部都是有记忆的。好的，那我们来看一看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也有说话了，但不是在联大的会议之上啊，但是在同时，内塔尼亚说我得接受采访，伸出了自己的三只手指。这次大家说不是 AI 了吧？
5: 这次终于不是 AI 了啊！
4: 开玩笑哈、来，我们一起看一看内塔尼亚胡啊，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采访，他为以色列设立了一个5年目标。也搞5年计划啊！他说他要成为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的全球第三大人工智能 AI 强国。
5: 他要成为前三强啊！那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设定了一个目标，5年之内呢，我们要成为全球第三大的 AI 强国。那内塔尼亚胡呢，也在表示啊，说正在和以色列的高科技企业家、一些投资人呢对话的时候，表示说也有美国、有中国呢，他们都不是小国，而我呢，希望以色列成为第三大 AI 的强国。那么在神的帮助之下，我们也一定会做到。他还补充称啊，说以色列呢是承受不起掉队 AI 的后果的，并且表示这一问题呢也关系到以色列自身的国家安全。
4: 唉，行吧，祝他好运。我都不知道该如何来进行他评价。
5: 我看了一下他这个，他讲了稍微具体的一点的一个举措吧。他这么说的：说以色列政府已经向面向7到8年级的学生的课外 AI 课程啊，编列了一些预算。
4: 就是投入更多的钱。
5: 是
4: 这个事情，我倒觉得没毛病。但是你世界第三，小手一伸，让我有一种印度的即视感。印度说我们未来经济第4，是吧？
5: 对，
4: 你们俩应该是一个这。这个排列组合哈。好，我们再来看到军事的层面之上，我现在有一个，我是人在新西兰哈，但是我有一种特别强烈的不好的一种感觉，我觉得新西兰怎么在和菲律宾就跟遥相呼应的，在给中国恶心一样。
5: 是
4: 因为你最近发现中国的批评都是这两个一套出现的。
5: 对的
4: 啊，真的啊，就是
5: 点名批评嘛。
4: 就你看9月18号的时候，菲律宾在南海搞事儿，对吧？然后新西兰的这个护卫舰和补给舰
5: 啊，
4: 穿越了台海。
5: 是。
4: 然后现在的批评其实也是围绕着菲律宾和新
5: 西兰
4: 去出手的。
5: 对的。
4: 就不是澳大利亚，也不是其他地方，就是新西兰和菲律宾。
5: 因为点的名就直接就点这两个国家。
4: 哦，我觉得真的是有点夸张哈。我们先来说一说菲律宾啊，中国和菲律宾其实这是一个上周的事儿啊，但是在之前就是又提到了对于菲律宾的批评。
5: 是，
4: 中国和菲律宾上周呢是在这个仙兵礁啊再一度撞船冲突之后，这个菲律宾天天的就是各种的碰瓷儿，中国也是直言表示说马尼拉一再碰瓷卖惨，散布虚假事实。中国的海警啊，三艘澳艇也是在当天南沙群岛的仙兵礁来开展维权执法的一个行动。菲律宾的3015号船只无视海警多次的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啊，然后突然加速横插到了中国海警船的这个船首，那也是导致发生到了碰擦。那菲律宾的叙事又不一样了，
5: 是
4: 说中国海警船直接撞击了一艘在南沙群岛海域向菲律宾渔民运送燃料的政府渔业船。说啊，太恶劣了，太不专业了。
5: 但这次中国官媒是这么回应的，说菲律宾船只啊完全不是所谓的操作不当，而是故意的挑衅，说这个菲律宾啊就是想挑起事端，配合菲律宾政府的政治和外交的意图，首先要制造出这种哎中国海警你先欺负菲律宾的视觉的画面，来制造对中国不利的舆论，为菲律宾啊争取所谓的同情和道义的支持，其次呢也向外部势力啊争取外交和军事方面的支持，但同时呢他又是自己先去碰瓷的这个人。
4: 你说每次都是带着记者坐在船上，长枪大炮对着拍，然后自己在这边搞擦边，擦边了之后被法办了还要哭咧咧。
5: 对，
4: 你这不是仙人跳吗？
5: 没错，
4: 是这么说，是这个是应该这么用吗？这不是仙人跳吗？
5: 嗯，
4: 是吧？啊，好，再来看看新西兰啊，新西兰不是穿越台海的问题哦，啊，这一次是新西兰又发布了一个威胁的警告。
5: 新西兰现在跳得很，不仅仅是穿越台海了，已经是啊。
4: 那中国对于这个新西兰也越来越不客气了，
5: 不客气了，是的，
4: 哦，我是这么认为的哈。好，那我们看新西兰的网络安全机构在昨天表示，随着外国势力锁定了卫生、教育、科技、信息等等领域，新西兰政府的机构和组织，那么中国是在研究之中成为了新西兰最频繁而且能力最强大的国家级网络威胁的来源。
5: 直接说中国是个威胁啊。那么据路透社报道，隶属于新西兰情报体系的叫做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啊，就指出说已经发现了一次源自外国国家势力的活动，使新西兰的敏感信息呢是面临外泄风险的。那根据这个中心啊当天公布的这个年度网络威胁报告，说相关疑似受国家资助的网络活动啊，主要就是来自于中国、俄罗斯、伊朗以及朝鲜的人员是有关的。报告中还说啊，说这些国家之中啊，中国是在新西兰从事网络活动最频繁且能力最强大的国家实体。
4: 我告诉您，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子说了，在两个月之前曾经有过，这一次是正式的报告的出炉。这一项评估也是西方情报机构对于中国涉嫌发动网络间谍活动发出的最新的一个警告啊。当然中国是直接予以到回击的。那新西兰的安全情报局在八月份发布的报告之中说，中国是新西兰唯一监测到的在进行大规模间谍活动的国家，昨天的报告是最新的一番。那么国家网络安全中心警告啊，这个网络间谍活动往往更加难以预测，黑客会在系统之中进行侦查并且部署访问的权限，时间可能会达到数个月或者是数年，随后才会使用搜集情报进行到破坏。对于新西兰的这一份报告，中国外交部予以了直面的回击。
5: 没错，那中国外交部直接说啊，说督促新西兰有关机构停止去散播任何的谎言。那新西兰呢，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称中国是构成最具威胁的国家级的网络安全风险。对此中国外交部直接回应说新西兰你这些有关机构啊，你不要再发这些谎言了。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呢，是在9月24日主持例行记者会的时候直接说中方一贯反对啊，并且坚决依法打击黑客攻击，同时反对出于任何政治目的散布网络安全的虚假信息。他就表示啊，中方是督促新西兰方面有关机构停止散布谣言、制造矛盾，多做一些有利于增进中国和新西兰之间双方相互了解和信任的事情。这个说话已经非常不客气了，
4: 就从批评国防部长到这个制裁了窜台的四名议员，再到不断的第三次的所谓航行自由的国台海啊，中方的批评，我现在的直观的感受就是好像越来越对于新西兰是不会有这个耐心了。随着新西兰越来越进阶啊，就是越来越没有耐心。当然我们知道再过40多天新西兰就会进行到大选。所以中国就是说，咱们直白的来说，如果在这40多天之中没有一个大的触痛点的话，中国很有可能会继续的观察新西兰，就保持和中心之间的关系，一直到大选
5: 前。先看你的这个政府，新的政府上任了之后再说。
4: 但是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就是如果真的是在风向之中，这40天还又有大事发生的话，就是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临界值的、
5: 非常危险的临界点了。
4: 是，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会去考虑的啊。ABC 说新西兰就会是下一个立陶宛。 我真觉得有点
5: 现在非常跳，非常跳。
4: 但是立陶宛和中国，它不怕停贸易，新西兰会怕死啊。
5: 对，因为立陶宛的这个怎么说呢？毕竟它体量也摆在那，而且它的最大贸易环，而加上它的地缘位置来说的话，还是不太一样的。而新西兰呢，是一个偏向于就支柱产业是外贸的一个国家，
4: 是
5: 这还是不太一样的一个立场。
4: 是，我就是觉得就是这个，这不是就从哪里得出的一些结论呢？是吧？在新西兰从事网络活动最频繁，且能就如果中国真的想要去攻新西兰的网络，我们自己在这里生活哈，从20年前拨号上网，那中国都已经是宽带了，我来到这边是拨号上网，再到现在4位数的密码保护着银行，再到现在这个动不动政府都不用攻击他就会当机，
5: 是
4: 啊，就你
5: 他自己就出问题了啊，
4: 都不用管你，你就出问题了，对吧？这个我咱们不知道，咱们不是情报人员，我没有看到，我也没有无力去辩论，但是你想想，你觉得这可能吗？
5: 新西兰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就包括之前这个我们大家讲的这个新西兰的军舰，这个补给舰就是水文探测船，当时是，然后呢，他是自己都没有跑到别的地方去，自己就触礁就沉了，
4: 就是在萨摩亚嘛，
5: 是
4: 对呀、自己这个船长就是判断失误了嘛，直接触礁了，就瘫在那儿了，而且打捞不起来，就直接就沉了。
5: 新西兰自身的系统里面其实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包括老旧系统、老旧的管线、水，甚至就是我们地下管网都是有这样的问题的。
4: 而且我讨厌的就是政府一边又说着对吧，这个跟中国多么的重视，天天的这不是节日里边嘛，各种的祝福。一方面，其实你又做很多，其实对于双边的关系其实特别
5: 有很大伤害
4: 的事情啊。新西兰其实是非常前沿的西方的国家，我们是第一个和中国去建立外交关系，我们是第一个和中国去在贸易协定之中。但是还是那句话，那是前人的功劳，
5: 是
4: 那不代表着这一届政府你的功劳做得多么的好，你就是在破坏整体的关系嘛。你说我是控制不住谁了，就我不要，就像刚才有人评价说，中国越来越多的不是在听你怎么说，而是要看你怎么做，
5: 没错，
4: 是吧？现在是大选的这一个看节，能不能冲过这40多天？接下来的话，我们的政府会不会有所改变？是换人，是易主，是换一个组合，还是维持着一个现状？如果维持现状的话，中新的贸易其实是到了一个我觉得挺危险的时刻哈。
5: 是，
4: 也许我杞人忧天了哈。
5: 有朋友直接就说了，说中国网络攻击新西兰干嘛呀？新西兰和菲律宾现在属于一样碰瓷，
4: 而且他们两个总是一起出现，
5: 是，
4: 我就是
5: 这样同时出现，
4: 我就很烦，对吧？就是你一次看到了，你说如果单独的这件事情是没有什么应和的，只是一个，那你可能说新西兰有点傻，
5: 有点跳
4: 、但是当频繁的都是和菲律宾呼应的，
5: 有点打配合了，
4: 而新西兰确实是和菲律宾提高了在防务方面的合作
5: 的
4: 和越南等等，你不都是冲着中国来的吗？那你这样的大的一个背景之下，你给人了无限的一个遐想的空间哈。好，我们再继续来说一些快速的新闻啊。来看到的是福特级的航母现在又要用电磁弹射，而且是用定电磁弹射了。
5: 哎，
4: 那特朗普不是蒸汽重回蒸汽时代吗？
5: 是啊，当时特朗普啊，都对这种旧式的蒸汽弹射器啊是非常喜欢的。但是美国海军啊，似乎仍然坚持要在这个福特级的航母上啊，要采用电磁弹射系统。而且美国海军呢，本周已经签下了一纸以4930万美元的一个合约，专门委托对应的工程公司啊，来打造支持这种电磁弹射系统的一些储能的系统。那此外啊，海军的周三的时候也发布了征求厂商通知，寻求供应电磁弹射相关的零组件的一些厂商。那据相关媒体报道说，美国海军就主张啊，电弹呢能够提供更平稳的一个加速度，并且可以依相关的需求啊进行调整。此外呢，能够更好的重置，因此呢，他们才决定不会再听特朗普的这个话，要主动的还是继续使用这个电磁弹射系统。
4: 是，特朗普在8月份的时候重新引发了电磁弹射和蒸汽弹射的辩论。当时他是下令海军为在下一届的这个福特级的航母啊，来以旧系统去取代电磁弹射的一个系统。那所以现在又出现了又跳堂哥了。很多的民主国家其实都会是如此的啊。那么当时特朗普是在备忘录中说，海军遭遇了一连串造舰上的挫折，这就源于太过复杂的设计，导致了成本增加、工期的延误。你们就回到蒸汽时代好了。对，那么海军其实已经有，美国的海军已经有20年都没有订购任何的蒸汽弹射器了。最后一次订购还是为2009年服役的最后一艘尼米兹级的 这个航母，
5: 嗯，
4: 对，乔治布什号，
5: 没错，
4: 所以你那行吧，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好吧？
5: 我看有朋友直接说这特朗普呢，可能喜欢蒸汽，是因为蒸汽比较帅，毕竟他可能是一个比较喜欢朋克的总统，
4: 听摇滚
5: 是
4: 吧？穿的很朋克，
5: 没错。
4: 再来看到的是林肯号，林肯号现在在海上部署已经超过了286天，在巴提亚是吧？
5: 对，好好休个假，
4: 哎，洗了个大澡，睡了个大觉之后啊，美国的政府现在已经是证实了有8起自杀未遂的事件。
5: 是，那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说，林肯号呢是在2025年11月份离开加州的嘛，原定是前往这个中国的南海执行任务，后来因为局势的变化改派前往了中东。那经过长达286天的海上部署之后呢，在2026年9月初呢，在这个泰国啊短暂的停靠。那林肯号呢，在长期部署期间啊，传出啊舰上的一些成员呢也出现了这个生活条件的恶化和心理健康状态的一个不佳吧，也是引发了大家对政府方面的批评。那最初啊，特朗普是驳斥说林肯号上是没有任何船上成员出现精神问题的。那这个包括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当时也坚称啊，说外界对于该舰上成员的一些情况、存在不实或失真的描述。但是呢，你这又没办法去跟现在政府所证实的8起自杀未遂联系到一起了。
4: 嗯，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 F-35 不是说就关键零件在香港这个失踪了嘛？这是一批 F-35 啊，这个战机的就是说高敏的零组件，原本呢是由澳洲送到美国维修的，结果这途中被转制到了香港。据说现在部分的零部件是下落不明。哎呀，现在就开始碰瓷儿了啊！高度敏感，被谁偷了？是不是被中国扣留了？到目前为止都未归还。匿名人士是这样说的：说澳洲军方一架 F-35的机座舱和武器舱门是由 UPS 运往美国检查啊，结果呢，货机飞往美国的途中，曾经呢在韩国停留，随后就被改道去了香港。由于是遭到刻意的转运还是失误，目前尚不清楚。我告诉你，不清楚就是失误。UPS 是我最讨厌的一家公司。
5: 我觉得最离谱的是，居然要把这种军用的武器零件啊，用全球的商业物流公司去运送，也是挺离谱的。
4: 嗨，这两大部件据说都是涂有能够提升逆踪性能的啊这个吸波材
5: 料，
4: 啊，那么就可以用逆推的方式得到这些珍贵的一些技术了等等啊。现在已经开始说了，就是中国扣押了这一部的产品，到现在为止都未归还，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怎样？但这时候澳洲的时候说话了，这不是澳洲寄的吗？
5: 对
4: 不对？
5: 昨天我看到了澳洲的这个国防部长啊，是直接进行了一个回应。那这位马尔斯国防部长呢，是直接这么说：说澳方呢正在协助美方啊进行一些调查，但是强调啊，这个东西呢，就算记得是有失误，但是呢没有丢失任何技术上敏感的部件。那马尔斯是这么说的：说澳大利亚的联邦政府啊正在与美国及其军事承包商洛马公司啊进行合作，认真审查现在在澳大利亚发生这个错误问题。他表示啊，目前各方呢都比较放心，因为涉及呢不是什么敏感设备或者是部件，问题呢将会由美国和洛马公司来相关的进行处理。
4: 好，那你自己看一下刚才那些匿名人士所说的话是不是碰瓷儿啊？你是不是在虚张声势啊？你是不是在恶意的栽赃啊？
5: 什么中国扣押要逆向工程
4: 解，对，有这造谣的功夫，还不如先去研究研究 UPS 到底是为什么把东西寄错了，
5: 而且怎么能够还用商业物流来寄呢？对吧？
4: 你到底是人家恶意的从中间，要真的是这样子造，第一时间去甩责，你自己想，现在物流公司也在想，我到底怎么样能把这责任给他推出去？
5: 对啊，但对于物流公司自己的口碑来说也不好。
4: 嗨，他本来口碑也不好。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美国法官又一次叫停了特朗普哈。美国法官现在命令特朗普恢复美国的这个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啊，包括还有 MS Now 以及 Political 的记者进入到白宫采访的权限，并且指责白宫对于这三家媒体的禁令是违反了宪法的。
5: 是，那
4: 特朗普这几年 就是跟法院打官司了，
5: 而且跟媒体是完全不对付了。
4: 是，
5: 那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啊，凯利是在9月24号下达了一项为期14天的临时限制令啊，要暂时阻止这个特朗普政府呢去执行对媒体的这项禁令，同时下令政府啊必须要立即归还三家媒体的记者证。那这个特朗普上周呢，则是指责这三家媒体啊是持续报道假新闻，随后就下令啊禁止他们进入白宫，还收走了他们的记者证。 者证。随后这三家媒体啊也是提起了联合诉讼啊，指出这项禁令呢是违反了美国保障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宪法第一修正案的。
4: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再继续的来看到的是澳洲。刚才不是新西兰说了吗，都是中国来窃听攻击我们的网络。真真假假假真真，应该举出更多的一些例子来。你新西兰这点实力对不对呀、啊、你非得说要找个黑带的人去，你本来都已经是弱不禁风，你还觉得人家会派一个黑带过来来打你。那刚刚有朋友就说了，中国攻击美国，我相信中攻击新西兰为图什么呀，对吧？
5: 对啊。
4: 好，那我们再来看澳洲的另外一则消息，也是跟网络有关啊。他说呢 OpenAI 智能体入侵了澳洲政府的网站，而在3个月之后才收到了通报。
5: 没错。这一点呢也是引起了轩然大波。阿尔巴尼斯啊直接在9月23号在联大出席这个最近一讲话的时候，在新闻发布会上就说 AI 智能体啊是访问了澳洲政府的公共文件和非公共文件的。那目前在澳洲相关局部门或者协助下，一项调查取证的工作呢正在进行之中，来确定更多信息，包括还有哪些政府系统啊是受到影响。而且昨天呢我看这个阿尔巴尼斯的发言呢，他是直接对这个 OpenAI 呢是表示了自己非常强烈的不满的。那么这起事件呢最早是发生在6月18号，当时是澳大利亚的国家医疗保健系统的数据库啊直接遭到了 AI 的入侵。那直到8月份啊 OpenAI 才对其这个 AI 模型的活动进行全面检查时候才发现了此次的异常活动。但到9月10号的时候，就隔了差不多1个多月的时候，那 OpenAI 呢才通过电子邮件、直接去联系澳洲的政府部门服务部，来将此事告知了澳洲政府，说哎不好意思，我之前入侵了你这个系统。
4: 阿尔巴尼斯说他已经和 OpenAI 的首席执行官奥特曼进行过了交谈，向对方表达了澳方的不满和意见了。好吧，这个世界之上啊无奇不有。那今天在国际之上先给大家做到以上的总结，回来之后的话继续来看新西兰又在砸钱啊，跟美国这一边来进行当投资了，
5: 又要搞更多的防务了。
4: 所以回来以后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一届的国会已经是正式的闭会了，但是留下的几个尾巴还在继续的燃烧着。
5: 稍后见。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6: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7: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8: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9: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3: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0: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0: AM936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616。0982616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好的，欢迎各位，这里是我爱纽西兰。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啊，9月25号，农历呢是8月15。今儿就是应该一家人团团圆圆。当然，我们也期待着看到政府更多的政策，促进着海外人民的团结。团圆哈、那在这里代表我们的节目组，也代表我们的公司，送上中秋的祝福，希望人缘啊、月圆人团圆啊，都能够阖家欢乐，有健康，有快乐，有美满。
5: 没错，月光所至，皆是故乡。
4: 好的，那我们这边呢也有一些祝福。今天呢，就在我们进入到8点多的这一个时段之后呢，率先的要来送给大家。
5: 是，
4: 那我们要一起来看一看这些送出的祝福。
12: 新西兰中国。

0: 好的，没关系，那我们就继续回来呢，来送出这一份的祝福好了，这也是来自于国家党的祝福啊，祝新西兰所有的华人朋友以及家人们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幸福，能够团圆美满。当然如果在国会休会的期间，大选之前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政府的邮件来保持着沟通和联系。没关系的话，我们一会儿看一下这个视频的方式，再跟大家来进行到梳理，或者是再把这些祝福转交给大家。我相信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您就已经看到了，对不对？
1: 对。
0: 来吧，那我们就继续的来说今天的新闻的纵览，一起来看一看国际之上的重大信息，以及新西兰本地都发生了什么。首先来看到的是，澳大利亚的医保系统被 OpenAI 的程序突破，截获了资料，暂时是没有个人的隐私泄露。OpenAI 呢通报之后是严重的滞后，澳洲现在也是组建了专项工作组评估 AI 的安全风险。
1: 没错，那国防方面啊，新西兰呢也是投入的2370万纽币啊，参与到美国的 WGS12 的军用通信卫星的项目啊。那按照出资比例呢，也会分得不同的带宽。同时呢，新西兰希望参与到美国主导的太空防御多边行动，所以新西兰在这个防务体系上啊，真的是非常明显的倒向美国了。
0: 没错，另外的信息我们在一起看到的是工党，工党呢是公布了有最新的这个最新的啊40亿纽币的基建的方案，那资金呢也是会投向的是公屋、校舍、医院的改造，借用政府投资补齐公共短板，应对高失业率和建筑业的低迷。
1: 嗯，那政策方面呢，优先党呢也有一个最新的政策，是那优先党的竞选政策就提出啊，将年营业额呢是低于3000万纽币的小企业的税率啊要降到20%，那原本的税率呢是28%，预估的政策成本呢是10亿纽币，希望去提振啊投资与就业的问题。
0: 是另外的信息，再来看到的是地方政府合并的这件事又多了啊！18份地方政府整合的提案审批推迟到了大选之后，哎，之前是中央政府死了命的要求这些地方政府赶紧拿出方案来，结果人家给了，中央政府说拖到明年再说，预计呢到2027年出来定案，这一下子就激怒了各地的市长们啊！惠灵顿的市长就批评中央政府简直就是失信的，地方投入了大量的资源，花了很多钱，结果到你们这儿给卡住了，
1: 突然又撤回了。那现在教育方面啊，教育部呢也是被爆出来啊，口头指令呢希望不做任何的书面记录，包括删除文件内的毛利与词汇啊，这些都去希望去规避信息公开法。那对此啊，这个新西兰政府的监察专员则是启动了对应的调查，事件也牵扯到了包括毛利与推广政策的争议问题。
0: 好，再来看到的是退伍军人，多名退伍军人反映服役的伤病认定的周期太漫长，个人医疗的负担沉重，民间的救助机构经费又很紧张，业界就呼吁去修订退伍军人支持相关的法了。
1: 嗯，那民生方面啊，基督城的有一个区域啊叫北伍德区域呢，是因为施工破坏了燃气管线啊，停气了接近5天，那当地的这个居民啊也是受到很大的影响。对此啊，供气商是仅每户补偿了25纽币，居民就认为啊这个补偿过低，而且对于这个公司的这方面呢的一些处理问题啊非常的不满。那施工方的追责呢现在仍在推进之中。
0: 你要删我也不满意啊，我这一天不能够用燃气，然后25块钱
1: 是
0: 打发，
1: 而且是连停5天，
0: 打发要饭的呢，对不对？我不用洗澡，我不用做饭，对吧？
1: 对，
0: 那我用其他的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我这临时再去改变，我25块钱我连租个煤气罐我都不够哈。
1: 是，
0: 好，继续再来看到的是健康问题。最近有一项新的观察，就是健康保险的纠纷同比激增91%，也是第一次成为了最大保险投诉的类别。公共医疗等待的太久，保费上涨，保单条款理解偏差也是主要的原因。
1: 是，那这就是今天我们整体跟大家
0: 聊到的话题，
1: 新闻的摘要。是，
0: 是。那我们在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看一看路况天气，特别是在一个周末天气好吗？

0: 09558829 09558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卷零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in Street 1 Apartment，电话81538118118。81538118118。
2: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5: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7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6: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7: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0: 路况今儿早上起来挺堵的，比起每一个周五来说哈，而且我想抢先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纽币对人民币的汇率更低了，好，一会儿跟大家讲。好，我们来看到的是从北岸往 CT， 现在呢整体来说车多的情况哈，出现在 Rosedale 一直到 Milford 之中，还有一段路呢是从 North Shore 这一个路段出来。一号高速公路从南区往 CT 前行，主要的堵车很集中，就是从 Mount Wellington 一直到 Ellisley 之间，那么依旧到 Greenland 的路段还是会出现黄色的车多。16号今天就有事故了，那我们看到第一起事故是从 Henderson 的方向上 Lincoln Road 走向16号，那么刚上16号就会有一起事故，现在正在处理之中，继续向前推啊。St. Luke's 现在今天是有一些堵车，一直堵到了 Newton 之中，而且呢在并行的路段之上，就是您往 Ponson Bay 的方向出口会遇到一起交通事故哦，那现在是正在处理的，也提醒大家多多的注意。同时呢是20号我们看到今天整体的路况是非常顺畅，以及我们的18号今天也全部都会是以绿色畅通的标识为主的，主要看天气，周末了嘛，对不对啊？好，今天呢我们看到在北岛南岛大部分的城市都会被降雨覆盖的，这个周末有点湿漉漉。奥克兰今天是小雨，最高16度，最低10度，明天温度有所回升，但是雨势也会扩大，16度到12度是中雨的天气，到了周日的时候将会是小雨，最高18度，最低10度，下一周目前来看都会是以晴天为主要的走向。好，再来看到首都惠灵顿，今天明天大后天啊依旧也都会是以降雨为主，而且越下越大啊。今天的最高温度14摄氏度，最低温度是7摄氏度，到了周日的时候就是大暴雨了啊，最高15度，最低5度。不过同样和奥克兰一样的是，下周基本上都会是晴天多云好天气啊。再来看到的是南岛的方向基督城吧。
1: 那基督城今天的天气呢是一个小雨的天气啊，最高温度13度，最低温度是4度。那明天呢会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温度呢也会有所回升，但随后周日啊又会迎来更多新一轮的降雨。那到下周的话呢，则主要是以头三天啊是以阴天多云为主，那到周四的话会进入一个反晴的状态。
0: 哎，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旅游城市皇后镇。
1: 是皇后镇呢，今天是个多云的天气啊，最高温度13度，最低温度是5度。那么明天呢依然是维持一个多云的天气，但到周日的时候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降雨，温度呢也会有所降低。那下周呢会主要以多云的天气为主。
0: 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的潮水时间哈，最高潮出现在早间的6:04，最低潮出现在中午的12:05，日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19。在这里特别感谢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当然也是代表格力空调向大家问上一声中秋快乐了。希望啊大家都能够事事如意。如果你想要提前安排空调啊，或者是变频热水器，都欢迎随时可以致电他们。现在他们是有货源的，0800-289-4733，0800-289-4733。你要知道他们的热水器可是断货王啊，是吧？现在的话呢，这个刚刚的有新货到港，希望大家赶紧去下订单。0800-289-4733。好的，刚刚的祝福，现在继续给大家补上我们的祝福。永远都是陪伴在您的身边的，
1: 是
2: 99.4的朋友们，大家好，中秋节快乐！我是王家翟先生。
3: 大家好，我是周国豪，在中秋节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中秋节快乐！希望你们看月亮，然后吃月饼，
3: 开开心心，健健康康，
2: 最重要是跟家人、心爱的人在一起，
3: 天天天天。
4: Hi everybody, it's Chris Luxon, Prime Minister of New Zealand. I just wanted to wish everybody a very happy China National Day and also a really happy Asian Festival as well.
5: 祝我们领区所有的华侨华人朋友们中秋节快乐。
6: Wonderful celebration. Keep sharing your culture with us. We love you and love having you part of our wonderful city.
7: BNE TV 的观众朋友们，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8: 祝所有 BNE TV 的所有观众朋友中秋节快乐。
9: 大家好，我是绿党的国会议员 Lawrence 济南南希，中秋佳节在此代表绿党祝华社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10: 所有 BNE 的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中秋节快乐。我相信每逢佳节必思亲，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纽西兰找到团圆的感觉，我们落地生根，大家一起在纽西兰过上更好的生活。
11: Wish everyone happy moon festival，
12: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13: 我 想要的房子。

0: 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的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1: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北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屡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2: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想你所想，物超所值。09953-1313，09953-1313。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你住进梦想里的家。
0: 这里是 Spinoza 学道，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inoza 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1: 九月去哪儿玩？奥克兰月亮节等你来！9月25日至27日，蒙伊登 Hodges Park 三天精彩连连，赏花灯、逛美食、看演出、穿汉服、玩转传统文化，还有大型儿童游乐设施、K-pop 随机舞、三人篮球、鱼灯巡游，以及精彩的免费电影放映。大人有的逛，小孩有的玩。周日晚还有孔明灯放飞活动，和家人朋友一起共度浪漫月夜。奥克兰月亮节2026，9月25日至27日 ，Hodges Park， 我们不见不散。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3: 我要搬新家了，
4: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3: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4: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3: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4: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5: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1288，09525-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行，咱们继续回来哈。这个送了祝福了啊，也收到了大家的祝福，非常的暖心。这是一个你爱我，我爱你的日子，希望我们的爱可以继续绵长下去啊。好，那我们其实今天在国际方面已经说到了 OpenAI， 其实对于澳大利亚现在又产生了这个
6: 系统入侵
0: 的这样的一个纠葛。但是在这里我们就不再赘述了。更多的来关注到的呢，其实还是新西兰本地的最新的一个变化。来说一个合作项目好不好？新西兰现在是同意投入2300万纽币，会参与到美国建造的军用卫星的项目了。新西兰也是10个国际合作方之一，会共同扩充美国国防部现有11颗卫星组成的宽带全球卫星通讯系统，也就是简称为 WGS。
6: 是的，那这个第12颗卫星 WGS12 啊，最早计划是在2028年发射，整体造价是超过5亿美元的。那和第11号的卫星一样呢，该卫星是搭载了抗干扰 的技术，并且希望保障在干扰源附近啊执行任务的战术作战人员的通信问题。那对此啊，新西兰国防军是这么说的，说维持这套网络可以获取新西兰所需的军事通信的能力，而合作国呢会按出资比例分得对应的卫星通信带宽的一个使用权。那这笔2300万纽币的经费呢将会分2年进行拨付。那其实呢我去看了一下，包括从一个报告名单中可以显示，比利时、加拿大、捷克、丹麦、卢森堡，包括荷兰、挪威、波兰等英国呢都是出资伙伴。那新西兰呢此前也为这个第11颗卫星啊是投入了1500万纽币的，而这个第11颗卫星呢是原定今年就进行发射的，
0: 但是现在已经推迟到了明年。
6: 是的，
0: 第十二颗卫星原定于明年发射，发射时间同样往后继续的推延。我知道很多人都跟我有一样的疑惑，那么这个卫星发射了，我们能得到的是什么呢？是吧？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这花了好几千万嘛，那我们能够得到的内容和服务是什么呢？美国太空军呢是这么说的，他说呢，国际伙伴的关系是美国重大战略的优势，联合投资共建能力可以实现单一国家不能完成的全球覆盖和任务的保证，没毛病，对不对哈？能够更好的在未来的作战任务之中提供信息。
6: 是，
0: 那新西兰政府和军方计划会持续的增加太空国防领域的投入。新西兰的国防军长期是警示，一旦出现到卫星通讯中断，军队作战的能力会严重的损害。所以我们参与到这一个项目之中，可以确保未来有作战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卫星通讯的一个保障。那自从至少在2014年开始就在推进着啊，信息渠道多元化的一个建设。当然新西兰还有在计划发射首颗完全自主主权的卫星，只不过项目进展推进缓慢，并且未来的时间表是并不明确的，
6: 并且造价也不便宜嘛。也刚才我们也跟大家介绍，我这第十二颗的卫星啊，它整体造价是超过5亿美元的，而且刚才我也说过，那么按照合作国的这个出资比例啊，新西兰花了这2000多万纽币，那么在这个5亿美元里面就会进行一个按比例的分配，那么分配到了呢会得到一个对应的卫星通信的带宽的一个使用权，这个也是新西兰所谓的能得到的一点。
0: 但这个东西就是为了以后的太空站来做准备的。是你也可以很标题党的说，新西兰现在就是大力投资于未来太空站的准备。
6: 没错，
0: 那么站到的是美国战队的一方。这就是最通俗的最接地气的，但是也并不是非常精准的一种表述了哈，方便您的理解。那么新西兰加入到美国所主导的奥林匹克可捍卫者行动，现在呢在共同制定的是轨道资产的防护作战的方案，那么计划是在今年年底来定稿的。不过我个人认为今年要忙大选啊，我不觉得这个推进会非常的顺利了。
6: 对，
0: 这一个方案就包括如何面对威胁太空和平利用的潜在对手施加更多的压力。那么在太空之中的几派对垒对手来自于何方，大家应该非常的清楚哈。
6: 没错，
0: 那这一个联盟呢也是多次开展了太空的演习，加大主导的啊，叫做塞勒涅行动，已经是转为了常态化的科密项目，用于多国协同监控高风险的太空目标。
6: 那昨天呢，我去查了一下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奥林匹克捍卫者行动的一个相关的资料信息啊。那这个行动啊，是现在有7个成员国的，其中就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法国，还有最后一个新西兰。那现阶段呢，是希望优先去打磨一个作战的概念，是不会再吸纳更多的新的成员的，希望呢能够实现一个作战能力之后才会考虑扩充成员国。
0: 所以这件事情就给大家是一个告知啊，是一个参考。具体的推进项目我们未来再看。新西兰在航空航天方面还是很有建树的，我甚至觉得在国际之上也是当仁不让的。但是有一些这个不太支持的声音，就觉得我们花了太多的钱在应对着加入到某一个战队，然后甚至在筹备着未来的一些战事等等。老百姓说我现在就关注的是我这个吃喝住行的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其实都是要纳入到对于政府的一些考量的啊。
6: 没错，
0: 好，那我们据说的再来看到的是这个另外一项新的政策啊。工党的领袖这个 Hipkins 对于就业事务发言人在周四在汉密尔顿正式公布了基建和就业的一项联动的政策。
6: 没错，
0: 计划在4年之内投资总额超过40亿纽币，同步的会推进保障性的住房建设、全国校舍的升级、医疗团队的改造。 票，以及政府将会直接投资带动岗位的增长，回应失业率创下了11年的新高，建筑行业订单现在远远不足的现状。
6: 是，简单来说呢，就是工党啊，现在希望以基建来扩充就业，来稳定现在的新西兰的建筑业的方面的问题。那如果他们上任的话呢，其资金的分配结构呢，目前已经给出了一个清单，那就是其中啊，不是说40亿纽币嘛，那其中近30亿纽币呢，是专门用于新建公屋，目标呢是新增至少6000套啊社会保障性的住房。那4.5亿纽币的专项呢，则是用于2000所以上的这种学校的一些设施的修缮和环境的改善。那还有2亿纽币呢，会直接投入到医疗的维护、医院的维护或者设备的升级。另外呢，有7.6亿纽币呢是单独列出来的，它是覆盖了租金的补贴增加的部分，以及住房发展局和社区住房机构的运营开支，确保住房的供给的落地后啊是可以持续运行的，就是运营方面的开支。
0: 是，那么我们看到工党的领袖在发布会上说，他说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啊，包括住房短缺、校舍特别的老化、医疗的设施承压，都是真实存在的民生的问题。那么政府打算更多的去支持这一方面，他希望集中投资可以一举三得。第一个呢，就是补齐公共服务现在的短板和老旧；第二个呢，是创造稳定的岗位；还有第三个，他说希望让收益可以更多的留给新西兰的本地。他解释，建设项目启动之后，建筑企业增聘技术工人，建材供应商获得持续的订单，学徒增加了实操的机会，一线人员日常消费进一步带动周边的商业，资金会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汇集的会更广。
6: 是，他的这个逻辑呢，让我想到了与这个此前美国1933年的这个罗斯福新政还是比较相似，就是要用基建来扩充就业的一个一次来刺激就业。那现在呢，这个工党的这个就业发言人呢，他也是直指啊，说现在的这个联合政府呢执政以来呢，主要是就业形势恶化比较明显，失业率呢是升至了11年的高点，建筑业啊尤其缺乏这个确定性，因此呢，他们希望在这方面做一些动作。
0: 那么工党的方案整体总结一下，他不希望等待被动的市场的回暖，他想主动的出击，包括建筑、房修、学校、改医院，希望能够带动着刺激着经济，就是先由政府做出第一步。那么包括核心的政策是可预期的中长期的一个规划，能够给建筑业吃一颗更多的定心丸，帮助企业提前储备人手，经营稳定，同时让民众切实的看到生活环境的一个改善。其实听上去是一个不错的政策啊，政府愿意做的更多，我认为是对于现在的民众有支持和助力的。
6: 是，
0: 但是我也有一个自己的疑惑在其中，就是我认为在新西，仅供参考，我不是做建筑行业的人，但是我只是跟大家的沟通和交流之中，我说一说我自己的担心哈。我觉得新西兰的建筑行业，特别是一些政府的建设的一些设施注资水分太多，我没有办法做这个权衡，从以前的天价的楼梯、天价的步道、天价的厕所，再到100万投资的公屋，再到这个100万一间的校舍，我会觉得如果他能够更开放，是谁没有打破这个中间的垄断？我也在问，为什么会这么贵？
6: 没错，
0: 是吧？为什么在招标的时候，你的在你的 list 里的这些建商的标准就会如此的怎么说，就是这几家怎么就会存在这一种垄断？所以其实这也是我未来想要去问到的一个问题，包括我可能也会就特别可能会问到工党的问题，你有没有考虑过在吸引到本地承建商的项目之中会更多的开放和透明，让价格可以为政府省下来，这个钱是很多的。如果一个公屋的建造的成本就将近100万，反正我印象之中是这样子的话，那在我概念之中，这样的房子起码能够建，就是普通在新西兰本地的建商啊，能够建2到3套。这个里面的钱花到哪里去了，我是并不知道，也并不清楚和明朗的，有待进一步咱们的推敲。但价格下来了，政府花的钱才能够有更多的物有所值，才更 valuable。
6: 没错，
0: 是吧？那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决定，但是我认为 改革是好的，
6: 对，
0: 但是改革里边的细节想要不造成进一步的
6: 浪费、
0: 想要把我们的成本能够控制下来减下来，就是更开放。你先别盯着那些大企业，你先管管新西兰自己本身有没有垄断的问题。
6: 是，
0: 新西兰虽然都是扶植本地的企业，但是本地的企业你也不能够让某些人吃得太肥。这些企业他为什么能够拿到政府的项目，他们又是通过什么样的资质来进行审核的，
6: 而且怎么报价就会就是莫名其妙的高，也有这样的问题。
0: 反正我是觉得高
6: 啊，
0: 本地我也问过一些建商的这个老板和朋友，我说你们建同样，比方说一间校舍100万，你们要是建，你们觉得要花多少钱？你这个天价的楼梯24万，对吧？建了4间，你要是做，你能够做到的是多少？他们的价格都是在本地，都是在这个循环之中，而且他们还不是说我能够拿到完全更优的零售价格，因为体量不可能大于政府的一些项目的这个施工者嘛。
6: 没错。
0: 那为什么会出现呢？啊，这个价格不是说差了10%，它是差了几百%。
6: 是的。
0: 那政府只有先省下钱，才能够让我们投入的每一分，在这个是任何一个党派都需要去面对
6: 的，
0: 你才能够物有所值。
6: 没错。
0: 是吧啊，大家如果有什么更好的观察或者想法，或者您也是一位建筑界的人士，也欢迎可以给我们更多专业的一些意见。
6: 是。
0: 方便我们在提供问题的时候更，咱们说叫切中核心，或者是有依有据，好吗？ OK， 那我们先说到这里，然后咱们进一段广告再回来哈。但是在这里我还是想给大家推荐一下聚宝酒家的啊。
6: 是。
0: 今天晚上就是中秋节了，如果您还在想去哪里吃一顿呢，聚宝酒家将会是您一个不二的选择。他们的地点很方便，是在 Great North Road 上面啊，这个 Great South Road 上面，然后环境也很棒，然后也很干净，味道也确实不错。他们在新西兰是得到很多的大奖的，
6: 没错，
0: 吃的新颖一点点，吃的有面子一点点，吃的又实惠一点。他们有4人、6人、8人、10人，人均价格我算下来差不多就是不到50块钱一个人。
6: 哎，是的，而且同时他们有很多特色菜啊，就是比如说地道的海南鸡啊，潮式的鱼头卤啊，招牌的这个咖喱鱼等一些人气的招牌菜，所以呢它菜品啊非常丰富，而且呢它甜点是可以2选1的。如果提前去预定套餐的话呢，还可以赠送到葡萄酒一瓶呢，那为团圆时刻呢更添一种仪式感。
0: 哎，好的，那我们就希望大家能够提前的订座。
6: 没错。
0: 订座的电话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6: 是，它的订座电话是0952521288，0952521288。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299。
7: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188。
8: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0926521188。
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299。
9: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26600，0952226600。
10: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11: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plan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1，0981538111。
12: 格
1: 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5: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2: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九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0%，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7: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13: 极端天气事件给奥克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一系列改变城市未来的交通建设也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现在是时候让城市规划跟上步伐，我们需要更好地保护居民和财产，并在适合发展的地区建设更多住房，让更多奥克兰居民能够步行到附近商店，便捷搭乘火车，或住得离工作地点更近。想了解更多关于奥克兰的未来住房规划的内容，请访问 AK Happy Say Auckland's Future Housing Plan。 公众意见征集现已开放，期待您的参与。本广告由奥克兰市议会呈现。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咱们接着回来，一起来看一看优先党又出了一个新招哈。
6: 是，
0: 我常常在说，我们需要看政策的时候，要单逐的去看哪一个是特别吸引你的。当然，也有一个大前提，就是有一些是红，就跟中国外交是一样的，
6: 你无法接受的。
0: 你有红线的问题，代表着你就不能选。但是我认为，为什么要说这些政策，是因为这些政策同样能够启发其他的党派。
6: 对，
0: 如果是好政策，那么就代表民众有声音。有需求，有需求在未来就有可能会落地实施，你别管是任何一个。我再一次重申，我坚信所有的党派都希望新西兰可以变得更好，殊途同归，他们想达到都是同样的目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角色不同，有人早早的入籍了，有人现在是工签，有人现在是学签，有人现在是
6: PR 或者 RB，
0: 有人在未来他不想要入籍，对吧？有人现在是小企业主，有人是巨富，有人是巨穷啊，那每个人的投资方向
6: 不一样，
0: 所以这才是民主的投票嘛哈。来，我们来看到优先党的新政策。优先党希望把小企业的税率从28%降到20%。
6: 是，那该党直接表示啊，说这项改革呢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举措，是希望啊吸引更多的外资投资，推动新西兰的企业扩张，同时提升生产力，并且增加就业。那这个减税政策呢是适用于年营业额低于3000万纽币的企业的，政策成本啊预计是大约10亿纽币左右。那优先党在昨天表示说，从中长期来看的话，更多企业的经营向好，就业增加，经济扩张与消费增长足以覆盖这笔开支。
0: 是，优先党在声明之中提出，企业税会抑制生产力对于创业和创新行业的影响特别的明显，下调企业税率有助于长期提升生产力，催生更多的新企业。这个政策的重心不是给消费者短期福利，转而对于企业进行长期的投资。我不得不说，仅就这个政策来说， Winston Peters 他的政策我是觉得对我有吸引力的。
6: 是，这个政策我昨天看到之后，我觉得这个政策确实还挺不错的。但他还提到了，这个政策他们也不是凭空变出来的，因为澳大利亚呢其实近年实施过类似的减税方案，所以他们有进行一定的参考，是具备可参考的国际范本的。那新西兰呢，他们认为需要跟上主要竞争对手的步伐，要打造一个适合创新企业的发展，能够提升生产力与就业的一个营商环境，所以他们才做出这个减税的举措。
0: 是，我认为新西兰想要去恢复经济的基础，就是要保住企业。你说你给企业有一些现实的这个福利等等，他有一句话，他说我不想把它发给福利，我希望能更好的投资给企业。有点理想国，为什么？因为福利这个东西是有政策放在这里的，只要符合要求，他就必然可以去领取。你可以说我明天就不做一个福利高的国家了，把所有都砍了，那也可以啊。只要能做出这种选择，也可以，没毛病，对吧？只要公平就行了。对于我们这个选民来说。
6: 是，
0: 但是能够更好的去确保企业的生存很重要。
6: 嗯，
0: 我觉得在过去的这个几年之中哈，这个企业的生存环境是比较恶劣的，不是这一届联合政府，是从疫情的考验一直到现在
6: 一直延续的。
0: 对，我们自己也在行业之中，我们也是颇有感触的。嗯，因为我们直接的会和客户有过接触。你会觉得大浪淘沙，有很多的新店开了，有很多的老店倒了，有很多人现在就是在生死线上去进行的挣扎。
6: 嗯，
0: 他希望自己破产吗？他希望自己的生意失败吗？不排除有很多人善用利用新西兰破产的一些机制让自己逃脱债务，
6: 是，
0: 但是大部分的人还是希望能够保住自己的营生的嘛。
6: 当然，
0: 是吗？嗯，啊，那我们来看现在在整体的发展的过程之中，小企业其实是被逼得挺紧的。第一个是资金链断裂，有很多的大咖倒下，
6: 是，
0: 那你层层的替代，那金融危机怎么来的？不就是这么来的吗？
6: 嗯，
0: 外溢的涟漪效应，
6: 传递的效应嘛。
0: 没错。
6: 嗯，
0: 那么再加上 IRD 现在是铁面无私，毫不留情的在追税。
6: 是的，
0: 你有错吗？永远没错。
6: 嗯，
0: 是你欠税务局的钱，那税务局找你追就是对的。
6: 是。
0: 但是现在的经济的不振、不景气、营收收入的减少，其实是加速了小企业的
6: 巨大的压力的。嗯，
0: 咱们说叫做新陈代谢的，
6: 嗯，
0: 啊，这个是挺麻烦，所以能够更好的去呵护小企业，让经济先转起来，
6: 嗯，
0: 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让更多老板愿意喘一口气儿，多增加一点人，把这个经济给它搞上去。咱们说就是只能说就紧急应对的救火方案，
6: 是，
0: 我觉得还是有打动到我的。
6: 而且就像我们此前跟大家，所分享过的这个信息里面有说到，就说从新西兰的最之前的报告里面就可以看到，新西兰绝大多数都是小企业，就本质上来说，新西兰是由小中小型企业所构成的国家。
0: 是。
6: 那么，嗯，现在呢，对于小企业的一些扶持呢，我认为它是一个比较向好的，能够刺激经济的一个正向循环的一个方式了。
0: 嗯，没错哈。所以这个话题大家又怎么来看？您是小企业的话，您会期待和支持吗？政策的话，不是说只独属于某一家的。
6: 是。
0: 啊，我觉得是可以给别人一起发的，欢迎大家可以更多的讨论。我特别不喜欢大家一说就是啊，用固有的意识形态去捆绑，我们就事实去来说话，好不好？来，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来看一看财经方面的信息。
6: 稍后见。
1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5: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6: 十月出境游找钟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钟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14: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7: 我要搬新家了。
4: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7: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4: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7: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4: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18: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9: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8: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9: 别犹豫， 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2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4: 好，欢迎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的是财经方面的数字哈。先来看到的呢是国际原油的价格，国际原油价格现在还在上涨之中啊，上涨 2.92%， 价格来到了 94.85 美元每桶。还有国际金价的价格是下跌 0.26%， 4307.30 美元每盎司。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股啊，我们看到的是道指下跌 0.31%， 标准普尔下跌 0.02%， 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上涨 0.01%。 习近平和特朗普的二次见面其实对于股市的影响是带来了比较大的一个波动的，包括在欧洲的这个欧元区，中美都谈妥了，欧洲现在一片心慌慌。DAX 指数下跌 0.57%， 这个富时指数下跌 0.24%， CAC 指数则是下跌 0.52% 的。上证收报的时候则是下跌 1.22%。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汇率方面，纽币对澳币是1:0.81，纽币对美金是1:0.57，纽币对人民币今天只有1:3.80，这是历史的一个低点啊，1:3.80。好，再来看到的是人民币对美金啊，现在的是1:6.71。最后我们再来看到新西兰的本地油价，那是窜天猴一样，
5: 又开始往上走了。
4: 是，
5: 那91号汽油啊，新西兰的这个是3.41纽币每升，柴油呢是3.14纽币每升，95号汽油呢是3.58纽币每升，而98号汽油呢是3.73纽币每升，较昨天的平均价格还在往上窜。
4: 是，那在这里也特别感谢到的是我们的赞助商朋友啊，Legendary Homes 给您再来隆重的推荐一下他们的大包业务，欢迎大家可以去比一下价格，比一下价格心中透明嘛，啊，他们提供工期的保障和质量的保障。09953-1313，09953-1313。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我们回来了以后继续的来看一下今天的新闻梗概，非常感谢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今天是中秋节，再一次送上我们的问候哈。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主要信息内容。首先我们先来看到的是好邻居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医保系统啊被 OpenAI 的程序突破，获取了资料，暂时好像没有个人隐私的泄露，但是 OpenAI 通报是非常严重的滞后的。澳洲方面组建了专项工作组，正在评估 AI 的安全风险。
5: 是的，那国防方面啊，现在新西兰呢也是投入了2370万纽币参与到美国的 WGS-12 军用通信卫星的项目，同时啊参与到了美国主导的太空防御多边的行动。那这方面呢，国防方面是越来越走近，越来越近了。
4: 是，就是越来越走到了这个美国阵营之中啊。
5: 是。
4: 好，另外的消息来看到的是，工党公布了4年超40亿纽币的基建方案，资金投向了公共校舍、校园的医院的改造。 借政府的投资希望补齐公共的短板，应对高失业率和建筑业的低迷。
5: 那政策方面啊，优先党呢也提出了自己的竞选政策，他就提出啊，将年营业额低于3000万纽币的小企业税率啊要降至20%，预估的政策成本呢是10亿纽币，希望去提振新西兰的投资与就业。
4: 再来看到的呢是在这个地方政府的问题哈，之前的中央政府就希望地方政府能够提到一个合并的提案，结果地方政府花了很多钱，做了很多工作，确实做出来。不过呢，政府现在希望推迟到大选之后，预计是2027年初再来定案。这惠灵顿市长一下子就愤怒了，说啊，中央政府就是失信的，地方投入了大量的资源，然而你们却悬而未决。
5: 那教育方面，教育部呢也是被爆出来口头指令不做了书面记录，希望去规避信息公开法。对此啊，监察专员直接展开了调查。那事件呢牵涉非常广泛，甚至牵扯到了毛利与推广政策的争议。
4: 另外信息来看到的是退伍军人的福利保障问题。多名退伍军人反映服役的伤病认定周期太过漫长，个人医疗负担沉重，民间的救助机构的经费短缺，业界也是呼吁快快修订一下退伍军人支持的相关法案。
5: 是，那民生方面啊，基督城呢有一个区域因为施工啊破坏燃气管线，导致停气接近5天。那供气商啊仅仅是每户补偿了25纽币了事。那居民就认为啊这个补偿过低，而施工方的追责仍然在推进之中。
4: 好，再来看到的是健康方面，您有保险吗？您的保险最近理赔过吗？健康保险的纠纷同比激增91%，首次成为了最大的保险投诉的类别。公共医疗等待太久，保费上涨，保单条理理解偏差成为了主要的原因。好的，这里是我爱纽西兰，在这里继续送上的是中秋的问候。如果想要看节目的完整版本，欢迎可以在 YouTube 或者各平台搜索我爱纽西兰。

0: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1: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2: 九月去哪儿玩？奥克兰月亮节等你来。

0: K-pop 随机舞、三人篮球、鱼灯巡游，以及精彩的免费电影放映。大人有的逛，小孩有的玩。周日晚还有孔明灯放飞活动，和家人朋友一起共度浪漫月夜。奥克兰月亮节2026，9月25日至27日 ，Hollis Park， 我们不见不散。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4: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1: 欢迎回来，欢迎来到每周五早上的国会路路通节目。首先欢迎 Nancy 陆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5: 你们早上好，国会路路通的所有朋友们，大家中秋快乐。我们今天在直播间的现场，我觉得还是很喜庆的。无论是我刚刚看到了，我跟曼姐其实都是今年比较稍微紫的一点，就是带人有点比较温暖的感觉，
1: 很漂亮。
5: 今天呢专门也是穿上中式，因为我觉得中秋佳节我们还是作为华人还是要积极的去参与去传承去庆祝，所以我也跟我很多身边的朋友，我的同事们，还有我的洋人朋友们也都在共同的为大家送祝福。
1: 是，就像图片中这样子。
5: 是的，这是来自于我们国家党的，我们国家党就是用这张照片希望预祝大家祝贺大家今年中秋佳节快乐，也希望你们跟家人同事们好好的庆祝。最重要的是呢，我觉得中秋佳节庆祝的就是家庭嘛。
1: 是，
5: 那我们国家党最重视的其中一个我们的价值观，国家党的价值观就是家庭优先。所以无论是平常在我们的有些政策里面，又或者说是最近我们推出的在整个政府的改革里面，很多政策都是以怎么样能更好的帮助家庭的成长，或者说是帮助幼儿或出生婴儿，又或者说是能让男女之间能获得，就夫妻之间能获得更多的帮助，让整个家庭可以变得更加的稳固。那我们因为有这样的价值观，然后也带到我们平常的工作和政策当中，那自然在分享和学习不同文化的家庭价值观的时候，我给他们介绍中秋佳节的意义的时候，我的同事们也是非常的感兴趣，所以也在这里代表国家党祝愿所有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大家中秋节快乐。
1: 嗯，我直接就想起了这个Nancy 所帮助的这个父母团聚签证的这个相关的政策。
5: 是的，是，我也希望，因为现在已经9月底了嘛，所以10月和11月很快正在池子里排队的这一些家庭们，应该就会收到来自于新西兰移民局通知，你们从新的从抽签系统到排队系统，你们大概排在什么位置？
1: 是，
5: 所以也在这里借着中秋佳节，借着团圆团聚的这个的这个重要意义，祝愿所有在等待父母团聚、家庭团聚的每一位家庭呢，都尽快的梦想成真，早日团聚。
1: 毕竟中秋节的那个体验就叫做圆满。
5: 是的，
1: 嗯，那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那同时呢，本周呢刚好也是休会期嘛。Nancy 最近有没有一些有意思的事情跟大家先分享一下？
5: 这周呢是。这周就刚刚结束了，是整一个这一届政府第54届政府，也就是2023年大选到现在这一届政府的最后一周。
1: 是
5: 最后一周，在国会里面自然有一些比较仪式感的，比如说在国会结束的最后一天的下午，是各个政党的领导人党魁分别站起来
1: 辩论，
5: 每人都有10分钟。分享的主题呢，当然大部分基本上说的就是我们这3年做了什么，然后反对党呢就说的是这3年你们没做什么，所以我们要把你踢出去。执政党就会说这3年我们做了什么，所以我们会坚持继续努力继续连任。之间有一些当然是 有一些我觉得是无关大雅的一些笑话，但有一些呢我觉得其实是也是在总结了这三年国会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包括的确因为现在手机社交媒体也多，
6: 是
5: AI 使用的也多，自然我们在网络上面看到的一些不实的新闻
6: 信息或者
5: 和信息，每一个党派其实都在备受这方面的压力，
6: 没错。
5: 所以这接下去会不会影响比如说民众对于新贤政党所有政党的信任和信心，对于政府怎么样如何能索取更真实最真实最及时的一些信息，这其实是每一个政党和每一个接下来的新贤政府都需要面临和想办法去解决和管理的一个挑战，所以也有带到一些这些方面。那当然也有一些比如说是各种的感谢，因为我们在国会里面可能大家会看到电视上面或视频里面的我们国会议员们，但是我们的后面自然就有非常非常多的工作人员，
6: 是
5: 从国会里面的无论是做专门做法案撰写的做法律研究的，也有到比如说保安大哥们，
6: 包括那些管理的人员，
5: 对，所有的管理人员，然后再到所有的，因为整个国会里面其实只有一个可以一个小小的咖啡厅可以买到咖啡和一些吃的，所以连议长都站起来说好，我很我为大家宣布这三年里面这小小的咖啡店卖了16.6万杯咖啡、
6: wow.
5: 然后多少多少个那个甜甜圈、多少多少的
6: 对
5: 所以这是还蛮有意思的，
6: 是。
5: 然后但当然这也是因为我自己作为一名国会议员，这也是我第一届作为国会议员然后正式完成了三年的这一届的议会，但同时呢也是第一次作为国会议员的身份又同时是竞选人的身份在竞选，所以接下来这43天一直到11月7号大选当天的这43天就会全身心的投入到竞选工作当中。但是如果有民众还是有需要找到我，比如说是有医疗方面的问题，学校或者说是移民等等方面的问题的话，我还是会以国会议员的身份可以继续去帮助大家，所以如果有需要还是可以直接邮件或者是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
6: 是
5: 也欢迎通过视频号微信号联系我。
6: 没错， Nancy 的同时自己在微信上也有自己的视频号和微信公众号，也是可以进行联系的。
5: 对，可以在微信上面搜一下 Nancy 随手记，
6: 是
5: 上面有我的工作，也有不定期的会发一些生活上面会碰到的一些，
6: 包括会解读一些相关的政策，如果您在政策上有一些疑惑的话也可以直接去看。
5: 对的，
6: 对，
5: 有些时候我会因为看到网友们留言问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会比较感兴趣，或者说是有需要知道这方面的信息的话，我也会拿网友的这些问题
6: 些
5: 然后再做一个视频然后回复大家。对，
6: 没错，也是能够解答到一些民众的一些疑问。那刚好我们不是讲到这个休会期这件事吗？那各党领袖刚才 Nancy 有说到在最后的议会辩论之中是各自陈述了一个各自的成绩单啊，包括竞选主张。那站在大选的冲刺阶段啊，您如何总结本届联合政府三年里面的得与失呢？
5: 我觉得最重要的对我们，而且是对于我听到来自于华社最多的反馈呢，得的其中一部分就是现在的治安的确是比三年前好了很多，而且甚至是有一部分网友民众会跟我说非常担心，如果下一届政府不是国家党带领的话，治安又会变成什么样，因为大家都还非常清楚的记得三年前以前的那一段时间打开手机每天都是零元购，然后不是这个
6: 撞车抢劫，
5: 对、
6: 啊、
5: 然后就是小朋友偷了车去撞商店，撞了商店去偷什么，或一家小店就是卖那种小社区里面的那种
6: dairy
5: 小店在8个月内被撞了12次等等的这些新闻，其实当时让很多新鲜的民众是感到非常的担忧，甚至呢是有比如说黑帮在街上或者说因为黑帮出行导致要关掉整个小镇，
6: 确实
5: 这些新闻不单只让新西兰人很担忧，甚至还上了国际新闻，所以类似的这些事情再到这三年来，其实国家党在治安上面真的是下狠手，无论是在对于犯罪人士减少他们可以减刑的机会，
6: 是
5: 不允许法官再给犯人在判罪的时候给他们减这么多刑，
6: 就是减掉那个自由裁量权，我记得是
5: 有很多方面我们都改了，包括他们所谓的什么文化报告，
6: 是
5: 文化报告其实是拿着纳税人的钱为这些犯罪的人去做解释，说他是一个好人，因为他的文化的特别怎么怎么样，这个文化报告也在国家党政府执政的这三年期间把它给禁止了，把它取消了，而且拿的是纳税人的钱，我觉得是非常不应该的。
6: 是
5: 还有一些比如说给到警察更多的权利让他们可以去执法， 类似的这些，包括如果犯罪人士他们比如说是有黑帮背景，有黑帮联系的话，反而会增加他们的刑法。类似的这些是国家党这三年里面，包括在主要的街道上有安排警察的步行
6: 的巡逻，一些执勤，
5: 对
6: 的，
5: 执勤，然后加大警察的整体的执法力度和执法的时间。
6: 而且感觉整体来说对于帮派的打击比较严厉，
5: 当然是比较严厉，因为你知道吗，在新西兰的严重犯罪案里面，就是我说的是比如说是谋杀，
6: 是
5: 或者说是大型恶性的
6: 这种犯罪事件，
5: 犯罪事件大部分来自于黑帮，所以说当然小偷小摸也不好，商店里面发生这些事情也不应该，但是说到的这种严重犯罪动到枪的，还到现在还有很多人都说不是禁枪了怎么还会有枪呢，哎，这就是问题了，黑帮
6: 还有包括毒品相关的都跟这些都有关系，
5: 很多枪支是他们其实是非法保留了，那他们在他们动火的时候用上的这些枪支，其实对于新西兰的民众的安全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种负面的影响，
6: 是
5: 然后再加上，所以这三年里面其实我觉得我们国家党做了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严重的打击罪犯，尽可能把治安要控制好，要管理好，然后让民众感觉到安全，现在最起码现在打开手机看到的不再是这些新闻，当然有别的问题我们还需要解决，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们国家党做的很好的是教育改革，教育改革其实它不是说拍拍脑袋今天就说想改就改的，但是的确是有数据证明在这么多年来，在我们接手的时候，2023年接手政府直管权的时候，15岁，我们说的就是15岁的孩子，基本上再过一两年就开始走入社会，
6: 就马上就要进入社会
5: 打工了，然后18岁有投票权、有结婚权等等等等的这些权利之前的15岁的青少年，新西兰的青少年15岁竟然是英语和数学不达标，而我们作为新西兰，作为其实是在国际上，口碑非常非常好的西方发达国家，
6: 是发达国家，
5: 结果英语和数学不达标，我自己都觉得无地自容，
6: 属于是基本的技能了，
5: 对，但当我们可能华人的家庭在这方面感受会稍微小一点，因为首先我们华人很重视教育，
6: 是的，
5: 哪怕是学校没教我也会在家教，或者说是我会送孩子去
6: 那补习
5: 班、
6: 啊、对，
5: 课外课、校外课，周末还得去上课，然后通过不同的竞赛啊、比赛啊，去鼓励孩子去不断的学习和不断的成长，这个方面可能真的是华人家庭感受会比较小一点，但是认真的说，我们的因为它是一个平均嘛，当时我们在接管政府的时候，15岁的青少年平均英语和数学不及格，那就是说华人可能孩子们成绩比较优秀，还把更差的那些孩子的学习成绩给稍微拉的平均了一点，那就代表有一些孩子
6: 那就更
5: 数学更差，
6: 是的，
5: 差到一个简直是不可直视，所以那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也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我们不能只看好的那些，我们也要看到说是做的或者说学习成绩不好的这些青少年到底是有什么问题，后来我们就发现了，比如说制度上，教育制度上绝对是有问题，比如说既然没有全国统一的教育大纲，没有全国统一的教育教材，然后学校里面没有每我们当时引进了很多的改革，就包括必须每天都必须上最少1个小时的数学课和1个小时的英语课，
6: 就是基础的课程教育了。
5: 对，有一些华人家庭甚至给我反馈 就1个小时吗？就这样哪里够？但是我们要考虑到的是，在新西兰当时很多学校连数学英语都不教。所以类似的这样，再导致后来发生是更加庞大的一个教育系统的一个需要改革
6: 的问题。
5: 所以到现在这三年走下来，其实教育改革做得很不容易。从我们刚刚所说最需要马上进行改革的高中，比较高年级的，因为他马上要步入社会，要成年，要走进大学，或者说去工作了，
6: 是
5: 的，这一些孩子先马上开始改革，再改革到后来的
6: 逐渐的低年级的，
5: 往低年级走，再到上个周末，其实我跟国家党党魁，也是我们的教育部发言人，还有我们几位国家党宣布了国家党的政策，那就是如果我们下今年大选连任的话，明年开始的这三年国会，我们还会开始去改革幼教 也就说的说是一两岁就五岁以前的小小朋友们，包还有就是小学的一到三年级，也就其实就是说从出生一直到大概七八岁的年龄段的这个孩子，他们的基础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的基础打得好，他们在升学的时候就会做得更好。
6: 有句话不是叫这个要从这个基础要打小抓起，
5: 对，要从娃娃时代抓起。
6: 是，
5: 有一些朋友就说但我们蓝心翔就是不想这么卷，但这个不是说卷不卷的问题，因为他如果把新西兰的教育对标比如说中国或者说是新加坡的教育的话，肯定新西兰的教育是没有这么卷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辜负孩子们呀，该教的中文数该教的英语数学，包括小朋友幼儿园的小朋友最基本的认 ABCDE 的字母，你不可能认为他五岁上小学一年级就马上会认，小学幼儿园的阶段也是应该教的。还有甚至是因为我们有实际的案例收到很多反馈，很多幼儿园连最基本的比如说教育小朋友如何上厕所都没有教，当然家长在家里有一部分的责任，但是他白天毕竟在幼儿园时间很长，
6: 对，就是长期的教育时间
5: 适当的教一教。而我们有发现在小朋友五岁生日一过生日就可以上小学的情况下，结果到了小学里面是不会自己上厕所，导致在教室里面发生意外，无论是让校方很难办，让学校老师很难做，也同时其实让当事人那位小朋友
6: 也会受到很大影响，
5: 非常大的身心影响，
6: 心理是的，
5: 对，会直接影响身体健康。所以类似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教育改革的一部分。我是觉得说这三年我们是做的比较好的。那当然，大家我相信大家最关心的还是经济。经济这方面呢，首先我觉得不用多说太多的，就是世界有世界的大难题，比如说是中东战争，
6: 中东
5: 比如说是美国的贸易战争等等，这些都直接影响靠贸易靠出口而发展经济的新西兰小小的国家，
6: 毕竟出口是新西兰的支柱产业，
5: 对的，所以在这方面呢肯定是受

0: 是当时的民众和企业可能觉得哦，还挺好的，我不用上班，我也拿到了一些补助。
1: 嗯，
0: 包括企业当时因为新冠疫情封锁在家，我不能开业，哎，也拿到了政府的补助，我还可以免利息去借贷。
1: 员工也拿到了公司补贴。
0: 员工也拿到了公司补贴。当时大家可能心里感觉，哎，还挺舒服的，今年不用上班也能拿到。但是这些最终。羊毛还是出在了羊身上、
1: 嗯、
0: 最终的结果就是工党执政政府期间新西兰的整体的债务从当时的50亿后来暴增到了1000亿，1000亿这增加了20倍，里面的这些钱是要还的，现在国家党政府就在很努力很努力的先还还不到本金、
1: 嗯、
0: 先还这些借的钱的利息，而我们民众当时也不好受，其实、
1: 嗯、
0: 因为那一段工党政府撒糖的期间，大家所看到的其实是大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通货膨胀。
1: 是
0: 现在大家还很多人在说现在的食品价格还
1: 是
0: 很高，
1: 现在也
0: 是
1: 还在、嗯、
0: 但是现在的食品价格高是因为过去这几年食品价格已经一直在往上涨，涨到了现在这个高位，
1: 所以它是个累积的问题。
0: 它是个累积的问题、
1: 嗯、
0: 我就给大家一个数据，大家一定要记住，那就是在工党执政期间通货膨胀率一度最高到了12.9%，就食品的通货膨胀率一度高到了12.9%。
1: 这个信息我是有印象。
0: 对的，
1: 对，
0: 而刚刚出炉的过去这12个月的新西兰的食品通货膨胀，就是我们现在两个同时对比啊，嗯、最近这12个月的食品通货膨胀率是1.9%。1.9%，实话说，在央行储备银行的角度也好，
1: 嗯、
0: 在于国一个政府的财政部。的角度也好，作为普通老百姓民众在买单的时候都会预期中是有一些些，肯定会有一些通货膨胀，
1: 肯定会有通货膨胀，
0: 而1.9%的通货膨胀率在食品这方面、嗯、属于是比较正常和合理的，而且是比较缓慢的，应该看到一个渐渐的增长。所以说、
1: 嗯、
0: 我就说经济可以讨论的很多，我们甚至可以专门做一期，就是专门来讨论经济，
1: 因为有太多的话题了。
0: 对的、
1: 嗯、
0: 也因为我在财政开支委员会里面看到了很多很多的报告和数据，总体来说我就觉得工党政府在和国家党政府两个党派因为价值观理念不一样，在外部不可控因素很多或突发事件非常多的情况下，两个政党的管理理念是不一样，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华人民众都能明白这个道理。一时的愉快，一时的快乐，一时的撒糖最终还是要由新西兰的民众和纳税人和家庭去承担。大家一定不会忘记到当时工党政府给200万让黑帮成员去帮助他们的成员打疫苗，
1: 这个、确实比较离谱。
0: 但最终是什么呢？
1: 对对、啊、
0: 最终是助长了黑帮成员在社区里面的那一种，你管理不了我，我一点都不怕你的黑帮的那种恶势力、
1: 嗯。
0: 那最终受伤害的人是谁？最终受伤害的就是社区里面的这些老百姓们。
1: 是。
0: 那工党政府当时撒这么多钱，然后给了这么多企业福利等等。
1: 嗯、
0: 刚刚我们说到，其中有一个是说给了企业福利嘛，
1: 但是。确实也会
0: 补贴，
1: 没错，
0: 还有给了一些免利息的企业贷
1: 款。贷
0: 款，
1: 嗯、
0: 但现在 IRD 税务局所公布出来的数据就显示了、
1: 嗯，
0: 大部分当时疫情期间给出去的免利息贷款，现在都成了坏账，
1: 啊，收不回来，
0: 因为企业都关掉了，人也找不到了，钱收不回来，最终这些钱是谁去承担呢？
1: 嗯，
0: 这不就是我们每一个纳税人的钱吗？都是我们自己辛苦去打工、
1: 嗯、
0: 去赚的钱去交的税、
1: 嗯，
0: 结果就被当时的这些决定给浪费掉了。还有刚刚说到的这些什么薪水补贴，当然有一部分人是真的是需要 的
1: 是
0: 我也
1: 一些确实看到一些企业说
0: 我也非常
1: 确实解了燃眉之急，
0: 对，但是也有不少企业现在有一些是主动还的、
1: 啊、
0: 说其实当时我们不需要、
1: 嗯、
0: 但是怕被查，因为现在也会有审计
1: 啊这我也听说过、啊、
0: 所以我们主动归还，但是也是有不少企业是没有在主动归还、
1: 嗯、
0: 现在 IRD 税务局也是在调查和让他们提供审计报告、
1: 嗯、
0: 那这些我就想说当时工党政府给出的钱是哪来的？这不是纳税人的钱和我们借的钱吗？但当时政府借的钱，现在的政府包括2026年大选以后的下面的多少届政府和多少新西兰纳税人都得要为之前借下来的钱去负责任和去买单、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当然每一个解决问题无论是经济也好教育医疗交通住房治安、
1: 嗯、
0: 这些方面都好，
1: 很多的领域是
0: 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政党会有不同的管理方法和不同的政策的价值观、
1: 嗯、
0: 我希望大家也是在因为马上还有43天就要大选了，在这一次大选的时候好好做一个横向对比，大家都知道这几年很

0: 难。我们国家党员不可能这时候站出来说这三年很好，这是说空话和说谎话，这个我们绝对做不到。而我们知道因为很难，我们更加要谨慎去负责任的去使用新西兰纳税人的钱。如果要借贷的话，要更加的谨慎，未来是打算怎么样归还。而我们这一次也在包括新西兰的财政部都提前改了他们的预算，说新西兰应该会比他们自己比财政部预算都还要更早一年会回到一个整体的盈余
1: 啊，这个我有印象，是的
0: 、然后这些都是在表明说最近的经济的确是有在往好的趋势
1: 往好的方向发展，
0: 而且最新的数据出炉嘛，我们过去这十二个月的新西兰经济GDP 增长是2.6%，2.6%在于对于一个新西兰这么小的国家，非常依靠于
1: 外贸、
0: 国际和外贸的这个小小的国家，2.6%的 GDP 增长，其实你知道吗？是高过于美国、高过于英国、高过于澳大利亚、高过于加拿大。虽然说我们不能什么东西都这样横向对比，但是我是希望大家真的能感受到整体的国家在往好的方向在发展，实际落到每一户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人的身上可能
1: 还需
0: 要
1: 一些
0: 时间，但越是这样在未来这43天的这个大选中更加额外的关键，如果这时候贸然的换了完全一个新的方向，不单指民众企业和整个国家要重新去适应新的政府和新的政策方向，
1: 甚至要调整架构，
0: 也可能会让我们好不容易重新开始的经济复苏和全方位在变好的这个轨道上可能就会变成了一个180度大转弯，然后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差。所以我也恳请大家在这43天大选的这个关键节点一定要做出谨慎成熟，还有就是为新西兰真的是为新西兰的未来更好的一个决定。
1: 对，仔细的去对比各党公布出来的这些政策，然后呢再去做决定。那刚好呢我们聊到了很多的这种不同的领域，包括治安啊、经济啊，包括相关的教育的相关的领域。那其实我就很好奇，就说因为现在很多政党都公布了各自的这种大选政策，越来越多嘛，然后都有一种冲刺之力。那现在国家党接下来几个月这种大选，或者说不是几个月，就是说接下来这段时间吧，他这个大选期间，你可能会把哪些议题呢放在更为优先的位置？
0: 国家党这一次竞选的最重要的一个议题，我相信大家应该现在开始要逐渐听到了，就是 No New Taxes， 增加薪水。而对比对方的那一面，工党那一面，现在最起码和他的联合政党里面最起码已经提出了9项新的税。我们国家党坚持认为在现在全国全新西兰其实都是情况比较严峻，然后大家都要团结要更一起要做得更好的情况下，是不适合现在去加薪税的。
1: 是
0: 现在加薪税，新的税种也好，或者说是现有的税率上面加薪税率，比如说工党的合作伙伴提出要增加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从28%调涨33%，也说了个人所得税要增加一个45%的最高所得税的税率，这些等等的都是加薪税。国家党认为现在新西兰的这样的经济情况下
1: 就是不能再加税，
0: 再加税只会直接减少企业愿意去投资、企业愿意去发展的这种积极性。
1: 是，
0: 企业很多可能这时候就会选择税率更优惠的一些地方，比如说新加坡，很多企业其实
1: 非常典型。
0: 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今年澳大利亚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的政策里面，在他们的预算出台的一系列政策里面，其中包括就是加薪税和加薪税率，结果从预算案到至今，澳大利亚的网络搜查里面的最重要的第一条就是如何把企业搬到新西兰。我们现在也收到了很多想要无论是新西兰人在澳大利亚回流新西兰，或者说是澳大利亚企业想来新西兰的这些方面的一些数据和通知。
1: 它会直接影响到投资的决
0: 断。当然，因为资本是流动的，
1: 是
0: 当这个国家它同样都是在做这些企业发展、在做生产、在做服务的时候，但是我在一个国度要交的税就明明是多得多很多，
1: 资本不是傻瓜，
0: 反而还不会给我带来任何的好处下，资本就是流动性最快的，然后就是人，人也不愿意我那么辛苦的工作，我还要额外再多交7%-8%的个人所得税，却什么都没得回来，而且我做的成功还要被别人骂，说我们做的
1: 不够， 经常是
0: 太成功了，
1: 经常是这样的，
0: 所以说我们要你交更多的税，因为你太成功，我们要你交税。
1: 是。
0: 人也是会流动的非常的快的，所以我们这一届、我们这一次竞选的最主要的主张就是不加薪税 No new taxes、接下来当然还是会有陆续的不同的，包括之前我们这段时间已经宣布了好多教育方面改革的政策，
1: 没错，
0: 接下来还会有医疗啊、住房啊等等的都会有、但是呢我也希望大家能理解，就是竞选它有意思的地方，它也是非常流动性的、会根据不同的党派提出了不同的政策，然后有不同的党派就会有比如说
1: 有时候感觉有一些党派是憋着大招一直不放，
0: 是的，因为要找到最合适的时间，无论是跟不同的党派互相之间的竞争、又或者说是因为国家里面会发生的一些事情而不合时宜，或者说是突然有一天本来决定宣布的是 A 政策，但是因为什么特别原因会突然临时决定 B 政策、所以也非常考验整个竞选团队和所有的竞选候选人们、我们随时随地每天都是准备好当天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包括突发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应变能力，
1: 是，
0: 所以这段时间其实很有意思，也呼吁大家可能是多关注、无论是看我的视频号可以多了解一些国家党方面的政策，
1: 是，
0: 也欢迎大家去横向对比看看其他候选人
1: 其他党的
0: 在做竞选路上的一些事情、
1: 没错，那刚好讲到这个点啊，就是我们不是聊到了资本的这种问题吗？其实我就想有一个问题我很想问，就说近期呢不是有这个国党提出要拆分超市吗？对吧，那么近期呢是有51位的新西兰的商界领袖啊直接签署了一个联名公开信，是呼吁各政党是尊重私有财产和这个什么契约自由，但对各党提出的这种超市分拆包括资产调整类政策呢都表达了一个自己的担忧，面对大选前后这种不同党派的就是我们这种常说的超市的这个政策主张的话，政府该如何去平衡这种公众的诉求和保护商业投资的信心呢？特别是国家党作为现在的执政政府来说，
0: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和政党到底是在为谁发声和服务。那所有的我个人认为所有的国会议员们或者说候选人们，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听到来自于社区的声音，社区的声音会有千千万万种，但是大致的声音在哪里，我所代表的地区的需求又是什么，这个才是像国会议员才，因为我们是代表民生的，这是第一步，但第二步我们没有在影响私有化，我觉得很重要的重点是首先先看看私有化里面是否合法和合理，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当超市集团
1: 进入到垄断状态，
0: 对，进入到，因为你知道吗，在新西兰两家超市集团竟然占有新西兰市场的
1: 82%，是，
0: 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合理的，而且特别是如果你离开了奥克兰，你就会比较少的看到华人超市、印度超市、韩国超市等等，
1: 的确，
0: 越到边远地区，这些两大超市集团的利润率会比超市会比城市里面的会更高，
1: 因为只有这个选择
0: 嘛，没有选择，
1: 对的，
0: 民众只能就是同样的产品他换一个不同的超市，那个价格明显高很多。好了，我们也收到了很多案例，包括我自己所生活的地方，我生活在奥克兰东区，也是这两年才多一个新的超市，
1: 确实，
0: 但这个超市也是因为他们内部阻挠了很久，所以才一直没有落地的、所以竞争力是新西兰非常大一个问题，我觉得大家先不用太担心。首先这个只是一个，这是一个政策，我们的政策是说我们希望由新西兰商务委员会去做
1: 审查，
0: 最严谨的审查，确定他的确有这方面的垄断行为，确定他们有这方面的一个改革的意向和如何改革的政策审议完之后，由商院委员会去最终决定是否要进行拆分，这个不是由一个政党，不是由国家党说了算，也不是由一届政府说了算，这个是由独立的商业委员会去做完调查之后出的最终结果才能知道，所以大家第一首先稍安勿躁，第二呢就是其实我希望大家也能理解，不同的超市，我所接触到的有一些不是这两个集团的超市和供应商就跟我反馈到，我们举个例子，我知道的其中一个产品，它在最终成本给到超市的时候才不到2块钱，它自己的利润其实才1毛钱，所以是非常非常低，才5%，
1: 非常低的毛，这个叫毛利率，
0: 毛利率，毛利率它还要再付出它其他的一些费用，
1: 没错，
0: 这是生产商，但是当他看到超市里面它的产品
1: 卖多少钱呢？
0: 是5.8块， 他自己觉得是匪夷所思，怎么可能这样？但是当我问这个，我自己亲口问的，我说你为什么比如说不能在中共市场里面自己卖呢？你同样也是卖2块钱也不影响他们。他说不行，一旦我要被发现的话，我会被这个超市集团永远的加入黑名单，我就没有我的大客户了，我就生存不了了。那我现在有的这些机器设备，我现在有的这些工厂和这些土地农地，我就不能
1: 再有，都会受到影响。
0: 我就说那你能不能比如说跟不光这件事情，你不光了这件事情，有足够的民众舆论压力、媒体压力，
1: 媒体的监管，
0: 说不定可以。他说也不行，我一旦我的名字或者说我的产品一旦不光了，我会永远被黑名单的。新西兰就这两个超市集团，我不去左边，我就得去右边。
1: 没有选择啊！
0: 我既然能不光左边这个，右边那个也会把我黑名单，那我的企业就死掉了。我听到这些的时候，我就觉得这还不是垄断吗？所以
1: 确实，
0: 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案例。
1: 是，
0: 其实很多的我们超市集团的老板们，和管理人，他们都非常辛苦。在这一点我还是要说，首先要谢谢他们，特别是有一些，我自己有一个好朋友，他就是在做这两家超市集团的其中一家的超市。
1: 啊，明白。
0: 我是真的是看着他从早到晚，然后集团里面的事情，超市里面的事情，他都是亲力亲为的去做，承受很多压力，包括管理员工，包括供应商的事情，包括集团内部的事情等等。其实这些个体是非常的艰难，他们也非常的努力。但是我们现在国家长说的是什么呢？现在有足够的证明，证明不是人的问题，而是整个市场里面的规章制度和市场的这些超市集团的
1: 架构问题，
0: 的问题
1: 是
0: 跟人没有关。这些超市的老板们其实真的
1: 是
0: 经营者，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努力和非常的辛苦。
1: 明白，
0: 就在这里绝对不是针对他们，也不是冲着他们来的，但是是
1: 而是这个架构的体系的问题，
0: 整个这个行业的架构体系
1: 是
0: 现在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的是，20多年前、政府其实曾经出台去拆分了当时的电信行业，当时有一家企业叫 Telecom。我相信观众朋友里面有，如果有比较时间比较长一点的移民的话，应该会记得这个名字叫 Telecom。
1: 说实话，我都听说过。
0: 对 ，Telecom 当时在市场的份额里面占到差不多80%多，快到90%了。而当时硬拆分也是政府出手硬拆分，他们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长期的垄断而导致，比如说光纤网络一直没有能落地。光纤网络说的是我们手机上的光纤，所用到的 data， 包括我们在家所用到的光纤网络。
1: 反正现在的网络都需要光纤了。
0: 对的，
1: 对，就是，
0: 而这些硬设施、硬设备和海底里面的隧道这些
1: 光缆
0: 等等的，其实在当时 Telecom 极度垄断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落地，是没有办法落地。但是硬拆分了之后，看到现在有以前叫 Vodafone， 现在叫 One， 也有 Spark， 也有 To the Grid， 还有 Skinny， 还有
1: 而且越来越多了，
0: 越来越多。那最终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产品的选择，和价格也越来越优惠，越有越竞争力了。这当然它需要花一段时间啊，大家也不要以为说是提出一个政策，
1: 不是能够马上就掉下来的，对，
0: 其实也实在是做不到。但是长远来说，应该会为这个行业，也为这个国家和民众带来一些好的改变。
1: 是，其实说了很多这个话题啊，我还有很多问题其实想问，不过呢，最后我就拿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信息来做个收尾，就是中国游客大幅复苏这件事。哎，我想请 Nancy 进行一个点评，因为过去一年啊，到访新西兰呢是达到了23.8万人次的，而且是同比直接上涨了40%，特别是南岛的旅游行业啊，受益非常明显。那 Nancy 可以点评一下目前的这个，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嘛？点评一下现在新西兰对于优化旅游产业发展的一个问题吧。
0: 这件事情上面我真的是非常的骄傲，因为我跟我们的旅游和酒店业部长 Louis Sapston 在这个方面合作了非常非常多，
1: 是
0: 无论是政策方面，又或者说是在宣传的不同的信息或角度方面，我们共同的其实讨论了很多，也最终看到了落地。比如说包括中国护照进澳大利亚到新西兰落地免签的试点计划，
1: 还是很方便的。
0: 这个计划其实从去年11月开始到现在，一共试点会到今年的11月，一共12个月。这开头这6个月就已经为新西兰增加了2.25亿的纽币的收入，
1: 是
0: 我们是能看得到的，因为这些人的流动能统计
1: 出来，
0: 海关
1: 直接入境
0: 会给到我们的。
1: 是，
0: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政策非常的成功。我当然也希望这个政策会继续的 运营下去，甚至可以能不能不是一个试点签证，而是就是真实
1: 落地长期一点
0: 的一个长期签证。
1: 是。
0: 那类似的这些，其实我也希望民众理解，就是我们当时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也不知道是否类似这样的签证会不会带回来更多的中国游客。
1: 嗯。
0: 那有旅游业界，其实在新西兰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
0: 好不容易经过这几年的努力，终于让旅游业界，它也是个出口产业，回到了新西兰整体经济的第二大的产业，
1: 支柱产业是。
0: 在新西兰，每九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是直接跟旅游业是有
1: 相关联的，
0: 工作或者说是企业是有关的。
1: 嗯，
0: 所以旅游业做得好，会直接影响新西兰的整体的经济和 GDP。
1: 嗯，
0: 旅游业做得好，也会直接影响每一个，也会影响民众的工作岗位和直接的收入。
1: 嗯。
0: 所以我们在积极做了很多政策，包括这个中国护照经澳大利亚来新西兰的试点免签计划。
1: 嗯，
0: 当然这个12个月快到期了，我是很积极努力，
1: 能不能再续一下。
0: 我跟部长也在讨论说，一能不能继续延续下去，或者甚至不再是试点，而是一个长期签证。
1: 是。
0: 但第二就是还能不能扩大更多的范围，
1: 更大的一个更便利的方式，
0: 便利性。那当然我们也都是在讨论，这一切都取决于今年大选的最终结果。如果因为这件事情，我真的是感觉到有一些人会问我说，你为华人做了什么。我就很想说，这个签证当然不是我全部的功劳，因为最终拍板肯定是要部长和移民部长共同同意才行。
1: 对的。
0: 但是从提议到撰写，到怎么样去保证又为新西兰带来收入，又要保证比如说是区域或地区也要分配，
1: 包括游客进入到这里的基础设施平衡，
0: 如何去选择，怎么样去宣传等等的这些，因为我真的在里面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然后最终这个签证落地，能看到它很成功。
1: 看到 Nancy 在里面做了很多贡献。
0: 我是真的是觉得也看到了很多，其实是我们在新西兰的华人的家人朋友们从中国来新西兰探望他们，访问他们或团聚，变得比以前稍微更简单了一些。
1: 确实。
0: 那我就觉得我真的为华人做到了一些，在这方面我不能说我为所有的华人都做到了一些事情。但是最起码在需要到这个签证的这一方面，我觉得因为我平常因为是国会议员的身份，因为我不断不断的去倡导这方面的需求，因为去做到了这个方面政策的改革，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以国会议员的身份为我们的华社做到了一点点的贡献。那我也希望当然可以今年继续连任在国会里面，还会有我的声音，会有我的身影，还会有我可以去工作去倡导，
1: 能做出更多的事，
0: 做出的贡献。
1: 是。
0: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可以能看到这方面，它的确是需要在适合的时间有适合的人去提出适合的政策，是会影响到最终政策的落地。所以在这里呢，也借着中秋佳节说团圆说团聚，也希望有不少的朋友是因为这个方便的中国来新西兰的这个签证的试点政策，也来到了新西兰，然后在新西兰跟大家一起过中秋，跟家人们一起团聚。所以在这个非常重要的佳节吧，希望大家还是多多考虑未来新西兰这3年和3年以后的发展，然后在庆祝中秋佳节的同时，也可以跟家人们好好讨论一下，43天后的新西兰
1: 大选
0: 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决定。
1: 没错。同时呢，最后呢，也是最后再跟大家就是预祝一下这个中秋佳节的一个快乐，然后也是献上我们的一个祝福。
0: 谢谢。
1: 那再次感谢 Nancy 来到这个直播间。
0: 谢谢。
1: 那我们就希望下周一能够再与你聊到更多的一些有意思的话题。
0: 我们下周见。
2: 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4: 9月去哪玩，奥克兰月亮节等你来。

K-pop 随机舞、三人篮球、鱼灯巡游，以及精彩的免费电影放映。大人有的逛，小孩有的玩。周日晚还有孔明灯放飞活动，和家人朋友一起共度浪漫月夜。奥克兰月亮节2026，9月25日至27日，Hollis Park， 我们不见不散。

0: 6002285。
1: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299。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09265211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13。
6: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继续回到的是我爱纽西兰哈，给大家在送上了访谈之后，我们继续的要来说新闻。当然在这里有话慢慢说，也是看一下大家的互动和回应，
7: 看到很多大家的这个评论
6: 是啊，然后包括二群之中有朋友说Nancy 摆事实讲道理，让老百姓知道国家级的国家级别的政策和实施的难度，很好，希望以后可以得奖，
7: 是
6: 啊，帮您传递出去。同时呢，也有很多的朋友，一会儿我们再一个一个话题的说哈。
7: YouTube 上面有朋友也说路南 Nancy 今天讲的很好，许多国会政府的内部情况老百姓确实是不清楚的，
6: 是的，
7: 以后多多摆事实讲道理，
6: 就可以很清晰的让大家去理解为难的一些难度了。
7: 是的，
6: 但是呢也有不太认同的声音哈，比方说有朋友说到的是应该把肉蛋奶的 GST 取消，把物价打下来再说话，说民众快要活不下去了，治安只会越来越坏的，或者跟俄罗斯或者中国谈判买油，不要头铁，把柴油价格降下来，现在的柴油价格只会抬涨各种的物价。有朋友说真的没有感受到有什么变好了，就是所有东西都变贵了，电费水费地费油税，牛肉鱼肉水果等等等等都变贵了。
7: 还有这位朋友也说啊，他说不要跟新加坡去对比，因为新加坡的个人所得税还是不太一样的。
6: 好，
7: 这也是一种方向吧。
6: 是，然后也有说的啊，上次国家党执政的时候的确选了一点税，不过搞了一下 Keeping Civil 把减掉的税又拿回去了，他说高明啊。然后呢也有朋友说民生方面的产业必须是有政府参股的，即使是亏本的也要去运营。也有朋友送出了中秋的祝福哈，说政府必须是要自主运营民生产业和国家的战略产业，只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
7: 谢谢您的评论。
6: 是，还有朋友说到的是降低中小企业税的问题哈，
7: 对的。
6: 他说对于国家税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会降低财务的压力，也能够保住更多人的岗位。同时个人所得税和 GST 上把税再找补回来，毕竟个人所得税加 GST 占了新西兰税收70%以上。
7: 是。
6: 好，还再来看到的是关于网络的问题。三群里面有朋友说但是网速还是很慢。有朋友说又慢又贵啊，说这个开了
7: Telecom Spark 的服务和收费其实也没差很多，反而通讯品质下降了。确实也有这样的一个反馈吧。不过我的个人体会是感觉有更多的一些之前没有听过的一些越来越多的这种运营商会加入到这个行列之中。我觉得也是认识一个好的，
6: 我觉得就是改了名儿了，
7: 对，
6: 是吧？以前的话好像就是 Vodafone 和 Telecom。然后后来有了 2Degree，对，现在其实就是换了名字。 的样子，
7: 是
6: 包括很多的华人的一些企业提供的这个通讯服务，以前也都有。
7: 哦、
6: 嗯，对，十年前其实就是已经有了的。
7: 明白，
6: 对对 对, 对, 对，
7: 这个可能还是我，
6: 因为可能通过我们节目里面做的宣传里面就会知道，
7: 确实、
6: 嗯，我不觉得有特别多的特别新的东西、
7: 嗯、
6: 啊。好，那我们继续再来看另外的一条新闻和消息好了啊。地方政府的部长 Simon Moss 和呢这个资源改革的部长 Chris Bishop 联合的宣布，18份地方政府整合提案的审批工作将会推迟到大选之后进行，内阁预计会在2027年初做出决定。那之前呢是在8月9号是一个截止日期的、
7: 嗯、
6: 但是各地的政府其实还是提出了一些的这个方案的，
7: 很多地方政府当时也表示有点太仓促了嘛。
6: 当时是地方不愿意，但是既然下达了命令呢，就还是做了。
7: 做了、嗯、
6: 啊，一共是收到了18份涉及到48个行政区的方案。嗯，那目前很多的议题依旧当然是需要去论证的了
7: 是、嗯、
6: 啊。那整体的提案质量呢，在我们的地方政府部长的这个观察之中，认为是整体良好的、
7: 嗯。
6: 但是在管理架构精简、职能转化和代表权保障的方面，依旧是有空间的。
7: 是，
6: 那所以呢，未来还得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去补充。
7: 嗯，
6: 那包括在明年初才能够宣布进一步的一些计划。但是惠灵顿的市长就批评说，这个举动啊是承诺的一个落空。
7: 没错，他昨天是非常生气的啊、
6: 嗯！
7: 他直接透露啊，像惠灵顿地区呢，为这个提交方案呢，已经投入了近25万纽币的纳税人经费。那各级议会啊，都是紧锣密鼓的去协商，希望能够去按时达标，因为毕竟你设计了个 deadline 嘛。
6: 嗯，
7: 那你所以你为了要达标的话，一定要投入更多的资源。那反而是现在中央政府啊主动的表示自己的准备不足，标准多变。那他说啊，说部长们经常催着这些地方政府的市长要赶进度，那他们却是照办了，结果他们自己现在反而没通过。那你这就是跟我就是搞什么呢？
6: 对，嗯，对，所以钱也花了，事儿也办了，一开始下的是死命令，结果到最后没来得及完成，拖到了明年了。
7: 是，
6: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哈。
7: 嗯，
6: 现在呢，汉密尔顿、陶坡、鲁图拉等地的不同方案依旧是处于有待评估的一个阶段。我觉得地方政府好像和中央政府在这3年之中也多少有一点点
7: 矛盾，更明显
6: 更加深一点点。现在大家可能也都在期待着大选的一个走向的一个结果了。
7: 嗯、
6: 当然 ，Angelito 他本来也是工党的，
7: 的确，
6: 对吧、
7: 嗯？
6: 所以他的批评当然也会是还带着不同的，我认为的色彩的、
7: 嗯、
6: 哈。
7: 有可能，
6: 做不完。不强干，我倒是更支持。但是这件事的遗憾就是他已经开了个头、
7: 嗯、对，
6: 但是及时止损吧，总好过草率的去通过，
7: 是
6: 带来的影响可能对于未来会更加的严峻。
7: 嗯，
6: 好了，今天呢是中秋佳节，再一次送上我们的祝福，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喜乐平安团圆。但是今天中午的国际漫谈我要跟大家来请一个嘉宾、
7: 嗯、
6: 接下来我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采访，我需要去到现场，所以中午的国际漫谈我们在这一周会暂停一期。
7: 嗯，
6: 希望大家不要跑空。
7: 没错，那就是再次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
6: 嗯，好的，那我们在下周一不见不散，拜拜。
7: 拜拜。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0: 姓先生，聊热门话题，邀老友新朋，我们相会在万方有约。
1: 万方有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五的上午好，很高兴又和朋友们空中相见了。我是 Health Life 海思康宝的嘉玲，今天呢来到万方有约演播室的是大家熟悉的奥克兰大学荣誉学者、新西兰国家注册营养师小鹿博士。小鹿博士你好吗？
2: 大家好，又跟大家在空中相见了。
1: 小鹿博士，我知道你最近是在忙得不亦乐乎哈、啊，帮着给减重的学员们上课，还给几个营养知识群的朋友们普及干货，同时呢还在做小红书和视频号等等。但是呢都是在围绕着一个话题，怎样让大家更健康。因为呢现在的这个后疫情时代，每个人都更加的珍惜生命，珍惜身体了。你觉得在这个新冠之后特别受到大家关注的是哪方面的营养呢？
2: 我觉得最要关注的其实就是抗炎症。抗炎症还有抗氧化是在新冠之后啊，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因为炎症呢是所有疾病的开始。
1: 对，这个抗炎症好像是很多营养素都有这个抗炎症的这个功能。你觉得是哪一种营养素它其实在同时它具有这个抗炎症还有抗氧化的这个功能呢？
2: 抗炎症抗氧化啊，还包括维持细胞的稳定，并且可以增加我们细胞的活力，也就是我们细胞的能量的，那就是辅酶 Q10。
1: 哎，这个辅酶 Q10 听起来这个名字还是挺高大上的。那这个辅酶 Q10 在身体中它是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2: 它在人的体内啊扮演主要的角色其实就是帮助我们产生更多的能量。它呢是位于我们细胞当中线粒体当中的一个细胞能量工厂的，参与我们的就是线粒体功能的一环。但是我这么说可能大家就觉得很抽象，对不对？
1: 对，这个好像没听懂。
2: 对，就我所以说要举个例子，举个例子就很简单。大家可以想象啊，就是可能大家都看过这个泰坦尼克号的电影，对不对？
1: 对的。
2: 泰坦尼克号电影当中呢，是不是我们看到 Jack Rose 他在船底啊，船舱不是跑过去那个镜头嘛？他跑很美啊，很飘逸，然后旁边都是有几个就是锅炉，对不对？有非常大的锅炉，然后锅炉上面连着就是一些大的器械啊，然后锅炉的燃烧所带动的动能会让这个船更就是螺旋桨有就是转得快，然后就是。让这个泰坦尼克号往前走了，对不对？
1: 对，所以说它是一个蒸汽的一个功能。那如果是比喻到我们这个辅酶 Q10 和这个线粒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转化呢？
2: 这个锅炉对吧？就是我们的线粒体。这个船呢，其实蒸汽船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细胞。然后锅炉当中，就是锅炉这个线粒体锅炉啊，它所产生的热量就会让细胞很好的去完成一系列的工作。这个线粒体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能量工厂，就是在我们整艘船当中的能量工厂。线粒体呢它呢最主要的作用就是燃烧我们的热量的就是摄入的这个热量，就比如说啊我们吃下去食物当中含有蛋白质，含有就氨基酸，就是蛋白质氨基酸对不对，含有脂肪，还有一些碳水化合物。然后这些食物呢它进入到我们的线粒体当中呢，就像煤进入到就是泰坦尼克号下面的这个锅炉里面是一样的。它进入到之后呢，它再加上了氧气所燃烧之后，就会产生热量。这就是我们热量产生的过程。就是我们人体啊，就是无论是心脏的每个跳动，我们每就是每讲一句话，甚至于我们睡觉的时候，都需要我们的线粒体不断的去燃烧我们的食物，或者是我们的热量储备、能量储备啊，就比如说我们储备的这个脂肪，来产生我们所需的能量。
1: 就等于说，这个辅酶 Q10 就好像是一个搬运工一样的，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些热量啊，就是这些营养啊，它是怎么能够被我们的细胞来吸收和利用，那就需要一个有效的一个营养素来传输这个营养， 就好像刚才我们做的这个比喻，就是锅炉是需要一个铲煤工，要把这个煤铲到这个大炉子里面去变成蒸汽。
2: 对的，但是呢，这个辅煤 Q 是还不是工人啊，辅煤 Q 是我们给工人递的一杯咖啡。
1: 哎呀，更快速的燃烧，
2: 它的作用，对对，更快的燃烧，然后给工人咖啡，给工人能量之后，让这个工人呢，就是在细胞的能量工厂线粒体当中的这一个工人呢，能够更好的把这个煤产到这个锅炉里面，然后转化成为 ATP， 转化成为能量。所以说辅酶 Q 十呢是刺激我们线粒体工作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1: 嗯，因为我们知道人体的细胞就是人体就是由细胞组成的，那如果是辅酶 Q 十在这个运输营养到这个细胞是有这么大的这么强大的功能的话，那其实辅酶 Q 十在我们身体里面是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营养素了。
2: 嗯，对的。它呢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对于我们心脏啊，大家就可能听说，听到过啊，就如果是有心力衰竭或者是心脏能力减弱的人啊，就是跳动不是这么快，平时很容易走两步就气喘的，那么就必须得补充辅酶 Q 十，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们要给心脏加一个强心剂，让心脏的细胞啊，心脏就是心脏肌肉细胞有更好的、更快的来转化我们的热量作为能量，然后这个食物热量作为能量，然后这个能量就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好的运转，就是心脏跳动就快了。所以说辅酶 Q 是在我们人体当中每一个细胞当中都是至关重要的。
1: 嗯，其实这个很多人都会说，哎，那这个维生素和这个辅酶 Q 十的它这个是有什么区别哈？但其实呢，大家可能是可以想象，这个维生素是一个化合物，是必须来自我们的这个饮食啊，或者是补充品。我们的身体本身是不会去产生维生素 E 呀、维生素 K 呀、维生素 A 呀，它其实是一个从食物化合过来的。但是 Q 十，它我们是自身的这个身体是可以产生辅酶 Q 十的，对吗？
2: 对的，我们人体是可以自动产生辅酶 Q 十，就自身会生产的。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辅酶 Q 十的水平会随着年龄而下降，并且呢，还是和健康问题有关。如果在我们比较年轻的时候，或者是像40岁的时候就开始产生一些生理问题的时候，辅酶 Q 十会下降的更加快。
1: 对，那这个辅酶 Q 十，因为是我知道，就是在25岁的时候，这个身体是可以产生比较多的这个辅酶 Q 十。这个等到了60岁、80岁，或者是甚至50岁，这个自身能够产生辅酶 Q 十的这个能力，这个功效就是能力哈，是越来越低的，对吧？所以说呢，其实我们身体的辅酶 Q 十的需求又还是在正常的，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这个补充辅酶 Q 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到25岁、30岁以后。
2: 嗯，对的，就是我可以举个例子啊，我们在25岁以后下降辅酶 Q 十下降最快的器官，其实是我们的心脏和我们的就是肾脏。可能大家都不知道，肾脏和心脏当中的辅酶 Q 值需求量其实挺大的，因为肾脏是我们就 filter， 我们就是血液就是把那个血液给filter， 中文叫什么来着？
1: 过滤，毒素
2: 过
1: 滤。
2: 过滤我们就是血液当中的一些代谢物，一些就是然后排出，通过尿液排出嘛。所以说肾脏它的就是对于辅酶 Q 十的要求其实是挺大的，因为我们随时随地我们血液都在流动，都在不停的在一个过滤的一个过程当中。然后另外一个是比较大的就是需求的量，其实就是我们的心脏，因为心脏从我们一出生还没有出生就开始跳动了，对不对？
1: 对，
2: 直到我们停止跳动到我们的就生命的终结。所以说心脏它的就是它的作用很大，它的消耗也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这两个器官呢，在25岁以后的辅酶 Q 是下降是比较快的。
1: 的确是的。
2: 另外一个下降，对。然后在我们40岁之后，对吧，有断崖式的下降。其实除了我们的心脏 和就肾脏当中的辅酶 Q 十含量会断崖式下降，还有一个断崖式下降就是在我们的我们的 lung， 就是我们的我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1: 肺部
2: 肺当中的辅酶 Q 十下降，在四十岁以后会下降比较快，所以说就造成你想啊，心脏辅酶 Q 十下降，然后我们肾脏辅酶 Q 十下降，再加上我们的就是肺的辅酶 Q 十下降，就造成了我们的心肺功能的问题。所以说很多人就会发现，四十岁以前啊，我还能够跑轻轻松松跑个马拉松，对吧？三十多岁还能够一天跑个五公里，等到四十岁以后，会突然觉得，哎，我好像就不怎么能跑了。我可能是跑两步，可能是就是人体就觉得消耗的比以前快，
1: 喘的比较厉害，
2: 其实就是对辅酶 Q 是下降的这一个原因。然后呢，我们的肝脏当中辅酶 Q 是其实是保留的是比较好的，就但是呢，我们在差不多是在六十岁以上啊，就肝脏当中辅酶 Q 是就会也会成一个断崖式的一个下降。所以说我们是说经常说我们有断崖式衰老呢，其实和辅酶 Q 是的断崖式下降是息息相关的。就是像我们最初要从就科学家最初从就是外界啊提纯辅酶 Q 是就是从动物的肝脏当中提纯辅酶 Q 是比较多一点。
1: 嗯，像啊小
2: 就是因为辅酶 Q 是保留 对在肝脏当中保留是比较多的。
1: 对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一点，就是对这个心脏功能是非常有帮助的。的确是很多人得了一些这个新冠之后呢，很多医生都是建议他们补充一些辅酶 Q 十来改善这个心脏的功能，因为可能就是新冠有些人对这个呼吸系统啊，对这个心脏有一些心肌炎呐、啊，都会有一些损伤。所以说，其实像小卢博士说的，这个辅酶 Q 十是对这个心肺是有一些增强的一些功效的。
2: 嗯，对的，而且呢，辅酶 Q 十呢，就是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每一个心脏的跳动啊，心脏的肌肉的收缩，其实都要用到，并且呢，它还有很强的抗氧化的作用，它还能够综合我们在细胞燃烧，就是用氧气啊和食物的原料来燃烧所制造能量的过程，都会产生一定的氧化应激反应，就像是我任何的一个因为我们是有氧动物嘛，我们必须得吸入氧气，通过氧气燃烧来获取能量，对不对？在有氧就是氧气参与的这个氧化过程当中啊，就会产生应激反应。只要我们呼吸一次，我们就会产生氧化应激反应一次。这个是我们自然都要产生的。所以说我们身体呢，为了综合这个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反应，我们就会产生辅酶 Q 十，还有我们这些辅酶 Q 十就可以帮助，对吧？综合这一个自由基，或者是我们叫 ROS， 就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帮助保护细胞呢免受伤害，因为过量的自由基、过量的氧化应激反应其实会产生伤害的。然后呢，就是可以，就是进而就会引发多种疾病。所以说，我们就说衰老是一个呈 exponential rate 下降的，就是呈就加速度下降的这一个，就是我们的身体机能就加速度下降的这一个过程。其实也是因为你想啊，我们在身体当中随着年龄就是随着年龄下这上升啊，我们的辅酶 Q 是下降，辅酶 Q 是下降了之后，我们可以制造能量的能力下降了，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减少氧化应激反应保护细胞的能力也下降了，然后呢，再加上我们人体还是要正常代谢，还要正常呼吸，对不对？我们的细胞就会进一步的损伤，当细胞进一步损伤又得不到修复的时候，就会产生疾病，或者产生一个更加就是更加老化的一个现象。所以说这些现象所综合起来就会变成我们的加速的一个身体的衰老。所以说我们的衰老并不是直线下降，而是呈一个递增性的递进的下降的。
1: 对，嗯，好的，我们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很快就到了。我们刚才和小陆博士聊了这个辅酶 Q 十，它是对这个改善心脏功能还有这个抗氧化是非常有效的。我们休息一下，第二节我们再继续来聊聊辅酶 Q 十的各项功能。好的，一会儿再见。欢迎大家回来第二节的万方有约， 我是海思康宝的嘉玲。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传播健康知识的奥克兰大学荣誉学者、新西兰国家注册营养师小鹿博士。当我们谈到人体必须补充的营养素的时候呢，比较常见的呢会有蛋白质呀，还有维生素或者是矿物质等等。但是你知道吗，其实缺乏一种叫做辅酶 Q10 的营养素呢，可能会造成身体细胞的恶性循环的现象，来危害我们的健康。所以呢，在第一节呢，我们和小鹿博士就聊到了这个辅酶 Q10 哈，它是对这个心脏、心肺还有这个抗氧化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小鹿博士，是不是辅酶 Q10 对皮肤的老化就是也是有些功效，能够抗就是抑制我们这个皮肤快速的老化的功能呢？
2: 那肯定是啊，你看这么多护肤品当中都已经加了辅酶 Q10 了，对吧？在过去这么长时间，所以说口服和护肤品当中的就外涂啊，我们的 topical 就是那个外用都可以起到作用。因为呢，辅酶 Q10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它是非常有效的综合自由基，减少自由基对皮肤的损伤。自由基呢是在正常新陈代谢当中，它会正常产生的一种不稳定的分子。只要是因为我们是有氧动物，对吧？只要是我们呼吸，只要是一吸氧气，
1: 就是在氧化，
2: 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对，就会氧化，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氧化的一个应激反应就会产生我们的皮肤的早衰，或者是皱纹的形成，甚至于色素沉淀。所以说呢，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就可以用抗自由基的方式来降低这些就是问题啊，氧化应激反应所造成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它是可以减少光老化。光老化呢，就是由紫外线啊 UV 特别是 UVB 所造成的皮肤早衰啊。然后这个是我们很多人皮肤早衰的原因之一，就是很多你看在那个80年代70年代喜欢在外面晒太阳的洋人，对吧？他们皮肤到了就那时候还没有一个概念嘛，就是要那个
1: 涂这个防晒霜，
2: 防晒，对吧？
1: 嗯，
2: 对，当时他们就是晒得越黑越好，对不对？是当时的一个流行。你看到现在时候，你就会觉得他们很多人就会比同龄人，就是有一些同龄人不晒太阳的，就皮肤就保护的比较好。长期晒太阳的，特别是在海滩上面暴晒的皮肤，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1: 对，而且是在新西兰，
2: 可以通过。
1: 对，而且在新西
2: 兰，
1: 这个阳光这么充足啊，其实很多这个皮肤癌是新西兰和澳洲一个比较排在前列的一个癌症。
2: 对，对的，所以说呢，我们的辅酶 Q10 呢就可以通过中和由紫外线所产生的自由基来帮助减少因为光老化而引发的皮肤损伤。所以说这个呢是抗氧化作用是非常强的。

0: 较的去产生能量，什么意思？就是提高氧气的一个利用度，通过优化细胞的能量产生，这样子我们在运动当中呢，就是我就能够更有力气，并且更能完成我们的目标。所以说呢，就是我经常说啊，老人啊，特别是有一些就是运动机能退，就已经是退行的这个老人，对 Q 十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呢，很多人老，特别是老人啊，在疫情期间，大家在室内待的时间长了，运动机能都会有一定的下降。所以说，很多人在就是离开家，就是那个能够走出门家门的时候呢，
1: 机会不多，
0: 大量的投入到运动当中。对，但是又觉得，哎，我长时间不运动了，一下子我就忘记怎么运动，我身体好像肌肉的记忆力都下降了，对不对？然后这个呢，就是辅酶 Q 十就可以帮助到，特别是在长时间不做运动啊，或者是运动机能有所退后的，就是退行的这些老人当中呢，就是用 Q 十可以更好的帮助线粒体心脏啊功能加强，然后肌肉的功能也加强，然后呢还可以更好的去更就是长时间去做一些轻度的运动，这样子还能够有助于身体的健康。
1: 对
0: 啊，然后就是很多老人就是因为不就是长期待在家里面不运动了之后，就机能衰退了之后，就产生各式各样的疾病嘛，对吧？都有可能的。然后就是因为不常运动之后，他忘记了肌肉的一个记忆，忘记了这个运动了之后呢，再回过去再做运动就觉得更加疲劳，就是恢复的也慢。当恢复慢的时候呢，就有可能是更不愿意去做运动，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就是负面的一个循环，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是加速恢复。所以说 Q 十呢，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减少，通过减少氧化的应激反应，通过减少细胞的损伤来加速运动后的恢复。所以说呢，对于老年人来说呢，辅酶 Q 十特别是在运动前啊可以用一粒，或者是比如说出去跟朋友爬山徒步，对吧？之前可以用一粒，就是差不多是100克的就是还原性辅酶 Q 十啊，可以很好的帮助，
1: 对，
0: 就是运动方面的，就是运动当中的一个就是运动机能衰退，还有呢减少疲劳这个问题。
1: 对，因为其实呢是有一项这个临床的这个研究哈，就是给予这个受试者，当然就是稍微年轻一点的，就是这些大量运动的人，他们每天补充这个辅酶 Q 十，比方说大概是100毫克的话，结果呢就发现可以帮助这个增强受试者进行反复超大运动的这个表现，因为他可能就是整个的这个身体机能和这个心肺功能都很强了，所以他们在做一些这些比较长，比方说长时间的跑步 repetitive 这种举重运动的时候，他们的这些补充了辅酶 Q 十的这些人的，他的这个运动表现是比没有补充辅酶 Q 十的这些补充剂的人的是表现更好一些的。
0: 而且还可以延长运动时间，就是耐力，就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在那个大家都为了健康，就是夜跑嘛，长跑，
1: 对，
0: 长跑之前也可以用辅酶 Q 十，因为它可以延长这个疲劳所带来的时间，意思就是说让疲劳更加晚的到来，提高耐力水平。
1: 好的，我们刚才呢其实是了解和小卢博士聊了一下辅酶 Q 十呢，它是可以改善这个心肺功能，还有这个抗氧化的这个能力，另外呢还有对这个皮肤防止皮肤老化的这个功效，还有增强运动表现与改善疲劳的这个功效。那么小卢博士，我问一下你，我们是可以如何通过饮食或来获取这个辅酶 Q 十呢？因为辅酶 Q 十其实是我们像是可以身体合成的，不像维生素我们身体是不能去产生的，但是辅酶 Q 十的确是通过我们来补充一些食物来转化为辅酶 Q 十的，是这样吗？
0: 对，就比如说啊，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心脏，对吧？还有我们的肝脏，其实是辅酶 Q 十比较多的地方，对吧？所以说呢，我们是可以通过食用一些牛心啊、猪心啊，或者牛肝、猪肝啊来达到。
1: 你平时吃这些东西吗？你平时吃这些东西吗？
0: 我平时不太吃，但是可能吃烧烤的吃，但是一烧烤了之后，一加热的辅酶 Q 十就没有了嘛。
1: 对，其实大家
0: 因为为什么？就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一百克的新鲜的牛心，还有113毫克的 辅酶 Q10，对不对？

0: 能看哇这么高，我就要吃100克的牛心就好了。但是你想啊，煎烤当中会造成几乎是15%的 Q 十的流失，就是你要煎烤，然后蒸煮呢是可能达到22%的辅酶 Q 十流失。
1: 我估计平时。对，我估计平时没有人吃这个清蒸的猪心和鸡心，
0: 也不会有人吃生的牛心猪心，
1: 不行，
0: 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可能说，那我就是少量摄取，对吧？我就比如说吃些牛肉、沙丁鱼，对吧？这虽然只有5到10毫克，对吧？但是也可以就适当的补充一些不就行了嘛？但是啊，有一个问题，就食物中的辅酶 Q 十都是以氧化形式存在的，就是氧化型辅酶 Q 十叫 ubiquinol。ubiquinol 呢，它在人体当中被吸收利用的时候呢，它必须得变回还原型的 ubiquinol 还原型辅酶 Q 十，因为还原型辅酶 Q 十非常不稳定，一旦接触氧气啊就被氧化了。如果大家就是挤开一滴就是还原性辅酶 Q 十啊，会看到哎，挤出来的时候原来是白色，但是一接触空气就瞬间几秒钟啊就变成金黄色了，是非常非常亮的一个金色，就是接触氧气立刻就被氧化。所以说对吧，食补啊起不到作用，就是原因一个是你要吃大量的食物，对不对？这不太可能，对吧？也不可能吃生的牛肉，也不可能吃生的牛心，对不对？第二个呢，它是在就是这个煮沸的过程当中会造成大量的流失，对不对？起码是30%，15%到30%就没有了。然后呢，在辅酶 Q 十你摄入了之后，也是氧化型的辅酶 Q 十，也不是还原型，不能被人体真正利用，还要在身体当中转化，对吧？所以说呢，很难起到一个作用。
1: 对，就像小卢博士刚才说的哈，我们吃100克的牛肉才能够这个辅酶 Q 十的这个含量只有3.65毫克，那我们要吃1公斤的牛肉，那也只有30毫克，那其实对我们这个日摄量的这个辅酶 Q 十是远远不够的。那小卢博士，就是我们正常人来说的话，一天的这个辅酶 Q 十的摄入量和需要的这个辅酶 Q 十大概是多少呢？
0: 就是要看个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而且用的辅酶 Q 十也是不一样。就比如说我们说健康人群啊，为了预防保健，在40岁以前，就是觉得有的时候压力大，对吧？觉得就是想用一下辅酶 Q 十做一下调整的健康的年轻人群，通常建议呢是在30毫克到200毫克。但是呢，对于40岁以前的呢，我们就是100毫克到150毫克的。氧化型辅酶 Q 十就可以了，因为比较年轻，而且是健康人群。因为我们一般性的就是预防保健呢，就是维持目的就是在维持正常的身体功能，支持细胞的能量产生。我们其实这个时候啊，在年轻时候还是能够产生一定量的辅酶 Q 十的。所以说呢，只要是增加我们身体当中平均的氧化型辅酶 Q 十，就能达到作用了。如果呢是在40岁以后，就是在有可能是有一些人40岁以后想备孕啊，或者呢40岁以后就是产生了一些心血管疾病，就比如说有些人是血压，就是40岁以后也会产生血压高，对吧？或者有一些心肺功能的下降，或者是一个慢性的一个疲劳所造成的一个身体的不适，甚至于有可能会脱发，对吧？在这种特定的健康情况之下呢，我们建议就是要改用还原性辅酶 Q 十，并且呢一天是可以用100到300毫克的，是有些人甚至更高，就是如果是有一些就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些基础疾病存在了。一般性在临床当中呢，有某些临床会用高达600毫克，但是我们不需要这么多，为了保健呢，差不多是100到100毫克以上就可以起到作用。
1: 对，因为我知道有了解，就是辅酶 Q 十它是没有什么毒性的，没有什么任何危害的，所以说就刚才说，如果是的确是有这种心肌问题的人，他们的确是可以服用高达600毫克，甚至人体就是建议的话是可以最多甚至可以服用700毫克的，其实在这个范围内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还有呢，就是对于年轻的我们的就是年轻的一些学员啊，就是在就需要增加运动机能，就是怕运动之后累了是没办法正常进行生活工作啊。那么提高运动机能呢，就比如说要进健身房之前，要去撸铁之前啊，可以用100毫克的就是还原性辅酶 Q10。氧化型可能就是作用是比较缓慢，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用很快速能够被人体吸收产生能量的还原性辅酶 Q10，就在运动之前。还有一些像老人啊，就是要在爬山，或者是就是现在很多老人就是在家退休了之后还要去那个就是做一些那个集体活动，对不对？跳跳舞，徒步，在这之前呢，我们可以摄取100到200毫克的还原性辅酶 Q10，能够更快的帮助老人呢去做一些运动，并且是维持运动当中的一个很好的身体机能。
1: 好的，我们第二节的时间呢马上又会到了。其实刚才小卢博士跟我们聊了很多，就是一个氧化型和一个还原型的这个辅酶 Q10。那这个到底对我们这个身体有什么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样不同的这个区别呢？所以说我们第三节的万方有约再和大家聊这个辅酶 Q10 的还原型和氧化型的两种形态。好的，我们一会儿再见。欢迎回来第三节的万方有约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和小鹿博士重点谈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营养素，就是辅酶 Q10。刚才说了，我们有说辅酶 Q10 对这个心肺功能啊，还有这个运动恢复，还有抗氧化，以及就是对这个皮肤的这些种种的功效。刚才小鹿博士特别跟我们来谈一下这个氧化型和还原型的两种形态。那小鹿博士，我们在第三节里面可不可以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重点来介绍一下氧化型和这个还原型，它这两种形态对我们身体的这个产生的不同的作用吗？
0: 氧化型和还原型是两种不一样形态的辅酶 Q10 啊，在我们身体当中是同时存在的。但是呢，氧化型是存在的比较少一点，还原性存在比较多。氧化型是5%，还原性是95%。我们氧化型和还原型为什么有区别呢？就是因为氧化型是不能够直接产生作用的，而是还原性能直接产生作用。当我们的还原性降低的时候，氧化型就会补上，然后更多的氧化型会在我们身体当中被变回还原型，就还原回辅酶 Q10 最终形态之后，让人体所就是那个用。所以说氧化型可以看作什么？看作是一个储备的一个电量，就储备的一个池子。然后在还原型下降的时候，氧化型就会被转化为还原型，然后被人体所用。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嘉玲，就是我们在就是一艘船当中的一个蒸汽房啊，蒸汽机啊，泰坦尼克号的蒸汽室啊，就是那个大的一个线粒体，对不对？然后就是每一个工人都在，就是线粒体当中有很多工人啊，我们叫线粒体 complex 1234，然后这一些线粒体工人呢就会把这个酶，就是我们就是吃下去的这些食物或者储备的一些脂肪这些热量啊，然后产到这个锅炉里面，然后由锅炉里面燃烧了之后，就产生了我们的热量，对不对？能量，然后我们人体就能够很愉快的进行日常的活动了。但是呢，当氧化型进入到就是辅酶 Q10，就是让工人呢是激动起来，就是让工人给一个工人给我们这些氧化型，其实就是给工人的这个食物的一个储备。但是这个食物呢，它是缓慢的起到作用。真正给食物就是工人啊打兴奋剂的，就是我们所说的给这个工人一杯咖啡，让工人产酶产得更加那个，就是 efficient 一点，就更加那个，就是动力更加高一点，其实就是我们的还原性。还原型辅酶 Q10 呢，更适合于40岁以上的人群，或者是呢40岁左右呢，还没有到达40岁，但是已经是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人群。
1: 嗯，这样的话就是还原型是更加有效的，让这个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身体锅炉来运作，但是这个普通的这个氧化型呢，可能就适合这种25岁、30岁、40岁以下的，因为他们只是需要维持一个身体的一个正常，因为他们的身体都是在一个peak 一个巅峰状态，他们只需要维持他们那个状态就行了。但是当你到40岁之后， 就是用还原型的，是能够更有效的让我们这个身体的能量来转换、来接收、来运作。
0: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就是还原性和氧化型辅酶 Q 是颜色也是不一样的。我们怎么能知道它是还原性呢？我们只要剪开胶囊，把这胶囊挤出来。如果胶囊挤出来刚开始是透明的或者是白白的颜色的，然后在接触了氧气之后瞬间变成了就是金黄色的，其实就是一个我们所见的，就是一个就是辅酶 Q 是从还原型就是到达氧化型的一个过程。
1: 嗯，这个还挺有意思，我从来没有解开过，看看。
0: 对对，也可以啊，对，可以在家里试试看，就是这只有几秒钟的时间就会转化，这就是一个氧化的过程，所以说氧化对吧，是非常非常快产生的，只要是非氧化的状态的，就是还原性的辅酶 Q 其实都是白色的，我们人体所需要的。就是直接可以利用的就是白色的辅酶 Q 是，但是对于20岁在你说的对的在巅峰状态的就是年轻人呢，比如说是就是觉得稍微有点疲劳，或者是要在运动之后能够更快的恢复的话，那么就用氧化型的就可以，就是那个非常亮的金黄色，就是看起来非常漂亮的这个颜色的辅酶 Q 是啊，就氧化型的就可以。
1: 对，这个还原型的，因为它的确是一个非常一个高端的一个技术手段，所以说目前来说呢，好像是只有日本这一家企业叫做 Kanika， 它是才能够有一个专利的一个技术手段，可以做还原型的辅酶 Q 十，是这样吗？
0: 其实还真不是，嘉玲。为什么呢？是 Kanika 呢？是它是唯一一个可以做 transform 的生物发酵技术的还原性辅酶 Q 十的地方。
1: 嗯，
0: 你会发现市场上面还原性辅酶 Q 十价格天差地别，有的很便宜，有的很贵。有没有发现？就同样是还原性辅酶 Q 十，原因就是在于它的原料是如何制作的。其实它这原料制作啊，和 NMN 啊是比较类似的。都是有两种制作方法，一种呢我们叫人工的化学合成，一种呢叫生物发酵技术。人工合成呢它是很简单，就是因为辅酶 Q 十就是有一个脑袋有个脖子和一条尾巴组成的，就是看起来像个小蝌蚪这样子组成的。然后这个还原性辅酶 Q 是怎么样制作呢？就是可以把这个三个部件啊通过化学合成的方式给组装在一起。这是不是就会就很简单嘛？这个呢是的确很简单，在工业上面可以大量的生产起来是又便宜又简单，就可能是要做一下提纯技术之后可能会那个就是稍许增加一下成本啊，但是相对就是生物发酵技术来说，工业合成的这个技术所做出来的辅酶 Q 十是最便宜的。但是呢工业合成的辅酶 Q 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分子式啊，就是我们在世界上面任何分子式都会有不一样的一个就是一个角度，有一个镜面的一个旋转。就比如说啊，你想一个物件是 3D 的，你要把头脖子和尾巴结合在一起，对不对？它装起来的时候有可能就装的角度不对，
1: 对，
0: 装的角度不对就会产生一个反转，对不对？就是有点像镜面反转，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分子式都是不是2D的，都是3D的嘛，对吧？所以说呢，当镜面当我们在化学合成的时候啊，还原性辅酶 Q 十会产生两种不一样的镜面反转现象，一个呢叫 transform， 一个叫 cisform。transform 是我们人体当中自然所产生的一种还原性辅酶 Q 十的形态。还原性辅酶 Q 十的一个应该是形状，一个形态啊，只有 transform 可以被人体利用的，但是化学合成呢，它有可能不是100%的 transform， 可能有20%-40%的，就是还原性辅酶 Q 十是 cisform， 就是不能被人体所就是使用的一个形态。这就是为什么对吧？市场上面很便宜的。就是这种 cisform， 就是还原性辅酶 Q 十啊，它有可能当中有高达40%是不能被人体利用的，而且呢，你在化学合成的时候有可能会添加入其他的一些制剂，对吧？这些制剂的残留呢，也可能产生一些负面效果。所以说呢，卡内卡公司呢，它所做的叫生物发酵技术的 华源幸福酶 Q 十，他就是找了一个大缸，这个大缸里面养了很多特殊的酵母，这些特殊的酵母呢，它会产生大量的辅酶 Q 十，而且是纯 transform 的华源幸福酶 Q 十。
1: 嗯，
0: 这就是酵母它，我之前说酵母就是单细胞生物，对吧？它呢在分裂过程当中，它会产生很大的一部分的氧化应激反应。它为了把这个氧化应激反应给消灭掉，就是要需要灭火器嘛，把这个氧化应激反应给中和掉，怎么样？他们同时，他们自身在进化过程当中就已经产生一个机制，可以大量的产生 transform 的还原性辅酶 Q 十。
1: 对，
0: 所以说啊，它这。所以说这个 Kaneka 的公司其实就是利用了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专利技术，通过生物酶解发酵技术来产生一个 100% 提纯的 transform 的 Q10。 所以说这个对吧，就是因为成本就上去，还有专利技术在里面，所以说呢它的价格就会非常高，
1: 对，
0: 相对化学合成就会高。
1: 这个刚好小鹿也给我普及了一下，因为其实之前因为我们这个 HealthLife 海思康宝一直就是用 Kaneka 的这个还原型的这个 Q10， 所以说其实我还真不知道原来还有其他形式的这个还原型的这个辅酶 Q10， 像你刚才说的是还有一些是工业合成的，而不是像我们用的这个日本Kaneka 这个专利技术，它就是酶转换的，所以说它的利用率是非常高的。
0: 嗯，对的，而且还可以避免在化工合成的时候啊，人工合成的时候所残留的一些其他的化学制剂，所以说是生物发酵技术一定要认准啊，一定要是生物发酵技术的。
1: 对，因为其实之前当我们说这是一个日本的一个原料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很担心，哎呀，这因为这个日本的这个核污染，其实这个跟核污染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它这个是一个专利技术，而且是酶转换的，跟这些海产品完全是没有任何的联系的，所以说这个是大家可以完全来放心的。
0: 嗯，对的。然后很有一点就是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和 Kaneka 公司就是接触之后才发现， Kaneka 公司它原生啊，它在做这个还原性辅酶 Q 十之前呢，它是做面包酵母的。
1: 哦，对，没错，对的，的确是看过他们的这个历史。
0: 对，他是面包酵母的一个就是那个就是供应公司，挺有意思的。所以说他在酵母方面的就是研究啊，是就是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的。
1: 对，所以说刚才我们小鹿博士还提到了这个工业的这个跟工业合成的这个辅酶 Q 十和这个酵母发酵的这个辅酶 Q 十呢，当然一个是天然的，另外一个就是一个人工合成的呢，当然在这个功效和这个吸收率上是有千差万别的这个区别的。
0: 而且大家可能会发现啊，就是辅酶 Q 十都是放在一粒避光的这个小的红红的这个胶囊里面，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没错。
0: 对，因为它呢，一个是它要就是还原性辅酶 Q 十啊，它必须是做成油溶性的，因为它是油溶性的辅酶 Q 十，它必须是溶解在油脂当中，油脂作为它们的一个就是介质啊，可以很好的帮助辅酶 Q 十还原性辅酶 Q 十在人体当中被消化吸收，而且呢，它这个胶囊呢，它外皮是那个避光的，所以说不可能和光线接触，也不可能和就是氧气接触，所以说很好的来保证了还原性辅酶 Q 十的完整性。
1: 对，在吸收方面哈，小鹿博士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是不是还原型的这个辅酶 Q 十的吸收利用率是比氧化型的要好非常非常多倍呢？
0: 哦，不是，还原性辅酶 Q 十和氧化性辅酶 Q 十的吸收率是差不多的。如果是它们放在同样的媒介当中，影响吸收率的其实是一个媒介，就是辅酶 Q 十放在什么当中。就比如说啊，我们有两种辅酶 Q 十，就现在市场上面有一种是油溶性的，一种是水溶性的。
1: 对，
0: 水溶性的辅酶 Q 十呢，它的吸收度会比较好。
1: 嗯，
0: 因为呢，水溶性的，因为油溶性的 Q 十啊，它的吸收通常依赖于脂肪的摄入，所以说我们通常建议在服用油溶性 Q 十啊的时候，要摄入就胶囊啊，就同时要摄入脂肪，最好在餐后服用。如果不与脂肪一起摄入呢，吸收率可能是稍许有点低。但是很多老人，你发现没有，在早上那一般 Q 十在早上用嘛，服用大量脂肪之后就会有不适感。就是比如说是有点反胃酸，所以说呢，在而且他们早上就是又不能够进食太多嘛，所以说一般性早上保健品都是习惯于空腹服用的，就是包括我妈妈也是这样，就是很多老人都是这样，这样反而会造成辅酶 Q 是吸收度不高，
1: 说
0: 或者呢很多老人就不想吃太油的东西，
1: 对，那就还是要用这种还原型的这个辅酶 Q 是因为它是可以在水中也是可以融化吸收的。
0: 哦，不是还原性辅酶 Q 十是不能在水中融化吸收的，但是呢油溶它可以通过一个特殊的技术把这个油呢很好的去嫁接到这个辅酶 Q 十的一个消化吸收利用度上面，就比如说对吧，就是像那个就是在就是油就是这个 Q 十当中添加了 MCT 的油脂，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好的这个油脂的媒介可以帮助辅酶 Q 十更好的吸收。
1: 嗯，这个真的是挺有意思的。
0: 但是水溶，水溶性虽然是比较好，就是很多人说水溶性的辅酶 Q 十是比较好被吸收利用的，对不对？但是水溶性辅酶 Q 十它不能够做还原性辅酶 Q 十，只能做氧化性辅酶 Q 十。所以说它虽然吸收度高了，但是它的就是生物利用度它没有升高。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呢，不一样的人群又不一样的 Q 十，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就比如说我们回到原来啊，就是年轻人他只需要升高身体当中的平均的 Q 十含量，用的就是氧化型的辅酶 Q 十就可以的话，那么水溶性的 Q 十可能对他们是比较好，而且随时随地可以服用，对吧？但是呢，水溶性的 Q 十呢，它的稳定性比较低，包括 pH 值、温度、光照和配方中其他的成分啊，通常都会造成一个 Q 十的一个降解，所以说呢它就有可能不稳定性的就造成了 Q10 的作用就没有这么好，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呢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但是对于40岁以上的就是中年人，现在40岁以上也算是中年人了，40岁到以上的中年人包括60岁以上的老人来说，可能还是油溶性的比较好，因为油溶性的就是可以更好的让包裹住这个还原性辅酶 Q 十，并且更好的可以帮助吸收利用。
1: 这个的确是很多人都不太清楚这个氧化型和这个还原型的这个辅酶 Q 十的区别哈。今天呢是非常感谢小鹿博士给了我们这么多的这些关于辅酶 Q 十它的功效啊和形态的一些介绍。好的，我们今天的万方有约的节目呢就结束了。希望呢您通过万方有约的节目呢了解到更多的这个健康知识，更好的帮助大家呢来到万方门店时选择正确合适的保健品。那我们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大家周末愉快。

0: Life jacket laws are changing across New Zealand. From the 9th of October, the law will require all people on recreational watercraft 6 metres or less to wear a life jacket. Learn more at maritimenz.govt.nz/lifejacket-changes.
1: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2: 大家好，朋友都问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3: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0: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好多客户哈、也都还在继续购买这个固定保费的保单。那固定保费的保单的话 ，Jenny 大概分享一下可以有哪些选择？
2: 好的，如果您想选择固定保费的保险，那么首先说一下，医疗保险是没有固定保费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医疗保险的固定保费，因为医疗保险的这个医管局的涨费是不能控制的，所以保险公司呢不能 take 这个风险，没有固定保费。那么说到哪能够就是固定保费有哪些呢？比如说您选择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风险类的保险，您是可以选择固定保费的，而且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越年轻的时候呢风险低，保险公司呢给您评估的这个风险呢就低，那么你交的保费呢就少，而且呢后续呢一直是不增长。那么说到就是说我们固定保费，那什么能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呢？有些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比如说我固定到79岁，我固定到80岁，或者是我固定到55岁都是可以的。那有些保险公司呢，它只说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固定五年、固定十年，那么固定到65岁，那有些可以固定到70，固定到80岁，或者是固定100岁。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选择的几个固定保险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所以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哎 ，Jenny， 我的保险是固定保费的。那么你要看一下到底您的这个保险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固定不停的年龄段，那你的保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些它只是说是保额固定，保费不固定，但是保险公司呢也会认为，有些客户也会认为它是固定保费的。
1: 没错，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你的保单里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可以打 Jenny 的手机。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的方案，或者是您固定到什么年龄段比较合适，我们都可以帮您算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然后拍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照片，我们就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客户，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年的保单，就是不知道自己保了什么。
2: 没错，
1: 对吧？然后更是不记得细节，就大概方向也许能记得，比如说我买了个重疾险，但重疾险里边是有复保功能，还是有多重功能，还是有带有残疾可以理赔功能，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呢，那你都不知道你的保单内容是什么，怎么做理赔呢？这个就很难了。那么我们目前客户理赔，我觉得现在理赔量好像慢慢的上来了。感觉就从疫情之后理赔的人比疫情之前要多，你发现
2: 是没错，现在理赔份额很大，而且就是说理赔的量，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赔的这个事情都是蛮多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然后你的垫底费什么情况下是收的，什么情况下是不收的，所以这个你都是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医疗险就一定要用，因为你用了以后你可以及早确诊，然后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要说我怕明年涨价了我就不用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能够被理赔额度影响的这个比例是很少的。
2: 没错，
1: 所以不用是吃亏的，对吧？那么 Jenny 讲一下大概医疗险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医疗保险呢，如果您有既往看病记录，也不用担心。那么现在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还是有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或多或少，不管您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会有一些既往的看病记录。即使说你查了之后没有问题，但是你有这方面的症状，那也属于你的既往的看病记录。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申请医疗保险，有可能都会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也跟大家呢说一下。另外呢，如果申请医疗保险，目前呢还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你想借这个机会来申请你的医疗保险，那么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
1: 没错，那么医疗保险呢，可以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必备的产品。比如这个是真的是保护自己的，可能在你所有的类别保单当中，只有医疗保险是最直接的保护自己的。
2: 没错，
1: 所以即便是你没有很大的一个预算去买一个完整的医疗险，至少应该买一个住院手术和大型的仪器检查，比如说胃肠镜啊、CT 核磁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在公立医院排到的几率是很难很难的，可能要1-2年才能排得到。所以你买一个基础险呢，价格也不会很贵，这样呢出现大事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医疗险，然后你觉得价格很贵，或者你现在没有医疗险想报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节省保费，同时也会给新的客户介绍一下哪个产品什么价格，然后各个产品的这个比较，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医疗险觉得保费贵，那么我们可以帮您看一下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减除，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就是既能享受到您主要想要保障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呢保费呢还可以负担。另外呢，如果您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您现在医疗险都包括什么，让我们帮您讲解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可以给，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98，021-182-498。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目前又有一批等于说我们客户的父母批准了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然后拿到了预批以后，已经付了保费，拿到了保单，现在开始贴正式的签证了，好像它就是一批一批的，对吧？
2: 一波一波。
1: 没错，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也有这样的准备，准备要来办理这个超级签证，或者是已经办理了，但是你还没有保单，因为没有保单的话，最终它是不能够给签证的，只能给一个预批，然后要等你这些完整的这个资料，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报价，然后联系我们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因为你开始做申请的时候，它也要1-2周的时间。那么申请好了以后，它不是需要你马上付费，而是说你的签证批准了以后，你给了一个日期，大约什么时候入境，从哪一天开始，那个时候你再付费。那么你拿到了预批以后，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审核，所以呢他只是等待你付款就可以出保单。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多客户没有经验，都是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了拿到预批又回来做保险的事儿，然后又发现体检都已经给了移民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就是有点耽误时间。那么建议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要开始操作了，因为这个本身申请它是免费的，只有你要生效保单的时候你才会去付这个保费，所以先把这件事做好了会比较好。所以如果你也有父母这个办这种签证的可能性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啊，或者报个价，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有父母，打算就是移民过来申请这个父母超级签证，那么一定要提早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告诉您这个程序，别后来因为这个保险的事儿又要等又要耽误，或者是您又少了一些是体检报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很麻烦。您提前办好了，不代表您现在马上就生效，也不代表您马上就要付款，所以把这个程序弄对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跑顺，也不至于说中间呢有端隔，这样的话能够尽快的，父母能够就是来，这般不会影响您或者这个申请进程。如果您也想了解这方面的这个程序，或者是您想让我们帮您报价，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可以存上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个服务的话，就是帮助南十字星保单的客户去看他现在的保单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保费，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大多数南十字星的保单都是保了5年以上，甚至是20年。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大多数的客户都没有再去看过自己的保单，只是知道在付费、在理赔、在用着，但是呢，就没有去关注这个保单的内容和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合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提供了服务，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服务。那么只要你授权，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处理。那么增加了我们作为服务顾问的话，对你的保单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因此增加保费，只是你多了一个顾问去服务于你的保单。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就尽快的联系我们，你毕竟需要了解一下你保单的细节，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医疗保险的客户，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就是负担的这个保费是不是合理。如果您现在保费就是增长非常的高，那之前可能十几年前您买的这个保险保费非常低，那现在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那您年龄的增加，那保费增长是非常高的，有可能您是想了解一下能不能降低保费，那我都保了什么，可以用哪用到哪些东西，通过保险可以进行理赔的，那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你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保单，你一定要知道你保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然后里边还有什么附加的福利条件。因为有一些保单它是有附加福利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度，你还要等下一个年度，或者是有一些福利是每3年才有一次，所以你错过了，那么要3年以后才能够再用，所以对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已经没有你的保单了，找不到了，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重新申请一份，然后发到你的邮箱也好，邮寄到家里也好，你做一个备份。
2: 是的，
1: 那么这样呢会比较好。那么我们也帮客户呢升级了很多保单，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NIB 的这个保单，它有好多好多的产品通过不同的渠道在销售。那么如果你不是跟任何一个顾问买的产品的话，就不是 NIB 最高端的那个产品。
2: 是的，
1: 那么它最高端的产品是保障最全面的，是保单自带了重大疾病的药物和政府不理赔的相关的重疾的药物。所以呢，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那最高端的肯定是最贵的，请你来回答一下，是吗？
2: 其实就是说最高端的也不代表
1: 肯定不是
2: 贵的这个我们会帮您来比较一下，
1: 所以呢就是
2: 贵多少贵哪里，
1: 你要看一下你的保单。
2: 是的，一定要看一下你自己的保单到底是贵还是说是贵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讲解一下贵的值不值。
1: 没错，上一周我有个客户，他是在 NIB 的另外一个产品里边，然后他是740， 740，然后我帮他重新升级了，升级到 Max 以后是680，所以还价格还更便宜了，保单的内容还更多了，所以未必是你升级到最好的保单就变贵了。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比较，然后去申请一下这个变更，然后看一下他给什么条件，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想升级你的保单，或者是看一下升级以后的价格，能不能是把所有的疾病都保进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想法，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3: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目前客户当中就是40岁左右的客户理赔重疾的特别多，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呢确实是一个高的一个比例，所以建议你如果是在40到60岁之间，你一定要考虑有一个重疾险。
2: 是。
1: 这样的话就是有了重疾险以后，就我们有一个客户说的好，就我有了这个重疾险我就有了自由，就是一旦真的确诊了重疾，我就拿着这笔现金20万，他是保了20万的现金，我就去回国去做治疗了。因为20万现金的话他觉得是够了，是 New Zealand 的这个钱，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买了一个就是就医的自由。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里边，你可以把你的保费固定下来，不随着你的年龄增长。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保证确保你可持续性可负担性，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固定保费的话基本超过2年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如果是2年以后的那一天你再固定保费，和你当年的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了。
2: 没错，
1: 所以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意义。
2: 是的，没错，是的，固定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拿回来再看的时候，比就过了2年再看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价格，比当时比现在就是说这个浮动保费的价格当时固定的还便宜。所以这个现在目前这个通货膨胀啊，保费的增长呢，确实都挺高的。如果您早一点固定保费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是的，那么即便你觉得固定保费可能费用比较高，那么浮动保费其实也不贵。我们有个客户他是上周生效的，然后是男生45岁不吸烟啊，那么他买了50万的重疾，每一个重疾赔付10万，每一个月的保费是67.93，就是68块钱。所以如果可以有一个68块钱一个月的保单，就一年还不到1000块钱，你可以有一个50万的保障，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确实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客户没有办法承担医疗保险的费用，因为医疗保险会相对贵很多。所以呢，那么如果你有一个重疾，至少能够保一个大的事情。
2: 没错，是的。
1: 所以呢，如果你也有重疾险，可以给我们看一下你的重疾险能够赔付几次同样的额度。然后你的重疾险是不是固定保费。还有就是你的重疾险是重疾险还是重症险。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来仔细的阅读一下哈，因为好多客户不把重症险当成重疾险，因为重症就不难理解，就是快要进 ICU 的，或者是接近就是死亡或者对生命有威胁的，这个是重症。重疾的话通常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可逆转的这些病，所以就是得了这个确诊了以后可以治疗，但是可能终生都还会有这个痕迹在你的身体里，所以这样的就是永久性的一个 damage。 所以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的保单到底是怎么保的，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刚刚 Angela 就说到这个重症险啊，重疾险，就有些客户就觉得，哎，我有重疾险。实际上，重疾险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保险里边，相对人寿保险来说，相对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保险，因为里边有很多的小细节。

0: 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会拿着您的保单，根据您的这个想法，给您详细的说一说。有可能您不加，有可能您需要加，但是呢，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保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心意的，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我们花了钱，我们又知道我们保了哪些东西，保在哪里，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所以这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帮您来详细的说一说。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詹妮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征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所以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固定保费或者浮动保费，或者是嵌入到你的人寿保险里边也是可以的。
0: 没错，
1: 所以它是也有很多选择的方法，那么也有很多节省保费的方法。
0: 是，
1: 同时呢，就是说如果你的小孩年龄比较小，他还可以是免费获得已买的这个额度的一部分，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单。就是说在他，我觉得它是一个补充险，就是如果你有医疗险，那么可以做一个补充的重疾，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有了人寿险以后，你可以增加一点钱在人寿险里边多加一个理赔额度，我们就要嵌入，是嵌入一个重疾险。
0: 是的，
1: 所以也是可以节省保费的。那么关于价格，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帮你报价。那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呢，他是44岁女生，那么他买了24万的重疾，那么他也是固定保费的，一年的话就是大概1300，所以是非常好的这个价格。
0: 是的，
1: 这样因为他是固定不涨价的嘛，所以就很好。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来看一下价格。
0: 是的，如果您想了解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怎么保，您这个年龄阶段到底保多少额度合适，到底保多少额度，另外就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这些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个好的建议。那如果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征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我们每天大量的工作都是在帮听众看保单，对吧？然后给一个保单的结构报价呀，然后像理赔这些都是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处理，我们没有时间都是客服一直在处理，所以也没有给客户耽误过，我们还真的没有耽误过理赔，
0: 没有耽误。
1: 只是有一些理赔呢，保险公司会要求去调一下你的就医记录，
0: 是
1: 大概率的原因都是因为你的保单生效日期和你理赔这个项目的日期太靠近。然后你要理赔的这个项目通常都还有潜伏期，因为比如说一个急性的病发生，它可能没有潜伏期，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比如说血糖增高啊，
0: 是
1: 然后造成的一些情况，一些症状，那么通常血糖不会因为一天增高了它就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所以都会有个潜伏期，那么它会调一下你的记录看一下，这个是相对可能会耽误个一周的时间，但一般来说都不会耽误。那么如果你有医疗险，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理赔，或者是你理赔不顺利被拒了，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看看是不可以再争取一下，我们可以帮你重新理赔一下。因为我们做了好多帮助已经拒绝的客户重新做理赔都成功了，因为理赔的时候客户提交的那个选项不对，
0: 是没错，
1: 因为他有一个选项嘛，就是说跟什么什么相关的，有的时候客户就会选错，那么就理赔错了项目。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看能不能帮上忙，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0: 是的，如果你也有理赔方面的就是困扰，或者是理赔的时候有些不顺利，那么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是不是还能理赔到，或有些东西你不确定能不能理赔就搁置在那边没理赔，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给您一些建议，看看就是后续还能不能补充上，我们进行继续的理赔。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帮助您和保险公司去沟通，我们给您的一些建议。

0: 这些都是我们服务工作之内的，您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最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哈，有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处理理赔，或者甚至他的接电话0800的接电话的人都不专业，都是新人刚刚接受培训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处理错这个事情。
0: 没错，
1: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说很经常发生的，
0: 嗯，
1: 已经不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呢，有可能你理赔的就刚好遇到一个，不是很懂的人，然后可能就帮你处理错了。所以不要在被拒了以后就放弃了，
0: 嗯，
1: 先不要想着放弃，先问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还有没有机会。我们会看一下你的保单，然后看一下你的推荐信，再看一下你的报价单，然后和拒赔信把它们放在一起。帮你重新分析一下，看看怎么样理赔，才能够把这个变成成功的一个理赔。
0: 是，
1: 所以呢，理赔当然了，就是好多人说我买保单，我理赔的时候就困难了，那是因为你没有顾问可以帮你。
0: 嗯，
1: 那么如果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做你的免费的顾问。
0: 嗯，
1: 不会因为你多了一个我们作为顾问，你的保单就涨价，但是在你理赔和每一年 renew 的时候，你就多了一个帮助，可以联系一下 Jenny。
0: 嗯，是的，如果您没有这个服务顾问，或者您的服务顾问觉得不满意，遇到理赔的时候有一些困难，那么我们都可以做您的服务顾问，帮助您来进行这个理赔。所以这方面呢，您也不用担心，因为确实刚刚安哲磊说到，保险公司每一个处理理赔的人，他的想法和他的经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嗯，在理赔的时候，他有可能在处理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归到哪一类，他们都是跟保险公司去争取的。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我们一直都是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来帮助您，而不是来帮助保险公司。所以您也有理赔方面的困扰，那么就联系我们。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我们在这里还想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保单已经有欠费通知，或者是你的保单甚至已经因为欠费被取消了，还在30天或者60天或者90天之内，如果你还想恢复这个保单，也要尽快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去帮你争取把这个保单能够救回来。
0: 没错，
1: 因为有一些客户确实是因为出国了打不开他的 Gmail， 然后看不到通知，那有一些确实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就真的是欠费掉单了。所以呢，这些问题的话都是在你想解决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尽量的去帮你把它恢复了，或者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欠费的这个记录给它抹掉，因为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
0: 是，
1: 很多人都认为我欠保险公司保费没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的，它都会是有一个记录的。
0: 是的，
1: 只是你不知道它记录在哪里，会影响到你哪一些信誉，对吧？
0: 是的。不能欠钱，就是说不仅仅是保险公司觉得你欠钱了，我就不要，我就取消了。其实最好就不要有这个欠费的记录，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个是永远在那里人记录着你是欠费的。所以就即使你要取消保险，你就正式取消保险，也不要说我就拖欠保费，我不付保费，叫保险公司取消，而不是你自己主动取消，这是两回事儿。
1: 是的，就像我一个客户，他因为取消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差很多保费，因为他申请取消和到真正的处理和取消有隔了一段时间，然后中间呢差了60多的保费，然后他就觉得不要付了。我跟他讲，你最好把这个付了，咱们就是好聚好散哈，跟保险公司不要任何不好的记录，对吧？这样就是完美的结束，完美的一个转身，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如果你留了一个缺口在那里，就是这个记录特别不好。而且很多的保单在申请，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它都会有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多少多少个月之内，你有没有过欠费的情况？
0: 是
1: 有没有欠费被取消，或者是被拒保，或者是被拒赔，所以这个些记录都是对你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0: 没错，
1: 嗯，所以呢，就是把这些保单都是弄得清清楚楚的。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0: 嗯，是的，嗯，如果您不清楚您现在目前的遇到的一些，比如欠费的问题呀、理赔的问题呀，或者是保单不清楚啊，需要有些细节我们帮您讲解呀，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解决一下，我们帮您来给您一些建议，到时候您
1: 去
0: 最终来做这个决定。嗯，这些服务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0: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嗯，我们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买保单是很难的，
0: 嗯，
1: 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等等个一大堆的条件，是吧？还有排除项目什么什么，所以
0: 项目或者是加 loading 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好像有一些这种可能疾病属于可控的了，现在，所以
1: 是的，
0: 不是看得很重了，
1: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新的移民的家庭，然后有父母来这边以后也拿到身份的，然后现在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结了婚，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求给父母买人寿保险，而且父母从中国来了新西兰以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情况。
0: 是是，
1: 嗯，就是万一自己不在了，给孩子留一笔现金做一个生活上的这一个资助。
0: 是的，
1: 那么这个保费呢由子女来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户。
0: 嗯，
1: 就是感觉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0: 嗯，是的，父母观念，
1: 所以这个，对，所以现在不光是给父母买这个医疗险，也有很多人，对，很多人开始买人寿保险。
0: 是，
1: 那么医疗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前就医，一旦有症状以后就需要就医。我有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妈妈刚来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个 Wellbeing 2。
0: 嗯，
1: 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然后当时他觉得他妈妈会看什么病，但是他就有点不放心，说我还是买一个吧，因为这边排工率会比较慢。后来过了两年呢，他自己的反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说我妈妈有了这个保单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就跟国内差不多，只要他哪不舒服，他马上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马上可以看专家，马上可以做仪器检查。他说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没有想过我可以把这张保单让我妈妈用到跟中国一样的感觉，就是不用考虑排队这件事情。那确实也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医疗保险的重要性。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医疗保险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产品。
0: 嗯，好的，那么说到医疗保险呢，不是说是我一想，哎呀，所有的东西都要保上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其实大家主要承保的这医疗保险呢，是看专家这一块，还有就是手术住院，大型检查的这一块，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就叫基础险。那基础险您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就先有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 那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加专家，那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加一些牙齿视力的保障，还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加一些就是体检的项目。嗯，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医疗保险里边进行加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客户呢，他想加这个家庭医生的选项，他看家庭医生比较贵，那么也可以加家庭医生的选项，所以这些呢都是医疗保险里边 cover 的一些东西。那刚刚呢 Angela 也说到，就是说有些就父母过来呢，会有一些客户呢会帮他们买医疗险。其实最近有一些客户也会跟我们反馈哈，国内的这个就是有医保的，有医疗保险，不叫医疗保险，国内叫医保。医保
1: 、
0: 叫医保，只能说两个字哈，中文
1: 医保
0: 医保。那医保他就跟我们反馈就说，哎呀，其实你看我是有医保，但是看一次病我自己要花比如说花5万块钱，我自己可能要花2万块钱，就是他的资费 是自费的额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1500-2000，那也就花这么的钱。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0000，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0000都给您理赔了。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反馈就是说，可以说是我花5万块钱，可能要20000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的药物啊，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的，有一些门槛啊，所以这里边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了，就真的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是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很是你这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而且一旦一看病，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了，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们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就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所以即使有医保，我们建议您最好来新西兰有身份以后，你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险，这样的话呢
1: 是
0: 一个真的保险，真的保障吧，
1: 没错，
0: 这么说。
1: 而且新西兰的这个保单的话，它的基础险里边垫底费每一个保单年度最多只需要付一次，如果你用到了就付一次，所以不是每一次你去做手术都要付一个垫底费，不是这样的。你刚才讲到过度治疗，就是我有两个，已经有两个客户了，今年都是给他预批到了中国去治疗，然后最后他又没去。过几天我再催他，我说哎，你做好了吗？手术还回来要理赔吗？然后他说我准备在这边做了，不回去了。然后两个都是因为他们在这边预批好了以后，然后联系中国问了这个准确的治疗方案以后，发现很复杂，非常复杂，这个治疗的过程不像新西兰很简单，就是你手术观察一个晚上然后回家后续再复查就可以。他说国内要住很久的医院，然后要用很多很多的药。他说虽然这个价格总的没有超过新西兰这个，肯定也100%会理赔回来，但是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了。有的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
0: 有
1: 不同的伤害。
0: 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这个药，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那就是说很晕。但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是什么不需要你来选择的东西，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缺口的东西让你来，
1: 是
0: 对不太一样的。
1: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觉得他们回国做的某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这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要手术的。国内呢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
0: 是，
1: 所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0: 是，保单
1: 这是我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在这儿你的保单就要在这儿。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客户他取消了新西兰的保险，因为他在香港买了一个可以全球保的，就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后来他在这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6万多，他需要先付费再理赔。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讲清楚，然后跟他讲我不销售香港的保单，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跟你香港的一个顾问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了。
0: 没错，
1: 但是我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0: 没错，
1: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 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你是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因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
0: 嗯，
1: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0: 是的，没错，
1: 对吧？
0: 是，
1: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0: 没错，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你保险在哪儿有什么好处？刚刚安哲就提的这个6万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跟你说，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后，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对结费用，您是不需要拿出这6万块钱现金的。那谁能拿出来6万块钱现金？是
1: 最多付个垫底费，
0: 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个这么多钱是不可能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对结。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500也好，1000也好，2000，最多是4000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得了了。那一下拿好几万，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1: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4000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士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4000，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个4000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第一年他节省了4200，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这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4000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10几号进入到第二年，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4000垫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4000垫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垫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4600块钱保费。
0: 是，
1: 所以即使他付了这4000，他还是省了600。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8月10几号到下一年的8月10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个4000。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度没有用到，已经省了4000，然后今年即使用到了，你还能再省600。所以我们真的是给客户每个都，对，你听着好像哎呀4000很多，但其实我们会给你算性价比，你放哪一个垫底费是最合适的。
0: 是是是，
1: 一定是让你的垫底费会低于你能够节省的这个钱，这样才有意义。
0: 是，
1: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想算一下你的垫底费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做个调整，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0: 没错，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调整垫底费以后的这个价格，到底选择哪个垫底费，那你的整年的这个保费差异是多少，节省是多少，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比会计还精准的能够看出来这个。
1: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最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0: 最会算这方面的数字，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垫底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但有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呢有些客户不听，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原来是2000，现在降成1000，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2000，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renew的时候又涨回来，你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说掰开了揉碎了跟客人来讲到底是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都给您就是逐一的比较清楚了。所以呢大家也是多听听我们的那个建议，我们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如果您也想在垫底费方面有一些纠结，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比较好，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 18248488，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在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
0: 是，
1: 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0: 没错，
1: 那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0: 没错，是的。
1: 所以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0: 是没错，
1: 但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
0: 嗯，
1: 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0: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有任何想听我们的就是建议的事情，关于保险方面的建议的事情，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到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0: 是，
1: 这就是客人不管是谁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至少给他解答了一个疑问。
0: 是，
1: 或者给他了一个方向。
0: 没错，每天很忙，所以说您给我们问问题我们就回答问题。如果你想就是让我们看保单，我们就给你看保单。如果你想让我帮你做方案，我们就帮你做方案。因为现在真的是每天都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您想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1: 对，放心，不会因为你联系过我们我们就总是主动联系，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我们就做你来找我的事情，我们不主动找你。
0: 是的，主动找也有、
1: okay.
0: 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
1: 啊，对， renew 我们是必须要找，
0: 对对对，会跟你讲一下，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迫使您去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1: 不会，没有这个时间。
0: 对没错。
1: 嗯，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 好，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单卷零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入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nsion Drive, London, 电话81538111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replays endlessly。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不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8。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粤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2。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2: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盘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1288，09525-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